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是各类心血管疾病高发季节，日常养护重在静心护心，平稳养护。夏季心火旺盛，尽量少烦躁少动怒，减少情绪波动刺激血管波动，日常作息规律，拒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养护心脏机能，饮食少辛辣，少重油重盐，严控体重与日常盐分摄入。心血管慢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定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做好夏季心脏全方位防护。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6: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一集讲到了红军夺下了泸定城，部队啊稍微做下调整，立刻出发。这个大部队继续前行，这时的国民党发疯一样，在后边就开始追。为什么？这个追兵已然啊渡过了大渡河，也到了泸定城，就尾随着红军在后边是紧紧的跟随啊。单说部队往前走，毛泽东发现这个部队啊伤亡太大了啊，这个行军呢也慢下来了，怎么办？这些伤员现在急需药品，马上得有药啊，那战士的生命岌岌可危。那么往前又走了100多里，毛泽东下令部队扎下营盘，派出侦察兵。现在啊，这国民党这个军队把咱们红军给追丢了，咱们是东绕西绕走 S 型，把这国民党追兵给甩开了。哎，就借这么个空隙，可毛泽东知道用不了几天他还得找到咱们，因为天上有侦察机呀。那么部队扎下首要的任务是给伤病员治病，现在急需药品，就派出去侦察兵一侦察，离此60多里有一大镇子。那么这个镇子里头有药铺啊，还有这个酒店，旅馆啊，大车店，哎，挺全。毛泽东就命令下去了，一定要把药品搞到手。派谁去呢？派一个侦察排的排长，此人呢叫李刚。这李刚排长带领5、6个战士化妆成当地人的模样，这就来到这个镇子上。离这个镇子不远呢，有这么一个国民党的炮兵团驻扎在这儿。所以侦察兵回来把这个情况报告之后，李刚琢磨千万不要惊动这个炮兵团，现在红军呢已然有点打不起了，枪支弹药虽说缴获不少，可是那是消耗的东西啊，一打仗就得放出去，是不是？这子弹也少，特别是粮食奇缺，先得解决燃眉之急，就是一定把药品掏登到手。那么就这样，李刚带领侦察员来到这个镇子上，这儿有一家大药铺。一看左右没人，李刚就进来。这个药铺里边站一伙计，这伙计啊，一看来人了，哟，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他这个地方人烟稀少，常来买药的他都记得一清二楚。这店伙计就明白了，这您买药啊，我抓药，就拿出药单子。这个药单子上它不可能有新药，全是中药。哎，就这药店也没有什么新药，就一包包抓这个中药。这个后边药铺这个掌柜的正跟几个国民党军官在这打麻将，因为离这个国民党这个炮兵团不远啊，有俩副官还有一个副团长，没啥事儿就到这个镇子上来喝点酒，到这个药店掌柜他们家打麻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打麻将的时候啊，那个药铺掌柜的就溜达出来了，干什么？上厕所。

我照顾一下前院这个生意吧。就一探脑袋，哎呦，一看有这么一位，好几大包的药啊。这掌柜一看来个生人，这位干嘛的？这不是抓药治病的，是倒腾药的吧？这药铺掌柜的就把这脑袋缩回去了。哎，转身这就来到后屋继续打麻将。他打麻将的时候就捣鼓这么两句，哎嘿嘿，今天呢、啊、我这药铺可火，来个外地人买了那么多药啊，四五个人，哎呀，我一看这火了。这其中有个副官就一抬头，什么，你这药铺来生人了，买药啊？好家伙，这买卖好几天没开张啊。哎，来这么四五个外乡人，也不知道哪儿的，左一包右一包，前一包后一包，捆了十来多大包子，用那扁子挑走的。哎，这副官就嗷嗷一嗓子站起来，就摸枪，你干嘛呀？红军。这副官这警惕性还挺高。红军呐、啊，啊！一说红军，药铺老板噌钻桌底下去了。哎呦我的妈！救命！救命！我投降！这站起来，当给他一脚。你着什么急呀、啊？啊！投降的时候还没到呢。不是，那个，哎呀，你看我这嘴呀、啊，也说反喷了。我说，红军呐、啊，可奔咱这方向来了，后边国军大部队。在这个泸定城把红军追没了，上班已然来了电文电报啊，密切注意各方面的情况。你想啊，这红军在泸定城打了一仗，他有不少伤员呐，兴许这大部队走到咱们这附近，明白吗？他这伤员得医治吧，他就派人到咱们这个镇子里头来买药了。怎么办？咱别打了这麻将，跟出去看看。这几个小子就跟出来，暗中跟随。一看李刚他们把这药已经挑出去了，出了镇子了，直接奔这南。这副官一努嘴儿，你们两个在这守候着，我马上通知咱们部队追赶。这小子，嚷嚷嚷嚷嚷嚷，往回跑。

单说李刚德人，把这药60多里地挑回来，赶紧医治，煎汤熬药。毛泽东心急如焚呐、啊，他知道国民党离这儿不远了。此时啊，国民党这个炮兵团可就摸上了，整团可就成了。这个敌军官用望远镜就看到咱们的营盘了，告诉把炮一溜架开，给我猛轰！炮声隆隆震天而响，突然搞了个袭击，打了咱们一个措手不及。毛泽东立刻下令，部队不要迎战，赶紧走，立刻撤出这个危险区，一定把这伙敌人甩在背后。因为咱们红军都是简装啊，行动速度很快，这敌人是炮兵，那家伙事儿都过大，所以啊他行动不灵活。就这样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终于把这个炮兵甩掉了。甩掉可是甩掉了，部队又一批伤亡。哎呀，最主要的是什么？前边一座大山拦住了红军的去路。这座山它的名字叫夹金山。夹金山啊，雪山，位于宝兴县的西北，阿坝州茂功县以南。多高啊？海拔4000多米啊。这山上是云雾缭绕，白雪皑，积雪终年不化，底下大三分

0: 尖儿，上边有雪，空气稀薄，没有道，没有人烟，而且这个气候变化无常，时阴时晴，时雪时雨，一会儿哗下雪，一会儿哗下雨啊，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呀，有神仙山之称。还有一首歌谣唱给老百姓，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红军还真就找到当地老百姓，这当地老百姓啊，一听说怎么的，就把这脑袋摇得跟那不良鼓似的。
1: 不行，
0: 啊，雪山是过不得的，大雪山呐、啊，只见人上去，不见人下来。啊，也上去过人，上顶上去了，那还得十年前。他上去那年呢是30来岁，现在回来快50了得。为什么呢？回不来了，死到里边了。他们把这个雪山呢、啊，当地老百姓称雪山为山神，说如果有人在山上讲话说笑，你就哪怕说话要触怒了这个山神，不是被冰雪掩埋，就是被风暴卷走啊，只有仙女儿才能飞过此山。那么当时红军到达这个山底下的时候正值盛夏，但一到雪山脚下，朔风肃吼，雪花飞天，这个温度是骤降，战士穿单脚穿草鞋呀，要想翻过这座大山，这个困难可太大了。

六月的骄阳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却把白雪照得晶莹闪亮。这个阳光照到这个雪地上，人啊晃得睁不开眼。虽然太阳当头，山峰却冷得刺骨。十二日拂晓，英勇的红军战士喝了一些烈酒、姜汤、辣椒水，那你得御寒呢。就连喝点酒过敏那样的战士，平日里喝点酒就过敏，甭说喝点酒过敏，有时候一听到那个酒字都过敏那样的战士，现在也不行了啊，也得喝点酒，辣椒汤，辣的身上是辣的出汗。战士们不畏高山严寒，沿着崎岖狭窄的泥路，穿过透骨的晨雾，一直往上爬，向山顶爬去。战士们爬上了顶峰，爬到顶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他们用镐啊刨开了雪路，这时后续部队呢沿着他们的脚印前行，草鞋渐渐的上边裹满了冰霜，脚已然冻得失去了知觉。山上狂风四起，雪花随风扑面而来，像刀割一样拍打着战士们仅用单衣遮盖的躯体。有些战士草鞋已经穿烂了，只好光着脚爬过雪山。很多人得了雪盲症，只好让人拉着下山。对红军中的大多数战士来讲，爬雪山是长征中最艰苦的经历。那么当天呢，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翻过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到达阿坝州茂功县的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10月27日，红四方面军红88师从小金县再次翻越夹金山，南下西康。

0: 那么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又从宝兴翻越夹金山，经达维、茂功、丹巴向西转移去康北。那么红一方面军中的部分战士三次翻越夹金山，创造了历史的奇迹啊。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长征》诗中写道：“更喜绵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抒发了红军翻越夹金山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伟大而深远。夹金山，红军战士们翻过了。那么前方不远处就是草地。这个草地呀、啊，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长500余里，横宽呢300多里，这个面积大约在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红军过的草地主要呢，是在四川北若尔盖地区，啊，草地其实就是高原的湿地，为泥质沼泽。它的形成原因很多，主要由这个黑白两河，黑河呢就是莫渠河，这个白河呢就是格曲河啊，汇流而成。自南至北啊，纵贯其间起了重要的作用。两河的河道迂回曲折，岔河横生啊，地势低洼，水流淤泥而成为了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解落成片。沼泽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藏蒿草、乌拉台草等啊，形成草垫子。那么草垫之下呢，积水淤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就最浅的地方没可及盖，深处没顶，啊，过你头顶，远远望去，似乎是一片灰绿色的海洋，不见山丘，不见树木，鸟兽绝迹，人烟荒芜。没有村寨，没有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限，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哎，你必须这个脚踏这个草丛根部，沿草垫前行，稍不慎陷入泥潭呐，无人相救，你会越陷越深，乃至最后一直到底下，没了头顶啊。那么草垫地区的气候恶劣，晴空迷雾，变化莫测。每年的5月到6月为草地的雨季，大雨一下，整个是漫漫的泽国呀。嗯，1935年8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率领右路军进入草地，行军队列分左右两路，平行前进。左翼呢为林彪的红一军团。右翼为徐向前和陈昌浩带领的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彭德怀带领红三军团在后边压阵脚。这不过草地还罢了，一过草地是差事惊人。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充温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少喝冰镇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

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适度午休，缓解夏季昼长夜短带来的身体疲惫。

是眼含泪水，不敢安言。一个哨兵摆开来，你总挑担。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0: 说三哥，
1: 大王，
0: 是打那幼童下山对阵，叫人家气到南营，再打四十放回山来。二哥把的长生将军下山对阵，哈哈，外甥打灯笼照旧，又叫人家气到南营。人家把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楚，把他俩放了回来。我看是在前方落老北母，是一点也不假了。人家点名要咱的老北父下山对阵，你看看咋办？
1: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
0: 呀，我的长征将军都打了败仗，哎，你还喜个啥？
1: 啊，大王，像那花枪乃是江家绝技，况他儿孙英勇非常，此番前来是被杨林所破，是为聚义而来。大王何不趁此良机，将他举家接上山来？一来使他骨肉团聚，二来瓦岗寨增兵添将，日后灭杨林、诛杨广，岂不两全其美？
0: 耶，哎，这倒是个好事儿。
2: 哎，
0: 可罗老北府言道，说这是杨林诈降之计，他不肯相认，如何是好啊？
1: 他再说是诈降之计，你就命他下山去对阵呐。
0: 他若不去呢？
1: 退下问斩。
0: 就懒你的刀吧，我看你不是我的军师，你成了我的坑师了。山上还没添了将官，先把咱罗老北府给杀了，这不是赔老本吗？
1: 啊，大王，你那里问斩，我这里讲情，这叫激将之法呀。
0: 哎，对，
2: 哎，
0: 你可别忘了讲情啊。
1: 哎，忘不了。
0: 哎呀，你要是忘了讲情，可把老头给坑死了。我一说推出斩，你说慢啊。
2: 哦，记下了，记下了。
0: 路子停了，
3: 在。
0: 那我一支令箭，命你老王爷陪挂整齐，前来一试。
3: 得令。大王有令，老王爷陪挂整齐，前听一试。
4: 来了。

0: 传令啊！何时断？何事儿？哈哈，有事儿。你给我出了这么大个窟窿，你还不知道啊？
1: 啊，大王，此话是从何说起呀？
0: 别装没事人了，山下来的不是我前方罗老北母，你赶快带领众家弟兄下的山去见我北母，迎上山来。
1: 啊，大王，这乃是杨林诈降之计，不可上梁他人圈套吧。
0: 好，既是杨林诈降之计，那我一直领见你下山独当一阵。
1: 这个
0: 你这个什么？这是军令。
1: 大王啊，你看老夫偌大年纪，我是跨不得马，提不动枪，这交锋对垒之事那么你还是另差别人了吧。
0: 什么你说你年纪大了，胡子背了，脸皮皱了，是不是？
1: 大王你看呐，
0: 那个小山羊羔一落地就是背户，那个小猪啊一生下来脸上就有苦肉皮，你不去好，鹿子们将你老王爷推出战。
1: 大王，大王啊，大王，您娄老伯父下山对阵，胜着立功，败着再战不迟。
0: 人请追下，你没事了，下雨歇息吧。
1: 多谢大王。
0: 老伯父听令。
1: 在呀，
0: 那我一支令箭下山交锋，不得一误。
1: 得令。哎呀，且住！大王苦苦逼我下山，我岂是我妻的对手？有了，我不免下得山去，虚点一枪摆回山来，叫他领差别人也就是了。他老祖们与老王爷我大人。
0: 妈，带什么？
1: 带马。
0: 你带河马？你说什么？哈哈，我告诉你说吧，你可别想下的山去虚点一枪败回营来叫我领裁别人，别老先虚话了，杀去吧
1: 呀。

0: 老伯父，哎，你是树鹌鹑的不倒，怎么光想溜圈呢？傻吧？
1: 呀！大王苦苦将我逼。Yeah!

0: 来者可是瓦岗寨上的罗老王爷？
1: 来者干么是江家集体江夫人？
0: 你认得我？
1: 这
0: 嘿
1: 呀，江是我口长舌尖。

今在你不该派人来对敌，不是我的孙孙和

sûr.

花枪是他教的呀，学的枪啊。

快来人呐！

0: 跪下，跪下。
1: 咦，怎么？
0: 你不跪？哎呀，你不跪还由不得你。哎，北母娘，他可是不跪啊。

请示班上到哪哟？冷清到这里了。哎呀，这个咋办呢？咋办？哦，哎，马丁，来吧，来吧，来吧！万八戏的敲响锣，就等着你上老干了，去吧，去吧。

呀，老北府，灭火！

0: 阵呐、才解了我心头心。
1: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啊。

0: 吐一脸泥。
1: 哎，这是你自找的。
0: 冲茶弟兄，
2: 好，
0: 快请陆老北母上山。
2: 请陆老北母上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

0: 新纪录。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4: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
2: 身边是生活。
1: 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4: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5: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6: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0: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
1: 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0: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
13: 什么？方
11: 便。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2: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5: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6: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5: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6: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5: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1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

0: 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咱俩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6: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5: 哦，请赐教。
6: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7: 好嘞，
6: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5: 加费好伸手啊。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这是什么？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下班走喽。
6: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6: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6: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3: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2: 哎呦，
11: 我来教你用。
1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0: 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7: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8: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9: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0: 哎，别碰我！
9: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9: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9: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9: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胤禛侠义图》第21回，书接前文。单说来了个俊俏的小伙，激怒了阮和。阮和一听说对方讲根本我不值钱，在人的面前人家连瞟都不瞟我，小伙子火往上撞。好啊，小子，你实在侮辱于人，招拳招拳招拳招拳。阮和往前一纵就是一个通天炮，一连又打了3个通天炮。这小伙稳稳当当，左躲右闪，阮和几拳走空。这小伙子抬手一抓阮和的寸关尺，招蹭，就这一下子把阮和的命门给抓住了，然后往怀里这一带，看似好像没使劲，实则是力有千斤，脚下同时使了个扫堂腿，喊了一声趴下。阮和真听话，扑通摔倒，摔了个狗啃屎。

扑通，这哥几个一看，这阮和栽了，哎呦，脸上无光啊！他是大哥呀，他摔倒了，这帮人那脸能挂得住吗？有道是打了一个和尚满四宿，这阮碧一看就挂不住了，高声喊喝。小辈休走，伤我哥哥，拿命来！说着话，扬拳便打，呜，就是一下子。小伙子往旁一闪身，一转身的功夫，软臂一拳也走空了。小伙子使了个勾挂连环腿，嗖啪，正蹬到软臂子肚子上，耳轮轴就要听的噔噔。阮碧往前一趴，扑通也栽倒了。就这样，阮和阮碧哥俩双双都栽了。这泥腿僧张望有点受不了了，过来朝小伙子耳根台子唰就是一掌。小伙子一低头，掌走下方，朝张望小腹便打。小腹这一鞭打，张望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小伙子是一掌走空。还没等张望转身，小伙子的巴掌又回来了，正好砍到张望脖子上。张望就觉着两耳生风，眼前发黑，扑通栽倒。徐云少普一看，三个哥哥都栽了。俩人干脆一起上吧。小伙子没费吹灰之力，把这二位也给打翻在地。哗！这些人全栽了，好半天才站起身形。此时啊，都跑到佟林的面前：“师叔，我们给您丢人了，我们挨打了。”佟林心说话。我早看见了，贝勒爷心里也不高兴啊，又朝佟林说话：“海川，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你看应该怎么办呢？你是当师叔的，你这些徒侄挨了打，你脸上也无光，我去，个个帮着出气，这是你的责任。”佟林心说话：“我的爷爷。”您可真爱看热闹，好吧，您既然下令，我只有遵从。单说雍亲王说话，那是贵为雍亲王，又是当今皇帝康熙的儿子，他怕什么？就杀几个人，对他来说也是小菜一碟儿，大不了回北京一趟，跟父亲说上几句好话，这皇帝圣旨一降，满天云彩就散。这就叫身首五之令，全首就要命，那身份不同。佟林就不一样了，他和东侠一样，总是抱着吃亏让人的态度。但是这个事儿，佟林到了现在不能不管了。两位哥哥不在，吴晓受气，你说当师叔的要是不管，传扬出去有点儿说不过去。再者一说了，贝勒爷发话了，佟林也不敢不管。至于怎么个管法，自己要想一想。佟林想罢，这才来到小伙子近前。佟林从心里啊，说实在的，十分喜欢这个小伙子。他不但长得帅，而且武功惊人，真不简单。佟林开口就说：“年轻人，你报个名，说说你的来历，可好啊？”小伙子瞅瞅佟林，扑哧就乐了，心里说话：“这谁呀？怎么像个大老杆农村人呢？这穿着打扮都奇怪。”乐完了之后，想到这儿，往前一近身：“这位师傅，您贵姓啊？”“哦，我免贵，姓佟。”单字名林，双名海川。哦，佟师傅，那您刚才也看到了，

0: 我打这五个人你心疼了，这五个人跟你是什么关系？你能说说吗？
1: 哦，好，我就是说说，
0: 这五个人跟我的关系莫逆，他们是我的徒侄啊。
1: 哦，
0: 这么说你跟大侠二侠都是磕头的把兄弟了，
1: 一点都不错。
0: 打了孩子我心疼。
1: 小伙子，
0: 你武艺倒是挺高，但是你做事儿未免有些过分。
1: 哦，我怎么过分呢？
0: 你能不能先报报名，报完名了咱俩再伸伸手，我怎么的也得给我徒侄出口气。
1: 让我报名。
0: 哎呀，让我报名你没有资格，你把我扬了才行。我呀要是真不如你，算我学艺不高，到时候我再报名，你看怎样啊？
1: 佟林也非常的不高兴，
0: 心说这孩子哪儿都不错，就是有点狂，眼空四海，目中无人。
1: 年轻人，你先不要说这些，我告诉你我是谁了，我把名报了，你是不是应该报名啊？
0: 哎，废话少说吧，报什么名，你有独到之处，我再报名不迟。
1: 好，
0: 小伙子有点冲劲儿，我挺喜欢，既然这样我陪你走两趟。
1: 佟林呢把袖面挽了挽，为什么？
0: 他知道这个年轻人非同一般，骄者虽然是必败，但是必定有能耐。佟林心中时时刻刻揣着这把尺，并且已经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对方骄傲，自己不能骄傲。伸手前后把大鸡儿掖在腰间，冲着年轻人说话了，既然你这么了不起，你先动手吧。
1: 不不不，佟老师，你先伸手。
0: 不，还是你先伸手。
1: 嗨嗨，好，
0: 佟老师，你真和别人不一样，有容人之量，长者之风。既然您不肯先发招，恕我冒昧，我可得罪了。
1: 就见小伙子身形一转动，往前跟步，左手一晃佟林的面门，右手一抡朝佟林前心啪就是一掌。
0: 别看他翻来覆去，啪啪啪啪啪啪啪，掌风甚烈，但是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就是这几招。
1: 哦，佟林心里做到心中有数，这小孩的确下了功夫。想到这儿，他一站身，这小伙子一掌又走空了。佟林一抓他的腕子，小伙子蹭把掌就撤回去了。还没等小伙子变招，佟林的掌直奔他的小腹就扫来。佟林怕他躲不开，还喊了一声小伙子注意，小伙子往旁边滴溜这一转，佟林此掌也走空了。再看小伙子双掌合十，使了个童子拜佛式，奔佟林脑袋就砸。佟林一歪脑袋，这一掌也打空了。佟林心想，我多跟他打一会儿，让他抖了抖了零碎，看看他所有的能耐，做到心中有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佟林这么想着，手上以招套招，滴溜溜身形乱转，暗中定睛观瞧。小伙子这一伸手就知道，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个大老杆农村人，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比那吴晓可强多了，发招沉稳，动作便利，不过也没什么能耐，有时候这动作显得缓慢，光使挨打的招，不会使打人的招数。我要打他不费吹灰之力呀。小伙子打着打着心中有数，还挺得意。就见他双臂摇开，身形转动，把全部的本领都施展出来。只见他站如钉，走如风，拳似流星，腿如转，神如蛇，眼如电，猫穿狗闪，兔滚鹰翻，蟒翻身，龙探爪，猴上树，是虎登山。啪，
0: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打到了30多个回合，佟林一看这小伙子也就这几下子，我心中有数了，往下一哈腰，双臂一摇，滴溜溜身形转动，把这个小伙子当大树又转开，又发这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佟林呢，这么一进攻，小伙子就傻眼了，这招谁碰上谁就得倒霉。倒八辈子无血霉，这小伙子也不例外，傻了眼了。只见身前身后身左身右全是大老杆农村人，佟林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小伙子手忙脚乱，一口气进了十几招，累得是呼呼带喘呢，张着大嘴喘出气，玩这劲儿。佟林突然飞身形跳出圈外，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小伙子有两下子，算了，你不是我的对手，就此告一段落吧。该说说你的姓名和来历了吧？小伙子噌也跳出圈外，手扶着大树，呼呼带喘的，心说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这个大老杆怎么不打了？活该呀！我趁机喘喘气，再伸手，休息了能有5分钟。小伙子复原了，又不是他了，把眼珠子一瞪，这傲劲儿、这牛劲儿又上来了。哈哈，大老杆，现在我先不报名，等你把我赢了，我再报名不迟啊！哟，你真狂啊。佟林点了点头，好小伙子，今天我也让你知道知道佟某的厉害。啪啪啪啪啪啪，佟林往前一近身呢，两个人这一伸手，再看这佟林又使转大树的功夫，啪啪啪啪啪啪，不单如此，八卦柳叶陌生棉丝掌也使开了，10来个回合再次过去，小伙子闷头转向，佟林上面一晃双掌，底下就是一脚，只用了1成半的劲儿。再看，啪！小伙子就站不稳了，身子一晃，仰面摔倒。佟林赶紧过去，把他搀扶起来。我失了手了。再看小伙子呲牙咧嘴，扶着树活动了半天。抬头瞪眼，再看盯着佟林直运气，怎么你还是不服？既然还是不服，佟某奉陪，咱们从头来好吧。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躺下的，对吧？你是怎么躺下的你自己也不清楚，我是不清楚，但是我不服。再看这小伙子从地上又爬起来，仍然不服佟林，跟佟林又伸了手了。佟林说不服行啊，再来，啪啪啪啪，一连6次7次栽了7个跟头，全都摔倒了，嘚儿啪嘚儿啪嘚儿啪，全玩这劲儿。最后啊，这个小伙子真就起不来了，呦，心说话，这个大老杆呐、啊，这个佟林，这个农村人，真有两下子。哎呀，我今儿个在这个地方，在杭州栽了跟头。小伙子又一想，我这本领还是不行啊。既然他这么厉害，我不如拜他为师，他必定传授我的本领，那岂不是我扬名天下呢？想到这儿，这小伙子又一咕噜身儿站起来了，把长大的衣服穿好，捋顺着大辫儿，扑通跪倒在佟林的面前，我服您了，老师在上，受弟子大礼参拜。话音未落，在地上连磕了4个响头，棒棒棒棒。哦，佟林也没想到，迟疑了挺长一段时间，把他搀扶起来。年轻人，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刚才咱们开个玩笑，
1: 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

仇，我都不知道你是谁。你趴地下给我磕头，让我收你为徒，这不是笑话吗？小伙子闻听有点急了，哎呀，您这可不对呀、啊。我呀虽然没报名，但是我从心里佩服您的能耐。我呀就这一个心愿，我要拜您为师。您要不收我，不让我做您的徒弟，今天我就得死，我就得抹脖子，我就得撞大树，我就得撞墙。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贝勒爷迈步过来，海川，我就做个保人。你看这小伙子心直口梗，你怎么能拒绝呢？收下吧，啊，这是一件好事。佟林一听也发话，不敢不从。那好吧，爷，我听您的。哎，这就对了。年轻人，既然要拜我，这回你可说说你是谁了吧。小伙子赶紧站起身形，当然在下是福建厦门人，我姓刘，我叫刘俊，外号叫穿云白玉虎。那位说书中代言这位穿云白玉虎刘俊，是佟林下山以来收的头一个徒弟，也就是他的顶门大弟子。到了以后啊，这刘俊可给佟林帮了大忙了。那么咱们要详细的交代交代这位刘俊。刘俊从哪儿来啊？刘俊的父亲叫刘忠，外号刘百万，家有良田千顷，骡马成群，那真是家称人直。刘俊是个独生子，父母两人视他为珍宝，掌上的明珠。刘俊不单长得好看，而且是特别的聪明，自幼酷爱武术。小的时候一听说耍把式卖艺的来了，就跑出去看，看完了回家又模仿又跟着练。刘忠看儿子真喜欢武术，觉得这件事儿是件好事啊，可以说往小处说能够强筋壮骨，益寿连年，往大处说可以保国安民呢。这样刘忠啊就请来十几个有名的师傅，还专门给孩子准备一个屋子，在家里教刘俊学武术。刘俊七岁的时候本领出众，十岁的时候一般成年人也不是他的对手。等这些老师的武艺都教光了，刘忠又请来高人继续教。到了18岁这一年，学会了刀枪棍棒各种拳脚，还得了个绰号穿云白玉虎，因为他的轻功好，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能够云摸天，故谓称为穿云。又因他长得漂亮，力大如牛，故得白玉虎，所以叫穿云白玉虎。在18般兵器当中，刘俊最喜欢的是单刀和铁拐，此外还学会了使暗器，在百宝囊内装着三只亮银镖和一大把头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叫墨玉飞黄石，但是他轻易不使。18岁以后他决定不学了，跟爹爹一商议，说准备出去闯荡闯荡，见见高人，多学些本领，征得父亲的同意。就这样刘俊离家出走，至今呢他会了能有13位高人，其中也有成了名的剑侠，在数战之中从未败过，每次都能占点便宜。到了后来他听说有个了不起的人物，这几个了不起的人物不是一个，是谁呀？武林当中的四大昆仑，东西南北四大昆仑呢、啊、侯廷、侯振远、侯杰、侯敬山，还有司马空、
以及

0: 那位秋天秋佩瑜，西方侠于城于洞海，这些人号称四大昆仑，所以想会会四昆仑，抱着来会的决心就来到了杭州。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和佟林相遇才要帮助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大战杭州擂。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夏季温差大，出汗多，是中风高发季节，快速识别中风牢记120口诀：一看面部是否口角歪斜，二抬双臂是否单侧无力，聆听说话是否口齿不清，出现任意一种异常，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把握黄金救治时间。日常预防，严格管控血压、血糖、血脂三大指标，戒除烟酒，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避免突然冷热刺激，晨起缓慢起身，不要猛然用力。中老年高危人群定期体检，从根源降低中风发病风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8: 胤禛侠义图第22回，书接前文。单说佟麟、佟海川收了一个好徒弟，就是穿云白玉虎刘俊。贝勒爷看看天色也不早了，咱们回镖局为海川和刘俊庆贺庆贺。是爷，是爷。就这样，众人回镖局。单说东侠和二弟侯杰等都很着急，派出很多人寻找贝勒爷一行人。

结果也没找到。这些人回来之后，二位老侠这才高兴，东侠首先就迎上去了。爷，您上哪儿去了？东侠，我不就是出去溜达溜达，碰上点喜事儿。哎呀，爷，可让我们担心，以为您出事儿了，我们没法交代。东侠，不必如此。众人一看，还领进一个俊俏的小伙，都不认识。这一问，再看贝勒爷，把在西湖边遇刘俊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就这穿云白玉虎刘俊，将来这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那是顶门大弟子履历功劳。分宾主落座之后，二侠知道这事儿，把脸一沉，玩刘俊呐，方才听贝勒爷这么一介绍，老朽觉着你有点狂啊，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往后无论你有多大的能耐，也不可目中无人，否则非吃亏不可，你要记住。是，老人家教训的是，您放心，我是铭记在心。那就好，那就好。说完了，再看刘俊往佟林的背后一站，显得是非常的亲热，更加的潇洒。那么众人呢，着急的是什么呢？着急的就是这个盗宝贼寇无法寻找，尤其是佟林。再一个，潘龙居心叵测，四处请人。既然这样，坐定之后，再看雍亲王把脸一沉，我说：“侯大侠、侯二侠，两位老侠呀，爷，你有什么请吩咐？这个潘龙实在是欺人太甚，我看，我拿我的名帖到本地官府一趟，然后调兵遣将，把这些人是一网打尽，全都给立居所带，非要让他们负刑事责任不可。爷，他们都是高来高去，都是有轻功的人，咱们即使要抓人家，恐怕人家早跑了。这件事情既然累累，爷，依我的意思，咱们就等吧。老侠，还是你比较有容人之量，长者之风。既然这样，咱们就等吧，咱们也得请人呢。是，爷，我马上派人。就这样，单说东侠派手底下得力干将叫王三虎前去请人，骑着好几匹快马，派出20多位到处请人呢。咱就这么说吧，书说简短，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吃不啷当15天过去之后，哎呀，这个时候呢，再看头一波来的就是侯永泰，原定计划3天开擂，结果人家拖了15天，所以侯杰有点受不了了。大哥，说是3天，结果呢，哎，拖了15天，欺人太甚。潘龙分明是请人了，咱也请人，结果第一波来的侯永泰，这侯永泰一进屋也是大山大叫：“大哥，二哥，你们可真能忍呐！潘龙那小兔崽子是什么东西？”这侯永泰谁呀？是山东野州府正西镖局的镖主，铁蛋子侯永泰。这是第一波。第二波咱们要详细介绍介绍，谁呀？清河油坊镇的李纨。李纨呢，带着自己的儿子李宽和李亮都来了，而且呢，又带了个寿。

李老侠，挺有意思，挺有意思，快给爷见礼。孔秀赶紧跪下了，乌鸦爷，孔秀给您见礼，乌鸦各位，晚辈给你们见礼。说着跪下了，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那么这孔秀说话怎么这滋味的？闹了半天，他是扬州的人士，对孔秀咱们还要交代几句。放下眼前要打杭州力咱暂且不说，因为刘俊、孔秀都是主要的人物，将来福宝同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所以咱要格外的交代。放下眼前的事儿，暂且不表，单说说这孔秀的来历。孔秀是扬州的人士，代义投师，拜李渊。那么因闹瘟疫，父母相继去世，只剩下他孤苦伶仃，孑然一身。他七岁那年可以说无依无靠，仗着这街邻居或者周边的邻居街坊连续体恤于他，时常召集他吃饭。他自幼就挺伶俐，就很聪明，没有事儿的时候时常在龙泉寺庙里玩耍。单说这一天，他在庙内爬旗杆玩，有一个老者站在旁边上下打量他，他也看看这老头。那么这位老者身量不高，身上穿米色绸子大褂，青缎子厚底云鞋，黄脸膛，雪白的头发，剪子骨的小辫，扎着红头绳，两道苍眉，这瘦毫遮目。再看高鼻梁，三角领口，雪霜白眼口的胡须，站在那儿向他直乐。他一个小孩也看不出这人为什么要瞅着他乐。那么这人是谁呢？这人可了不起，江湖绿林有一号，姓陶，叫陶润，字少仙，江湖人称神手东方朔，专讲究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就地挖坑不嫌窄，日取千家，夜盗百户。在江湖绿林道混了一辈子，钱可没少赚，可就有一样，一文钱也没落下。因他天生爱济困扶危，井里头打水，往河里头倒，偷的是富家，济的是贫穷之人。单说这一天，他看见孔秀这孩子爬旗杆，出出出出出，哦，未免留神注目。仔细再一看，这孩子周身肌瘦，面如这黄前纸，细看这孩子两只眼睛黑白眼珠都不亮，但是瞳孔中稍稍放出点光芒来。这是江湖绿林道难得的两只仙眼，不仅比别人的眼睛看得远，而且昼夜一样的看物，所以陶润、陶少仙、陶老侠一看就喜欢这孩子，问明了孔秀的身世。陶润听着心中难过呀，就向孔秀说，孩子，你既然无亲无故，你愿意伺候我吗？我管你吃穿。孔秀一听，趴在地上，乌鸦，老前辈，我愿意听您的。哦，那就好。陶润就这样收了孔秀为徒，老头很喜欢，把他带到自己屋中，先给他沐浴，洗去污垢，又与他做了几套新衣裳，然后从此传授他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轻功提纵术，十二

字得跑自宫，燕子三朝水是轻功提重书啊。咱就这么说吧，十年的光景，陶润、陶少先、陶老侠把平生所学都传给孔秀了。孔秀离别恩师，真就按着老师的足迹去做，整整三年闯荡江湖，落了个外号，江湖人称走遍天下无遮拦，探囊取物孔秀孔春芳，就是哎呀，走遍天下无遮拦，探囊取物孔春芳啊。这一天呢，他来到常州地面，没有钱了，也没有吃饭了，饿的心说话，我得做爱。来到常州的北关路东一个巷口，这巷子之内不远，路北有个大门，再看这瓦窑寺的一片楼房，到了天骄二鼓的时候正好下手。他把小包袱打开，站起身形，将白天的衣服进行脱去，然后发辫盘好，用绢帕包头，换好了通身的夜行衣，脚下换好了软帮软底的洒鞋，腰间扎好了百宝囊，里边俱是敲门这撅户的小家伙，用绒绳在背后系着自己呀。再看背后背着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这刀并不长啊，连刀带把一块整，那是钢铁打造的，所以呢他非常高兴，用这个撬门是最好不过，手持锦衬利落。孔秀一看满天的星斗啊，月色朦胧，浮云层层啊。孔秀将身一矮，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字的跑字功，来到大户人家的后墙，这一家他一看挺好，举目观看鹰不落的长墙，墙还很高，孔秀站在墙下东张西望，并无行人，电步凝神往上一纵，噌，用右手一扶这墙头，左手捏住这砖瓦，两只脚这一踹，将身子与墙一般的平，偏着个脸往里面看，一看里面没有人，再一换腿，用左胳膊挂墙头，露着半截身，往里细看啊，原来这是个后院的小花园，四周围的花草能有半人来高，在月色的光辉下，真称得起是月衣花影啊，不觉得一阵意味芬芳。孔秀此时跳入院内，噌，来到一间屋的门前，一看这灯还点着，从窗往里观看，只见摆设都不错，一阵阵的香味儿。在床的旁边站着个小丫鬟，再看孔秀点破窗棂纸看的，木匠单吊线看的是清清楚楚。就见这个丫头啊，年纪不过十五六岁，身上穿着粉红色的小褂，外罩着青纱大坎肩儿，腰里扎着一条葱心绿的腰围子。再看此时圆脸堂，眉目清秀，黑漆漆乌云在脑后梳着个大辫儿，底下还有一条小辫子，挺有意思。这种书没见过。孔秀啊屏气凝神，就这样木匠单吊线看着这丫鬟。这丫鬟站在这儿，但是床上的上手坐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身材细落，生就的瓜子脸，真是面似桃花放蕊，粉中透润，黑漆漆两道眉毛，弯弯似秋月，二目不雅如一汪秋水，耳坠小徘徊，
用喝。

哥花色的绢帕罩头，斜拉麻花扣，左鬓角上戴着一朵绒球，人一动绒球乱颤，身上穿英格绿紧身窄的短袖汗衫，梅花的拖领正当中青缎子穿着纽扣，三蓝的短水裙，坐在这床上盘着一条腿，伸着一条腿，看着腿下足有盈卧香牛皮的小鞋，肩耳瘦，周耳正，五鬼八门的半鞋带，两根红两根绿，在鞋尖上一朵红绒球，里面藏着两个钢钩，在床子这底下放着一把插把的弹弓。就见这女子手里拿着这弓弦儿，在灯下观看，但看旁边有个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团青鸾，旁边放着两根筷子，这是一双，还有呢就是一团黄蜡。这个弹弓子的弓弦儿两道都是竹子，当中这弹子兜是皮做的，两边是千金，是人头发做的，外边是用青柔缠就着，因为缠坏了，那女子正重新用青柔缠好。孔秀见这女子将弓拿在手内，把弓弦也挂在弓鞘之上，用腿这一压，这边的弓鞘手这一扳，将弓弦上好，左手持弓把，右手经弓弦，试试弓的力量，用木往北面再斜视，木匠单调线一看，哎呀，这女子长得怎么那么漂亮，书中代言来的这家不好偷啊，她想偷想换点零花钱吃口饱饭可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女子长得这么漂亮，这小姑娘是谁？哎呦，这个女子可了不起，这小女孩名叫苗飞霞，外号人称圣手女二郎，她的父亲也是大清朝33路群侠之一，她的父亲就是苗泽苗润宇，江湖人称大盼飞行侠，掌中一口红毛宝刀，天下皆知他的名望，武艺超群。因为苗老侠膝下无儿，就这么一个姑娘，今年年方19岁，他父亲亲传他一口宝剑，还会打弹弓，今日刚练完武术，因为弹弓的千斤坏了，所以就动手收拾。那么收拾已毕，他猛一抬头，就好像觉着有点不对。此时孔秀啊，想展展能耐，也是饿鸡了，噌，飞身来到廊上，到了廊上稍稍有那么点动静，岂知这苗飞侠会姬思辰全守夜的功夫，就觉着不对，肯定这房顶上这廊上有人。再看这姑娘咣当把门推开，来到外边，噌飞身行来到上面，一看果然有人呢。这姑娘一伸手又回到屋，又跳到房下，到屋里把宝剑苍狼拽出来，打一道厉闪，你什么人，深更半夜了竟然跑到我家里来啊？你想干什么？孔秀一看，这时候就觉着有点吃惊，为什么？面前这个女孩子苗飞霞，柳叶弯眉杏挑，这时候杏核眼是圆翻，为什么呢？带着杀气，说明这女子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是武功不在她之下。孔秀一看让人给发现了，再想躲维持一晚，
孔秀飞身。

0: 人也下房了。乌鸦，我说这个小姑娘，今天晚上我有点饿，到你家中不为别的，我就想吃口饱饭，把银子给我赏下来吧。乌鸦，你也不听我的，我可要跟你伸手了。这姑娘一听乐了，哈哈，看看你骨瘦如柴，看看你张头鼠目，我要没说错的话，你就是个贼，竟敢跑到我家中胡闹。行啊，问本姑娘要钱，先胜得了我手中宝剑。苗飞侠要捉拿孔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间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茶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0: 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是各类心血管疾病高发季节，日常养护重在静心护心，平稳养护。夏季心火旺盛，尽量少烦躁，少动怒，减少情绪波动刺激血管波动，日常作息规律，拒绝

0: 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养护心脏机能。饮食少辛辣，少重油重盐，严控体重与日常盐分摄入。心血管慢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定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做好夏季心脏全方位防护。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

0: 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感谢他把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顾命拔的臣现在商议了，皇上命我等辅佐幼主，可是宜贵妃横行霸道，恐是后患，不如早日的除掉他。肃顺呢，没有说话呀，停了好一会儿，冷笑道：一个女人家，虽然说有些个歪财，不足为惧，谅他一只耗子，翻不起大浪，我觉得要防备的倒是那个。说到这儿，他比划了一下，拿什么比划？伸出了这个左手，比划了一个拇指跟这个小拇指，等于是比了一个六字，那意思恭亲王奕欣，那小子是鬼子六啊，他跟这个那拉贵妃眉来眼去的，不是个好东西。书要简言，咸丰11年7月17，也就是公元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死了。这一年他31岁，死前他特意的召见了皇后跟宜贵妃，看着他俩说道：天下不宁，朕虽然出去，但是心不安。载淳年幼，靠顾命大臣辅佐，有事你们要多找他们商。说完了昏迷过去，在众人的哭声当中，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载淳继位，年仅6岁，改元为祺祥，尊皇后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尊皇帝圣母宜贵妃为圣母皇太后。后来呢，又尊谥咸丰奕柱大兴皇帝为文宗显皇帝，并且敬上皇太后徽号慈安，称慈安太后，宜贵妃为慈禧，人称慈禧太后。对于这些，慈禧太后并不满足，她很想独揽大权，因此对肃顺等人耿耿于怀。而肃顺等顾命八大臣也早想掌握朝政，对这慈禧存有这个戒心，想尽办法阻止他干涉朝政。慈禧太后虽然说只有26岁，但是她却是阴险狡诈，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里大做手脚。她首先拉拢慈安太后与自己结成同盟，挑拨说道：八个顾命大臣处处的与咱们为难，我看他们一点也不可靠，我觉得得把他们处置掉才好。处置了他们，由咱俩共同的垂帘听政，再也不受他们的窝囊气。慈安太后是一个没什么主见的，虽然说比慈禧大2岁，但是处处都得听慈禧的。慈禧太后呢，利用八大臣与恭亲王奕欣之间的矛盾，秘密送信给奕欣，请他速到承德奔丧。奕欣在北京城里一面与大学士桂良主持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是干什么的？就是处理跟各国事务，一方面盯着承德的政治气候的变化。他一接到慈禧的密信，喜出望外，立即奔赴承德。到了承德，奕欣与这慈禧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 商议了除掉八大臣的办法。慈禧太后就问了，如果我和慈安皇太后垂帘听政，洋人会不会干涉？奕欣摇了摇头，不会的，再说我还可以去向他们解释。慈禧太后擦去了伤心的眼泪，转哭为笑，那就好，明天你就回北京，按照计划安排。奕欣回到了北京城，立即指示御史董元淳向八大臣上奏折，希望皇太后听政。与此同时，又让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盛宝等人直接给皇太后上这个奏折请安。肃顺等八大臣十分的恼火，一面下令严禁各级官员直接向皇太后问安，一方面准备处置盛宝等人。慈禧太后与这个慈安商议之后，召见八大臣，满脸的怒气，斥责道：董御史之见有何不可？皇帝年幼，太后听政理所当然。肃顺跪在地上抬起了头，

不，大清朝从来未有太后听政之先例，而且太后也不应该擅自更改文宗皇帝的遗诏。慈禧一听大发雷霆，站起来用手指着八大臣：你们连太后的话都不放在眼里吗？皇上刚刚的宾天尸骨未寒，你们就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你们安的是什么心呢？说着大哭起来。小皇上这吓得哇哇也哭起来。慈安太后啊，慌忙把皇上搂在怀里，擦着眼泪说：你们太霸道了。肃顺等八大臣跪在地上无动于衷。还是那句话，太后不要干涉朝政。慈禧太后气得浑身发颤，喊道：都给我出去。慈禧太后知道在她尚未掌握兵权之前，她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于是她跟奕欣暗地里拉拢曾哥林庆跟这个圣宝控制北京地区的军权。天儿啊渐渐的凉，她催促八大臣动身，早日将咸丰帝的灵柩护送到京城去。她对肃顺说了：一切都依了你了，现在你也得依我一件。我们两位太后跟皇上以及端华、载垣等七个人先从这个小路走，肃顺你呢率领着军队护送灵柩走大路，我们先到北京，好率领文武大臣迎接子宫。肃顺呢跟另外的七个顾命大臣不知实际，也就爽快地答应了。原来慈禧是为了将这个载垣、端华等七个人与八大臣的领班人物肃顺呢分开，一个一个的收拾他们。肃顺呢跟同伙们就商议了：这个那拉氏凶恶无比，我们要先下手，我看到古北口即可动手派侍卫刺杀他，以除后患。大伙都觉得这个肃顺的话有理，同意这么做。这个慈禧啊，他机警得很，他知道稍微有疏忽就有杀头的危险，于是命令侍卫荣禄带兵日夜的守卫，沿途保护，直到北京肃顺派人无从下手。慈禧太后比这个肃顺早七天到达北京，一心对他说了：太后只要降旨，一切都可以顺利进行。第二天早朝，文武大臣给皇上请安以后，一心突然命令侍卫将载垣、端华拿下，并且宣读谕旨：载垣、端华、肃顺着即解职，景寿、沐荫、况元、杜汉、焦佑营着退出军机处，命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詹科道将乙等应得之处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钦此。拿下了载垣、端华，一心命令侍卫将他二人押送宗人府，而后入宫见慈禧太后复旨。慈禧太后想了想，派睿亲王仁寿、纯郡王奕轩速速捉拿肃顺。睿亲王跟这个纯郡王奉了懿旨，于是调动侍卫兵丁100多人连夜出离京师，假装去迎接咸丰帝的灵柩，在这个密云县的这个驿站遇见了肃顺。二人呢早已商量妥当，见到了肃顺之后不可硬拿，只可诱擒呢。肃顺就问了：两位王爷辛苦了。睿亲王这是拱手言道：尚书大人也辛苦，我二人来迎娶先王子宫，理应先叩拜为师。肃顺领着二人到了子宫前跪拜之后，到这个驿站进行休息。晚间趁着肃顺入寝之时，睿亲王跟这个纯郡王突然带兵闯入卧室，喝道：有旨捉拿肃顺归案。肃顺一听大惊啊，敢！肃顺乃是先主亲命之辅佐大臣，我有何罪？奕轩在这一听：你少废话，回京师再说。慈禧太后一举抵捕了八大臣，将这个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年是旧历的辛酉年，因此人们称此历史事件为辛酉政变。慈禧逮捕了八大臣之后，在这个皇宫的王公大臣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了肃顺等人的罪恶，诸如他们欺上瞒下、飞扬跋扈了、不守组织了、欺负皇上年幼了等等的。他呜呜的哭着，双肩呢随着这个哭泣微微的抖动，哭了一阵

0: 喝了几声，抬起了泪眼，环视了众大臣王公爷，委屈地说，其实老皇上并没有让他们拔的臣暂相政务，完全都是促顺他们为了独揽大权私底下搞的鬼把戏。他转过头来望了望小皇帝载淳，接着说，你们要不信可以问问当今皇上。大伙儿一听，他一个尿尿的孩子，我们问着吗？怎么问呢？说这阵载淳呢，眼含着泪花，按着他母后事先交给他的话说，到这阵说话那嘴还不利索呢。世圣大人呢，忘恩负义，着实的渴，应当杀头。慈禧一听点了点头，于是降旨，根据这个旨意强迫载垣、端华自杀，肃顺蔡氏口斩首示众，其他的景寿、穆因、邝元、杜汉、焦佑营等五人有的搁置，有的充军新家。慈禧太后终于除去了心腹之患，独揽大权。不久她重新安排了六岁的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继位礼，受文武重臣朝贺，废除八大臣定的祺祥的年号，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慈禧太后假惺惺地说，皇太后垂帘听政自古有之，我不愿意一个人临朝侍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起听政，年号同治，就是我们两个太后一同治理天下之意。从此开始了近40年的垂帘听政。所谓的同治，实际上是慈安懦弱无能，不久就什么都管不了了，也不能管了，成了慈禧专断万事。慈安太后常住紫禁城内东边的钟粹宫，所以说人们管她叫东太后。慈禧太后住在了皇宫内西边的长寿宫，所以说人们管她叫西太后。这一年京师特别冷，这个雪也下得非常之早。慈禧太后早晨起床，几十个太监宫女伺候着，梳好了头发，穿好了朝服，坐下来吃早膳。她望了望桌上摆的膳食，有火锅二品。这火锅二品是什么？卤鸭炖白菜，羊肉炖豆腐，大碗四品，燕窝福字锅烧鸭子，燕窝福字白鸭丝，燕窝万字红白鸭子，燕窝年字十锦攒丝，中碗菜四品，燕窝肥鸭丝，溜鲜虾，三鲜鸽蛋，烩鸭腰，碟儿菜六品，燕窝炒熏鸡丝，肉片炒翅子，口蘑炒鸡片，溜野鸭丸子，果子酱，碎溜鸡。此外还有片盘二品，饽饽四品。他每样吃上几口，这就算饱了。然后啊，乘着这个金年雨临朝垂帘听政，以这个议政王任军机大臣、领班大臣一心奏道，臣一心启奏太皇万岁万万岁，我大清兵击败长毛，收复安庆，毙长毛一万余名，取得大胜。那长毛忠王李秀成还有世王李世贤率部窜入江西，转攻浙江，现已攻克杭州，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以及浙江军委。曾国藩自请言议，请太后定夺。慈禧太后听罢想了想，曾国藩忠于朝廷，连年征战，很得功效，今杭州失陷，自请责罚，可以豁免，为加其功劳，授他为协办大学士衔。一心一听太后英明，所意即是，令曾国藩建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太后明察妥否。慈禧太后听了听，左宗棠与李鸿章与这个长毛作战，均有战果，曾国藩举荐当无差错，可以指准。曾国藩驻节安庆，接到圣旨，心中大喜，对清廷的感恩戴德望北跪拜。刚刚站起身形，突然一位副将匆匆走进大帐，禀道，大帅，驻守泸州的长毛贼英王陈玉成被他们的天王革职留用。曾国藩喜形于色，好，我们可以发兵攻打泸州了。咱书要简言， 霹雳一声，天摇地动，雷声过后，一道刺眼的闪电像利剑一样把夜空劈成了两半。电闪当中，一匹战马在驿道上飞驰，天王洪秀全在一天里向李秀成发了三道急凡天津救援的圣旨。众王李寿成接天王圣旨，洪秀全的专使皱着眉头喊道，李秀成急忙跪下听专使宣读诏书，增邀国权驻兵雨花台，彭邀玉林率水师以逼天津护城河，天津十分危机，我连发诏书调你返天津救援，但你迟迟不动，不知何故，身为中王如此懈怠，实为不忠。秀成接旨后望三思之，速率重兵回京。李秀成跟这个诸将商议之后，决定留下穆王谭绍光守着这个苏州，自己率军回天津解围。在天津城外，他与这个清军打了64天。听众朋友们，这个天津啊就是南京，哪个天呢？是每天的天，京啊是京师的京，这可不是咱们北方的那天津。由于寡不敌众，终于没有能够解除天津的危难，不久又传来噩耗，穆王谭绍光被叛徒刺死，苏州失陷。李秀成心中焦急，赶忙到了天王府朝见天王，他劝说这个天王洪秀全轻邀重兵包围了天津，看来我们难以守住了，即使暂时能够拒敌于城外，但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怎能坚持？与其在这城里等死，不如把城让出来，咱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洪秀全这阵双眉紧皱，你怎么知道天津守不住了？我奉上帝圣命来在人世杀妖安民，为天下唯一真王，我有天兵天将，守城歼敌定能成功。李秀成啊想了想，耐着性子说，秀成说让城别走是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结论，天王难道不知道吗？青妖已经占领雨花台，南门已经被截断，他们还占领了江东桥，西门已经不能通行，现在青妖又在东门外安营扎寨，深挖战壕，下关也屯有重兵，我们的天津已经被敌妖包围的水泄不通，我们虽然说有上帝这个保护，可是终究城中能打仗的战士很少，大多是朝官以及妇幼病危。我以为我们已经到了战不能胜守不能稳的局面，如果说还不赶快让城别走，全城天国军民百姓的性命都不能保了。洪秀全听了李秀成的话十分的生气，他不相信天津会实现，他相信最后上帝会来帮助成就他，他已经厌倦了征战的生涯，习惯于荣华富贵的宫廷生活。他把眼睛一瞪，我不愿听你说话，从今以后朝政由荣王洪仁达执掌，不用你管，你愿意走你走，愿意留就留，随你的便。李秀成一见天王发怒，无可奈何，只好低头不语。洪秀全呢，断然拒绝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建议，对众人说，人怕死人就会死，我不怕一切，我要坚耐到底。好一个坚耐到底，精神的压抑，心灵的扭曲，宫廷生活的过度的享乐，致使他这个精力不佳，身体患病，一天不如一天。李秀成再一次恳求天王，天津粮食已经吃光，粮荒严重，如果再坚持下去恐怕已经很难了，请天王放弃天津与江苏浙江一带，御驾亲征打到山东河南山西等地，那里清兵水师到不了，洋人势力也到达不了，我们在那可以站稳脚跟之后，然后再向四外扩展，平定天下。洪秀全一听气成他去，你以后就不要再提起来，至于粮食短缺，可以让全城的百姓以野菜煮水充饥。李秀成一听，那野草野菜他不能吃。洪秀全呢，到了这阵坚持己见，你们可以拿来煮，我先来吃。洪秀全真是说到做到啊，身体力行，亲自到了天王府当中采集了各种的植物，捣碎了煮熟了， 做成这个草团带头啊失踪，他深信全能的上帝在他危难之际会派天兵来成就他。五月的天津，暖和的风，细细的雨，雨不大，但是它下个不停啊。浓云啊，像厚厚的铅块压在人们的心头，压在人们的心上，远处近处，到处都是哭声。洪秀全呢，拖着疲惫无力的病躯，在天王府慢慢的走来走去。他向远处望去，看到了天王府门外的空地上跪着黑压压的一片人群，有的人在流泪，有的人在嚎啕大哭啊。那老人，那孩子，那妇女，那受伤的兵士，他们已经多少天没有吃到粮食，他们在祈祷啊，上帝呀，成就我们吧。他们在呼喊，天王啊，救救我们吧。听着这哭喊祈求的声音，铁石心肠人也会伤心落泪。洪秀全呢，俩眼含着眼泪啊，猛然间就觉得头晕眼花，胸口疼痛。他食用这个野草已经好几天了，人们向这个天王祈求啊，没有结果，只好又去求忠王李秀成。李秀成不知如何是好，他的建议被天王拒绝了。天王不仅怀疑李秀成的这个诚意，甚至于怀疑李秀成可能啊要叛变。李秀成啊心如刀绞，望着忠王府门外跪着的人群，嘱咐道，将家中的米取出来分发给老百姓。他决定再一次求求天王，请天王允许城中兄弟姊妹父老乡亲出城去寻一条出路。洪秀全一听啊，斥责道，一派胡言乱语，你不顾国体竟敢要放我的父老兄弟姐妹出城，狂妄大胆，不能依你之言，穿我的旨意，多多采集野草，野草吃了可以长生。哎呦，李秀成无奈，只好自作主张啊，放走了成千的城中的居民。这样洪秀全重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越发的怀疑李秀成有这个异心了，对他日夜的防范，怕他叛变。淅淅沥沥的小雨儿无休止的下着，吓得人们心慌意乱，到处都有饿的奄奄一息的老人孩子，他们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倒在了地上，任这个雨水浇淋呢。天王府里的洪秀全终于因为忧虑劳累紧张，在家连日来吃野草病倒了。王妃们一边哭泣一边求他，天王身体欠安，快请医生来看看吧。洪秀全呢摇头拒绝，他既不服药也不治疗。人们急得团团转，无计可施，他一天比一天的消瘦，常常昏迷过去。他闭着眼睛微微的张着嘴，仿佛在思考什么。连着三天他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到了第三天的深夜，他睁开眼睛微微的张动着嘴，仔细的听才可以听懂。他说了，传我的旨意，天国臣民大众安心，我现在就要到天堂去向天父上帝天兄基督禀报，领来天兵固守天京，杀灭青妖。说完了又闭上了眼睛，胸口一起一伏，喘着气。那个胸口的起伏是越来越慢，越来越不明显。清朝同治三年4月19日，也就是公元1864年6月1日，这位太平天国的领袖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终年50岁。天王府当中一片哭声，人们将洪秀全的遗体埋葬于天王宫后院里，并且拥戴16岁的右天王洪天贵继位。这一阵儿，大清的官军加紧了攻打南京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 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太平天国的这位领袖洪秀全死了。他这个日子是1864年6月1号，清同治3年4月19。与此同时，大清的官兵加紧了攻打南京城，他们挖地道到这个太平门的附近，在这个地道当中放了几千斤的炸药。在这个6月6号，也就是公元7月19号午后，清兵点燃了炸药，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太平门被轰塌了。曾国荃下令冲进去占领南京城，清兵呐喊着冲进了豁口，与城中的太平军展开了肉搏战。李秀成得知城已被炸，敌兵入城，慌忙来到天王府，对右天王说：“清妖已经入城，望我主随我杀出城去。”洪天贵这阵吓得面色如土，哆里哆嗦地问：“按照中王所言，但不知到何处去？”李秀成就说：“先逃出去，再做记忆。”李秀成等着右天王收拾好了，扶他上马，向西门跑去。他们身后跟着王妃、宫女、文武大臣1000多人。李秀成身披重甲，手握宝剑，在前面杀出了一条血路。冲出这个城门的时候，身后已经剩下不足300人。出城之后，约莫走了不到1里路，他们陷入了清兵的包围之中。一阵短兵相接，李秀成右砍左杀，冲出了重围。回头再看呢，右天王已经没了踪影。他爬上一处高坡，看到到处都是大清兵啊，天津城中啊，大火熊熊，把天空都映成了红色。他禁不住热泪纵流啊，他的心里呼唤着右天王，呼唤着来不及带出来的父母妻儿啊。他有心返回天津，但是已经不可能了。突然，不远处传来了清兵的说话声，李秀成这才意识到此处危险，不可久留。他急忙的骑上马向深山逃去。2天之后，他是又饿又乏，倒在这个树林当中一座小庙当中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人捆绑起来。捆绑他的人恰是曾经在他部下当过小官的这人呢，姓陈，但是名字他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这个姓陈的早已投降了这个清妖啊。他说了：“中王，请您不要怪罪我，各位旗主，您老老实实的跟我走，免得陈某无礼。” 李秀成被清兵押回了天津，来了曾经是义王府的曾国荃的行辕。曾国荃喜出望外，连忙将活捉李秀成的消息报告给了曾国藩。曾国藩急忙从安庆赶到了南京，亲自审问李秀成。半夜公堂上灯火通明，刀斧手排列两旁，各式各样的刑具摆在大堂之上。曾国藩、曾国荃坐在大堂的中央。曾国藩望着不肯下跪的李秀成：“你是李秀成？”李秀成点了点头。曾国藩呢，冷冷一笑：“你可知我是何人？”“知道，知道就好。你李秀成英勇善战，赫赫有名，今日落得如此地步，不曾想到吧？”“想到过。秀成一生戎马征战，常有惆怅，我误入歧途，今日获罪，是为报应。当然言悔言恨，今日已无意义，性命握在中堂大人手中，任您发怒。你难道不想弃暗投明吗？”“明不明，暗不暗，秀成已无可辩。你对本帅有无要求？如若允许，可以让我缓死几日，先不严死。你若投诚，本帅当向我皇上禀奏，宽大于你。中堂不愧圣人胸怀，若宽限几日，暂缓定刑。秀成愿如实录供。”“好，本帅答应你。”曾国藩明里答应李秀成的要求，暗里却骂他软骨头。录供之后要你何用？你是亡国长毛，留你不值一文钱。李秀成关进了牢狱，确实得到了比较好的待遇。他用了六七天的时间写了几万字的供词，名曰李秀成自述。供词当中写了洪秀全如何创办拜上帝会，几次大战，天津内讧的原因，他对诸王的看法，以及天朝的实务，还向曾国藩出谋划策，写了投降誓要。在这个供词当中，他还流露了希望曾国藩饶他一命，他愿意为清廷去招降太平军的残部，为曾国藩效劳。李秀成没有想到，他希望曾国藩饶他一命只是幻想。公元1864年8月7日，曾国藩下令将逆贼李秀成凌迟处死。41岁的忠王李秀成被杀害了。曾国藩得知洪秀全死后，葬于了宫后的花园，于是命人掘坟挖尸，焚骨扬灰。右天王洪天贵逃出了天津之后，被尊王刘庆汉送到了湖州，会同了洪仁轩等人准备南下，东山再起。不料湖州很快被清兵占领，洪仁轩被俘押送到这个南昌被杀。就义前曾经写下了一首绝命诗：“临终有一语，言之心欣慰，天国虽请灭，他日必复生。”一个月后，右天王洪天贵被俘，也在南昌被杀，死时年仅16岁。太平天国从这个公元1851年金田村起义开始，到这个公元1864年右天王被杀，历时了13年，势力扩展到了18个省。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沉痛打击了清王朝统治者，撼动了清王朝200年统治的基础。说听众朋友们，那你怎么不仔细的说呀？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时间太短，上下5000年。纵观咱们主要的是说这个当朝的统治者洪仁轩跟这个右天王被杀之后，太平军的余部仍然在大江南北继续跟清军作战，直到4年以后，清同治7年，也就是公元1868年才被镇压下去。咱说简言，咱们再给您说一个人物，谁呀？江苏的巡抚李鸿章啊。李鸿章被提升为江苏的这个巡抚，谁给举荐的？曾国藩呢？这阵他手中啊拿着一支洋枪，爱不释手，他举起枪瞄准了花园东北角那个栅栏门里头一只啊兔子，突然扣动扳机，砰的一声巨响，那兔子应声倒地，刹那之间地上流满了兔子的鲜血。李鸿章啊收起了枪，问站在一旁的英国的军医马格里：“谢谢你送我的这支枪很好，我很想办一个造枪造炮的工厂，可惜没有人指导。”英国军医马格里想了想：“您的意思我明白，如果您不嫌弃，我可以帮着您 建造一所兵工厂，造枪造炮均可。李鸿章一听，你懂得造枪炮的技术。马格里点了点头，是的，我学过制造军火，还会训练军队。李鸿章一听高兴极了，哎呀，那太好了，那就一言为定，我拨一笔款子给你，筹办一个兵工厂。李鸿章在几年之内办起了兵工厂、制炮局，制造了开花炮弹，还有自来火。这自来火是什么？不是那打火机啊，是一种啊引火器。淮军占领苏州之后，李鸿章将这个兵工厂迁到了苏州，进一步的扩建了苏州制炮局，可以制造呢步枪、子弹、榴弹、信管、雷管、迫击炮等等的。同治四年，也就是公元1865年，李鸿章升任两江总督，管辖着江苏、安徽、江西三个省。

一言能造了，有了这个，我腰杆就硬了。英国人马格里也来观看，点了点头。听说在福建，闽浙总督左宗棠也办起了福州船政局。李鸿章听到这，若有所思地说，有人把我们叫做洋务派，我不管什么派不派，办洋务而自强有什么不好？马格里先生，请你把在江陵制造局还有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写个报告给我，我想应该把办洋务的事情详详细细地向圣上禀报一次，以谢圣恩。马格里笑了笑，遵命，我一定尽快写好。李鸿章的奏折送到了朝廷，慈禧太后读了，脸上有些个不悦，她对总管太监安德海说，小安子渣，传议政王奕欣来见我。恭亲王奕欣自从协助慈禧除掉八大臣之后，以议政王任军机处领班大臣，监理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揽内政外交。慈禧要见的，他急忙地赶到了紫禁城，向慈禧请安之后坐在了一旁。慈禧太后将李鸿章的奏折给这个奕欣看，奕欣一看，奴才已经看过。慈禧太后一听，现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都办起了洋务，修工厂、造枪炮、开矿、制船，此举不说有错，可别忘了他们都是汉人，天长日久那还了得吗？奕欣一听明白了，原来慈禧太后是怕办洋务的都是汉人，他故意地问太后的意思是。慈禧太后瞪了他一眼，你是聪明人还不明白吗？我不放心，我想你也办点洋务嘛。这位小叔子想了想，太后说的有理，我看就让三口通商大臣从后来筹办天津机器局。这个从后啊，管着三口通商。三口通商是哪三口啊？也就是天津、牛庄、登州。太后您看可否？慈禧太后一听，可以，要快一些。还有藏毛造反彻底平息了，那碾子也灭了，还有什么回民造反也过去了，老天爷总算有眼，没让我下不来台。对于有功人员要重重的嘉奖，可以恩赏曾国藩一等侯爵奖银100,000两，朝珠50份，黄马褂10件。一心呢瞧了一眼他这嫂子慈禧，心里话说，我的这位皇嫂精明之极啊，我今年33岁，他比我还小2岁呢。啊，对，他今年这才31岁。自从他垂帘听政以来，天下倒是渐渐太平。哎，真是怪事儿。想到这，一心又抬眼看了慈禧一眼，只见他满头的乌发，白皙的脸上焕发着一股青春的光彩。他微微的笑了笑，太后想得很周全，我看还可以加封曾国藩太子太保之衔，将来可以调任直隶总督，其他有功人员如左宗棠等任陕甘总督，李鸿章为协办大学士。慈禧一听点了点头，嗯，就依着你说的去办吧。李鸿章啊，接到了朝廷恩赏的圣旨，感恩戴德，心中高兴，在这个官邸举办了盛大的庆贺宴会，宴会上还请来了昆戏班子粉墨登场。李鸿章啊，坐在头排的中央，后边坐着他的妻妾儿女，精彩的这个折子戏不时地引起人们的叫好之声。再看这个打金枝的时候，他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瞧见了吗？金枝公主和他的小丈夫十分的恩爱，就是为了给郭子仪祝寿，公子为难郭公子，结果打起来，公主受了委屈，去向父王啊诉冤，不仅要求父王惩罚他的丈夫，还要求父王处罚开国元勋郭子仪这位公公。他父王与母后商议，认为女儿不对，不仅不能处罚郭公子，更不能处罚郭子仪。李鸿章啊想了，皇上为什么怕郭子仪？还不是因为郭子仪手中有兵权。他联想到自己，心中默默地说，需要扩充自己的实力。李鸿章积极发展自己创办的兵工厂机器局，不久他又积极参与了海军的筹建海军。这个清政府啊，早有这个打算，清廷啊曾经批准每年从这个海关税当中提取400万两的银子作为海军的军费，用10年的时间
积攒4000万两银。

0: 亲自建起北洋海军、南洋海军还有越洋海军，可这些个钱只有一半用来筹建北洋海军，另外的2000万两白银，巨额的经费被这个慈禧太后给挪用了，去营建呢颐和园，为自己祝寿了。为了保卫海军基地，李鸿章决心加固大沽口炮台，他命令金陵制造局制造了七门海防大炮，炮造好了之后运到了大沽口炮台，安装好了进行释放。李鸿章啊，坐在远处的观望台上，一位副将跑来禀报，报中堂大人释放准备完毕。李鸿章啊，举起望远镜看了看威武的七门大炮，亚瑟其为巨人，面对大海屹立，于是他命令道，释放开始。第一门炮的旁边的四位士兵将68磅重的炮弹装入了炮筒，指挥官将手中的旗子往下一放，放轰，一声震天的巨响，浓烟滚滚，吓得人们呜啦哇啦乱叫。烟尘过后，再看这个大炮，炮身炸裂成几截，四名士炮兵个的个的血肉横飞，粉身碎骨。原来那个炮弹呢，根本就没飞出来，在炮膛里爆炸了。李鸿章啊，脸色煞白，怒斥道：“怎么回事？无用的东西！”第二门炮的释放准备好，李鸿章再次的宣布释放开始。三名士兵啊，提心吊胆的装好了炮弹。一声放的命令过后，又是一声震天的巨响，烟尘当中，人们惊叫着：“刚刚才一样啊！”炮弹跟大炮一块炸了，三名士兵也是同样被活活炸死了。李鸿章目睹了这个惊心动魄、惨不忍睹的场面，气得双手发抖，好半天这才说：“这太不像话了！”马上命令监制马格里到天津来，让他亲自试炮。两个月之后，英国人马格里到了天津，李鸿章生气地说：“你造的大炮连试两门，都在炮膛里爆炸，使七名士兵无辜死去，你要负责任。”马格里啊耸了耸肩，大言不惭地说：“我造了无数的炮弹，打太平军、打捻军，威力无比，名扬天下。您是知道的，大沽炮台发生的事情不可理解，不可理解。你仿佛不相信，那好，明天请你亲自去试炮。”李鸿章啊，这阵也生了气了。第二天呢，李鸿章陪他一同到了大沽口炮台，准备好了之后，马格里望了李鸿章一眼：“中堂大人，可以放吗？”李鸿章点了点头：“放吧。”马格里这阵看了看这个炮，喊了一声：“放！”呼噜，一声巨响，烟尘滚滚，这第三门炮照旧啊炸裂了。幸好释放的这个士兵早有这个思想准备，跑得快，才免一死。马格里满身的灰尘，丧气的站到李鸿章面前。李鸿章看了看他：“阁下，你难道不该负责任吗？”马格里啊摇了摇脑袋：“不，我不负责任。你们中国人笨手笨脚，个个像猪一样。”没等他说完，李鸿章一瞪眼：“放肆！你要承认错误。”马格里态度骄横说：“我没有错误。”后来呀，李鸿章终于没能使马格里承认错，为了挽回这个面子，李鸿章将马格里撤了职。其实马格里啊心中明白，打太平军啊，他们洋人与清政府联合一致，那大炮啊个个的有效啊，可是这大沽口炮台的炮口是对着海上的，洋人入侵，这大炮就得发挥作用。他们没有忘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呢，在这个大沽口曾经挨过打，所以说大沽口炮台试炮失败，他们英国人捣了鬼，这是无疑的。当人们把这种想法讲给李鸿章的时候，他皱了皱眉头，捻着胡子说：“一派胡言，洋人虽然说有缺点，但是他们的为人我还是十分敬佩，洋人确实比我们高一头。”李鸿章啊还想说下去，说这着侍卫来报告，中堂大人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大人来访。李鸿章听到这连忙就说：“请，有请。”张之洞啊满面笑容，迈着大步走进了大厅。他生于道光17年，也就是公元1837年，同治进士，字孝达，直隶南皮人。这个直隶就是河北省啊。 原来呢任这个山西的巡抚，现在调任两广总督，他敬慕李鸿章，特意来拜见，失礼之后坐下来，中堂大人，知动久仰大名，特意来请安，望中堂大人不吝赐教。李鸿章微微的一笑，哎，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鸿章早就听到了，妙极妙极呀！我一贯主张办洋务，以求强求富，非如此不可。俩人呢喝着茶，张之洞啊，吹了一口这个茶叶沫。之洞日后想效法中堂大人，办枪炮厂，继而办纺纱厂、织布厂、蚕丝厂、制麻厂，还想修建铁路、开发矿山，借洋人的办法发展咱们自己。李鸿章点了点头，听之洞老弟一席话，深感佩服佩服。办洋务，我部曾国藩老师之后尘，闹腾了十几年，成效不大。老弟比我小14岁吧？哎呀，是啊是啊，可是你的雄心我是比不了的。李鸿章与张之洞各抒己见，有相同的主张，也有一些个不同的意见。一个时辰之后，张之洞告辞，送走了张之洞。李鸿章板着这个脸对幕僚们说，张之洞这小子狂妄自大，野心勃勃，不可等闲视之。李鸿章啊，也还算是有眼力，张之洞说的果不其然，几年之后他改任湖广总督时，一件一件都落实，都实现了，使他成为洋务派官僚的首领。李鸿章当然也不甘示弱，一方面积极开展洋务外交，一方面筹建北洋海军。他说了，办洋务首功应该推恭亲王奕欣与军机大臣桂良、文祥还有曾国藩，其次才是我跟左宗棠，再其次才是张之洞。可惜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继而调新张督办军务，连年的征战失去了办洋务之地利人和。左宗棠呢，他是嘉庆17年，也就是公元1812年，生于这个湖南的湘阴。他字季高，家境贫寒，自幼努力学习。48岁时，由这个曾国藩推荐，率湘军5000人赴江西与太平军作战。由于镇压太平军有功，清政府任命他为浙江巡抚，后来又升任闽浙总督。2年之后，又任为陕甘总督。左宗棠啊，喜欢读诗，也喜欢书法。他的行书素阔森立，尽忠见厚。他的篆书自然啊苍挺，是很有特色。单说一天，他到达酒泉，站在酒泉古迹前，不由得想起了一个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中，我这就装上。 安全第一。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才是对文物
3: 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9: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9: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7: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0: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0: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11: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2: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3: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12: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还喝的？
12: 救救我！
1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7: 啊，我来教你用。
18: 什么方便？
1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9: 让我一次爱个够
3: 够够够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20: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22: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0: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3: 我是其他垃圾桶，
24: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22: 垃圾分类我参与。
2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7: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7: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9: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

0: 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2: 哎，当家的，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3: 放心，一定赶出来。
2: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3: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4: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5: 你看一下，看看那个位置，还是有人啊？后院里，后院，你藏在哪里了？
6: 船底下有东西，
5: 看看船底下。
3: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4: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
2: 别傻的，别！
3: 老子跟你们拼了！
2: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了。
3: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0: 他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3集，由郑强、刘文演播。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才是对文物
3: 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这是什么事儿啊？
9: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6: 我来教你用。
15: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8: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9: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9: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20: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9: 垃圾分类， 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2: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3: 我是其他垃圾桶，
24: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9: 垃圾分类我参与。
2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8: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
29: 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0: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9: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0: 啊，这么久？
29: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0: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30: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9: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1: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32: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33: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32: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34: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32: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4: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33: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35: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33: 这
35: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34: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36: 这必须要去能看吗？
37: 这真对，
38: 这不能啊，
39: 这真不能啊，
40: 这真要去啊，
41: 这真要去，
42: 必须得去啊，
43: 必须得去啊，
44: 我必须要
45: 抓起来吧。
46: 咱不能有
47: 事。训导主任来了，
32: 先生，这也是义啊。
33: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31: 一张张传单 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3: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十七集。
1: よし、花子に、ダダリオ。
2: 几个日本兵不由分说，抓起两个妓女就出去了。怡春院的大厅里，此时已经是乱作了一团。日本兵拉着妓女就要出去，逼得妓女们冲着一枝梅一个劲儿的大喊。
3: 妈妈，您快说句话呀！
2: 一枝梅听了，焦急的直跺脚。
3: 哎呀，太君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们家丫头是不出园子的呀。
2: 谁知日本军官听了，却并不理睬。
4: 嗯，老君，轰动地，老君的干活。
3: 太君，太君，我们怡春院的姑娘。我们怡春院的姑娘，
2: 谁知一枝梅话还没说完，日本军官就笑眯眯地看着他。
4: 哟西，你的很好，姑娘的人数不够，你的一起去。
2: 日本军官说着，一把便抓起了一枝梅。一枝梅一见，腿都软了。
3: 太君，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4: 你的不要喊，我们的一起去快乐快乐的干活。
3: 太君，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2: 日本军官不论一枝梅怎么喊叫，抓起一枝梅便大笑着出去了。姑娘们。被日本兵用军用卡车拉走，怡春院里便很快安静了下来。躲在屋子里的小 K 见院子里没有动静，便悄悄地从床底下爬了出来，然后悄悄地来到了院子里。此时的怡春院已经是一片狼藉，除了几个刚刚从房间里闪出来的保镖之外，便再也没有其他的人了。小 K 看着扬尘而去的卡车，禁不住急得流下眼泪来。
5: 姐，姐，姐。
2: 回答他的却是越来越远的卡车鸣笛声。傍晚，被拉去劳军的妓女们被日本兵用卡车送了回来，一同回来的有怡春院的老鸨、小 K 的姐姐一枝梅。一枝梅此时已经被日本鬼子蹂躏得不成样子，他衣衫破烂，两眼痴呆，神态木然地径直向上房走去。小 K 在门口见了，风一样跑过去，紧紧抓住了一枝梅。
5: 姐，姐。
2: 一枝梅却甩开了他的手，不再理他，依然径直地向前走去。就在这个时候，门外又进来了两个喝醉了的日本兵。
1: 花姑娘，花姑娘的哟。
2: 两个日本兵说着便冲过来抓住了一枝梅。
1: 好，花姑娘，花姑娘的哟。
2: 日本兵一边叫着，一边伸手撕一枝梅的衣服。小 K 在一边见了，两眼露出了凶光。这一边，一枝梅神色木然，被日本兵凶狠地摁在桌子上，木然地承受着这粗鲁的一切。小 K 再也忍不住了，他立刻冲上去，对着两个日本兵分别就是一拳。日本兵惊叫了一声，立刻变得清醒了起来。
0: 呀！
2: 大叫着向小 K 扑过来，小 K 快捷地向后一撤，精彩地来了一个一对二。几个回合下来，两个鬼子就支撑不住了，便顾不得怎么挨打，伸手就去摸枪。小 K 见了不肯迟疑，立刻伸出拳头，当头就给了挨他最近的鬼子迎面一拳。就在那个鬼子还没来得及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的双手已经卡住了鬼子的脑袋，用力一拧，只听咔嚓一声闷响，小鬼子的脖子便给拧断了。小鬼子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便跌在了地上。呀！另一个鬼子见状也大叫着扑了过来，并且朝着小 K 放了一枪。小 K 不敢怠慢，赶紧冲上前一步，如法炮制。仅仅两个动作，那个鬼子便也一声没吭地倒在了地上。小 K 的姐姐一枝梅被枪声惊醒了，见弟弟杀了人，立刻就慌了。
3: 啊，小弟，你杀了日本人了！哎呀，我的好弟弟，这日本人你哪惹得起呀？你赶紧走，你快走啊！日本兵马上就得来了，你快走，走后门。
5: 姐，你跟我一起走吧。你快跟我一起走吧，要不然鬼子……
2: 小 K 一边拉着姐姐，一边大声地哀求着。一枝梅此时却平静了下来。
3: 小 K， 我不能走，我走了，我那些姑娘们可怎么办？你快走吧，你别管我了，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哪朝哪代还能没了妓院？你快跑吧，快跑，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2: 一枝梅话音未落，妓院的外面已经是警笛大作，车声响起，叫喊声、脚步声响成了一片。一枝梅听到这些，眼睛就急红了。
3: 小弟，你赶紧走，你再不走，姐姐就死在你跟前。
2: 小 K 无奈，只好匆忙地奔出了后门。然而他还没跑出多远，就听见怡春院的方向响起了阵阵枪声，接着便窜起了一片大火。
5: 姐姐，
2: 小 K 惦记着姐姐的安危，又赶紧奔了回去。还没赶到怡春院那边，就听到怡春院里哭嚎声震天。他再紧跑了几步，就看见怡春院门前站满了荷枪实弹的鬼子。往日里灯红酒绿的怡红院，此时已经被熊熊的大火包围着。一个军官模样的鬼子此时正举着军刀大声地叫喊着：
6: 斯拉斯拉地，红通地，斯拉斯拉地。
2: 小 K 躲在暗处不敢出来，眼睛却被泪水给模糊了。
5: 姐呀，
2: 此刻在德国洋行仓库的楼顶上，陈一鸣等黑猫敢死队的队员们正借着月色向怡春院方向观察着。远处不时传来零星的枪声和警报声。陈一鸣放下望远镜，不禁叹了口气：
7: 哎，怡春院完了。
8: 你说这小鬼子为什么要烧了怡春院呢？
2: 书生迟疑了一下说：
0: 会不会是小 K 干的？如果小 K 在宜春院里，这次他可完了。
2: 蝴蝶听了，脸上不禁显出了忧郁。
3: 小 K 真的能在宜春院吗？他如果真的在宜春院，要是真的也被烧死了，唉，那真是太惨了。你说这上午还好好的，可到下午就……哎呀，人的生命啊，真是太脆弱了。
2: 蝴蝶说着，脸上充满了感伤。房顶上的人相互看了看，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陈一鸣憋出一句来：“
8: 还是那句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在找到小黑之前，我们不能贸然行动。”
2: 冷风听罢，很担心地问了一句：“
5: 那难道我们就在这儿藏着吗？”“
8: 不，这里也不是久留之地。我现在就去教堂。”用萨尔神父的电台和重庆联系。至于是不是继续行动，我们按照上峰的命令办。
2: 陈一鸣说完就走，藤原刚插了一句：“
9: 他们肯定会让我们继续行动的。”
2: 陈一鸣没有说话，他注意地看了一眼藤原刚。藤原刚接着说：“
9: 因为他们不在乎我们活着。”还是死了。
2: 陈一鸣矜持了一下，对藤原刚说了一句德语。这句话除了冷风，谁都听不懂。正在大家相互看着的时候，书生翻译了一句：“
0: 我的荣誉就是忠诚。”
2: 陈一鸣听罢，奇怪地看着书生：“
8: 你懂德语？”
2: 书生谦虚地笑了笑：“
0: 略知一二。”
2: 陈一鸣看了书生好半天，终于回了一句：“
8: 你确实让我惊讶，能准确翻译这句话的中国人，哼，不多。”
2: 书生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0: 哼，蒙的。”
2: 陈一鸣看着他不再说话，书生此时也不再说话，他看着远方，沉思着。黑夜，教堂里寂静无声。此时，空无一人的大厅的门轻轻地开了。小 K 借着月光蹑手蹑脚地溜了进来。教堂内，受难耶稣的十字架在月光下清晰可辨。小 K 走到十字架前，跪了下来，无声地痛哭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萨尔神父擎着烛台从里面走了出来。他纳闷地看着小 K：“
10: 我的孩子，你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吗？”
2: 小 K 抬起泪眼，无声地看着神父：“
10: 我的孩子，你回来了。”
2: 小 K 看着神父，眼里充满了愧疚：“
11: 神父，我没有带来日本人。”
2: 神父看着小 K 笑了笑：“
10: 我相信你，我的孩子。”“
11: 你相信我？”
2: 小 K 看着神父愣住了。神父微笑地拍拍小 K 的头：“
10: 在上帝面前，没有人可以撒谎的。你的眼泪在告诉我，你需要向上帝祈祷。
2: 小 K 望着神父，终于哭出声来。
11: 神父，我的姐姐。
2: 神父的脸色暗淡下来，他注意地看着小 K。 小 K 的肩膀抖动着。
11: 我的姐姐死了，她是被日本人烧死的，还有她的姐妹们都死了，怡春院没了，人烧没了，屋子也烧没了，都烧没了。神父，
2: 神父的脸色更加暗淡了，他同情地抚摸着小 K 的头。
10: 啊，不要难过，难过是没有用的，他们是天使，回到上帝的身边了。
2: 小 K 听罢抬起头来，他诧异地看着神父。
11: 神父，妓女，妓女也能做天使吗？
2: 神父虔诚地点点头。
10: 啊，基督是最宽厚的，没有人不可以做天使，只要他是善良的。你是上帝的武士，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你的生命，他们当然是天使。
2: 神父的话令小 K 的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他感激地向神父行了个礼。
11: 谢谢你，神父。
2: 神父点点头，将手里的烛台递给小 K。
10: 给你，我的孩子，为那些死去的姐妹，那些回到天堂的天使，点燃烛光吧。
2: 小 K 用颤抖的手从神父手里接过了烛台，然后虔诚地将大厅内的蜡烛一支一支地点燃了。墙上十字架上的耶稣被厅里的蜡烛映得闪亮，也照亮了小 K 和神父的脸。此刻，在教堂外，一个身影瞬间闪了一下，而后便听到大厅的门轻声响了一下。小 K 的肩抖了一下，却没有回头。人影慢慢地向小 K 在走近，终于停下了。此刻，小 K 随着神父咏诵的经文，仍然双目紧闭，虔诚地做着祈祷。过了一会儿，萨尔神父念诵的经文停住了，小 K 这才睁开眼来。他没有回头，轻声地说了一句：“
12: 陈教官，我知道是你。”
2: 陈一鸣没有理睬他，转向了萨尔神父。
13: 神父，我想和他单独谈谈。
2: 萨尔神父有些不放心地看了小 K 一眼，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
10: 好，你们谈吧，我就在门口等你们。
2: 神父说完转身走了，大厅里一下子安静了。过了一会儿，陈一鸣轻声地问道，
13: 为什么还回来？
12: 我要杀日本人。
2: 小 K 说着，眼睛里闪出仇恨的光来。陈一鸣听罢思忖了一下，声音严厉地说，
13: 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仇恨，是一个国家的仇恨，民族的仇恨。四万万中国人

0: 身陷其中，你以为你能跑得了吗？
1: 小 K 听罢，痛楚地低下了头。
2: 陈教官，我知道了，过去我不懂，现在我明白了。
1: 陈一鸣看着小 K， 高兴地伸出了右手。
0: 小 K， 欢迎你归队。
1: 小 K 犹豫了，他惊愕地看着陈一鸣。
2: 陈教官，你相信我了？
1: 陈一鸣点了点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18集。
1: 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仇恨，是一个国家的仇恨，民族的仇恨。40000000中国人都深陷其中，你以为你能跑得了吗？
2: 小 K 听罢，痛楚地低下了头。
3: 陈教官，我知道了，过去我不懂，现在我明白了。
2: 陈一鸣看着小 K， 高兴地伸出了右手。
1: 小 K， 欢迎你归队。
2: 小 K 犹豫了，他惊愕地看着陈一鸣。
3: 陈教官，你相信我了？
2: 陈一鸣点了点头。
1: 神父说的对，眼泪是骗不了人的。
3: 陈教官，谢谢你，谢谢你。
2: 小 K 含泪握住了陈一鸣的手。南京日军医院的太平间里，被小 K 徒手扼杀的两个日本兵的尸体，此刻正分别躺在两副担架上。中村、岩本，还有一名日军的法医，正站在担架旁，仔细观察着担架上士兵的尸体。
4: 徒手割杀，手法利落，一定是高手干的。
5: 是的，行动者是位高手，可是他用的不是江湖武功，而是军队传授的一招制敌的擒拿手段。医生，你有什么发现？
2: 岩本说完，转头看着法医。日军法医点了点头。
6: 我想说的，你们二位都已经说过了。
2: 中村和岩本没有再说什么，转身走了出去。回去的路上，中村问岩本：
4: 从迹象上看，这军统的别动队就潜伏在伊春院。伊春院，军统这个潜伏点设置的真不错。太聪明了，我都不敢想象有多少军政情报是通过伊春院妓女的耳朵传给重庆军统总部的。戴笠，不愧是亚洲的间谍王啊，手段实在是高明。
2: 岩本跟在中村身后，禁不住回了一句：
5: 可是我们在宜春院却没有发现电台，也没有发现任何间谍用具啊。
2: 中村思忖着回答：
4: 他们可能把电台设置在别的地方了。宪兵队真是做了件蠢事，他们居然没留下一个活口。现在这条线索彻底断了，这支别动队去哪里了，以及宜春院到底给我们造成多大的破坏，都成为一个谜了。
5: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4: 他们就像水银泻地，我们已经很难再找到他们了。想要抓住他们的蛛丝马迹，唯一的办法就是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
5: 南京是我们皇军驻扎在支那的大本营，有价值的目标有成百上千个，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
2: 中村沉吟了一会儿，突然说：
0: 我现在好像有点明白了。
5: 什么？
2: 中村不觉站住了脚。
4: 岩本，你看，一个宁死不屈的美国飞行员，诡秘冒险的空降渗透，这训练有素的准军事别动队。岩本君，你有没有联想起什么？
2: 岩本看着中村，眼里放射出光来。
5: 难道他们是为了美国间谍而来的？
4: 不错，美国海军情报署的王牌间谍被我们抓获，而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代表梅勒斯上校跟这个间谍的关系又非常的好。军统的头目戴笠，不论是现在和将来，都需要美国海军的帮助。这是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我可以肯定他们就是为了史密斯而来的。
2: 岩本听罢，脸上显出了一丝紧张。
5: 哎呀，那我们应该立即转移史密斯，不能再让他住院了，这里到处都是安全漏洞。
4: 不，
2: 中村向岩本摆摆手，却笑了。
4: 我们不转移他。我们既然想获得主动权，那么史密斯就是我们最好的诱饵。他们既然是来救史密斯的，我们就正好给他们设一个局。你马上调集我们最好的人手到医院来，等待军统的别动队。我要让他们自投罗网。
5: 是，但是中村机关长，这里到处都是我们的伤兵，一旦打起来，这些伤兵……
2: 中村思忖了一下，阴冷地笑了笑说：“
4: 哼，战争总是要死人的。”我只要这支军统别动队。
5: 是。
2: 单说此时，在日军医院的大门外，医院对面的楼顶上，化妆成水电工的冷风背着工具箱，正悄悄地潜伏在楼顶的边缘。他利用狙击步枪的瞄准镜，正注意地观察着周围的目标。医院街道的不远处，一辆挂着日本劳军演出队旗帜的大篷车正缓缓开来。开车的是教堂里的小黑，而在小黑身旁坐着的正是燕子六。在大篷车内分别坐着陈一鸣、蝴蝶、书生、小 K 和藤原刚几个人，他们身上穿着演出的服装，神色有些紧张。此时穿着魔术师服装的小 K 的鼻尖上已经渗出汗了，他的手上正紧张地摆弄着一副扑克牌。穿着小丑服装的陈一鸣此时转过头来看着他的队员们。
7: 大家不要慌，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行动，可我们计划得很周密，只要大家按照计划行动，就不会发生事情。我会把你们都带出来的，大家放心。

0: 众人点了点头，可是从各自的表情上看，每个人的紧张程度却并没有缓解下来。大篷车在哨卡面前停了下来，站在医院大楼台阶上的中村禁不住问了一句，
1: 他们是干什么的？
0: 正走过来的日本特务赶紧回答，
2: 报告机关长，他们是长崎来的慰问皇军的实名演出队伍。
0: 中村望着门前的大篷车和穿着各色演出服装的队员们，点头笑了笑，走下了台阶。此刻守在大门口的宪兵已经检查完了大篷车，客气地挥了挥手，
3: 请进去。
0: 坐在大篷车里的蝴蝶顺着车窗向外看去，却不由得呆住了。陈一鸣看到了蝴蝶的表情，又看着正走向大门口的中村，禁不住偷偷拔出了匕首盯着蝴蝶。车厢内蝴蝶没有动，眼泪却流了出来。中村走进停在大门口的轿车，轿车响了一声车笛开走了。大篷车里，陈一鸣握在手上的匕首悄悄地收了起来。而此时在医院对面大楼的楼顶上，一直手握狙击步枪的冷风禁不住松开了扳机上的食指，骂了一句，
4: 狗日的，让你多活几天。
5: 我今日呢，
0: 医院里这个冒名的演出队已经被日本伤兵们兴奋地包围了起来。在他们不远处，日本中村特务机关的岩本看着他们迟疑了一会儿，而后毫无表情地转身走了。在医院的一间大房子里，日本伤兵、负责守卫的宪兵和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已经并排围坐在一起，观看着临时搭起的舞台上演出队员们的演出。台上第一个表演节目的小 K 正一边表演着扑克牌，一边用日语讲解着。舞台下观看演出的人们都被他千变万化的表情牢牢地给吸引住了。而后台，陈一鸣望着他的队员们正在轻声地下着命令，
6: 记住我和你们说过的要领，胆大心细手黑，绝不犹豫，要相信自己，你们绝没有问题。
0: 陈一鸣说着举起了右拳，
6: 闭上。
0: 队员们也都举起右拳相互撞击着，
6: 闭上。
0: 陈一鸣随即带着书生和燕子六转身出去了。舞台上小 K 的表演仍然在进行，他的表演非常精彩，吸引来了观看者接连不断的掌声。医院的洗手间里，陈一鸣等人闪身走了进来。洗手间内两个日本兵正在上厕所，陈一鸣向燕子六使了个眼色，燕子六会意的点点头，两个人分别凑向了一个伤兵，瞬时间手起刀落。两个伤兵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应声倒在了地上。陈一鸣和燕子六立刻换上了日本兵的衣服。正在此时，洗手间的门开了，一个来上洗手间的日本医生走了进来，他看见里面的情形不禁大惊失色。就在这个时候，守在门口的书

0: 子绝对不简单呐、啊！嘿，你是练家子吧？
1: 书生望着燕子六，微微一笑。
2: 好，家父自幼习武，我从小也学习了几招防身，没想到今天给用上了。
1: 陈一鸣看着书生，别有深意地回了一句：“
3: 看来你有一个很厉害的父亲，直接教你的是军队用的一招制敌呀。”
1: 书生愣了一下，掩饰地笑了。
2: 我家祖上还真的是清朝军队的武术教头。
3: 哦，是吗？
1: 陈一鸣应了一声，没有再探问。
3: 啊，书生，咱俩换一下衣服，按照原定计划行动。
2: 是。
1: 于是他们换了衣服，陈一鸣化妆成医生，燕子六和书生化妆成日本兵，三个人相互看了看，走了出去。三个人来到楼梯的拐角处，相互示意了一下，便各自分头走了。此刻，靠在走廊拐角处的一个房间，一个日本宪兵正在调戏着一个日本女护士。
4: 不不，我不喜欢，请您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1: 女护士极不情愿地婉拒着。正在这个时候，房间的门被突然推开了。
5: 什么人？
1: 日本宪兵的话音未落，两把无声手枪就响了。两个宪兵应声倒了下来。衣冠不整的女护士见了大惊，正要喊叫，化妆成日本兵的燕子六已经把手枪对准了她。
5: 不许叫，再叫毙了你。
1: 护士见了泪如雨下，连忙磕头。燕子六抬起手枪，猛地一拳下去，女护士一下子就晕倒了。燕子六瞅着躺在地上的日本宪兵骂了一句：
6: 你们是禽兽，我燕子六不是。
1: 说完他关上门转身走了。此时在史密斯住的病房门外，岩本抽着烟，正在走廊里踱着步。在走廊的尽头，陈一鸣穿着医生的服装，正远远地走来。岩本抬眼看着他，脸上露出警惕的表情。陈一鸣目不斜视，又向前走了几步。只见岩本突然扔掉烟头，大踏步地向陈一鸣走来。陈一鸣意识到不好，赶紧拐了个弯，顺势下了楼。岩本一见，赶紧跟了上去。刚下了楼梯，岩本却不见了陈一鸣的人影。他正在纳闷，忽然觉得被一件重物击在了头上，他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从楼顶上跳下来的陈一鸣顺势将岩本拖进了附近一间没有人的小屋子里，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关上门掉头走了。史密斯病房门口，一高一矮两个特务正在持枪守在门旁。陈一鸣穿着白大褂，神态自若地走了过来。特务看见他，不禁询问了一句：
7: 什么事情？
3: 哦，查房。
7: 查房？不是刚刚查过了吗？
3: 我是值班医生，要对他进行特殊检查。
1: 两个特务相互瞅了瞅，不知道是应该放行还是应该阻挡。陈一鸣没有理睬他们，径直推门进去了。两个特务探头瞅了瞅，关上了门。病房里，史密斯躺在病床上，

0: 病床的旁边，一个坐着的特务正在看报纸。陈一鸣走了进来，拿着听诊器，视而不见地向病床走去。特务抬眼看了一下，没有理会，又低下头来继续看报纸。就在这个时候，陈一鸣突然把听诊器绕在特务的脖子上，向后猛地一勒。特务使劲地挣扎了几下，便蹬了腿儿。陈一鸣转过脸来，用德语说：“
1: 我是来救你的，中国人。”
2: 啊，中国人！
0: 史密斯惊喜地睁大了眼睛。陈一鸣用手指堵在嘴上示意了一下，而后提着箱子走到了门口，稍一侧身，猛地将椅子推倒了。守在门口的特务听到声音，立刻冲了进来。可是还没等他们站稳，陈一鸣手中的匕首已经是左右开弓，仅仅两下，两个特务的脖子便冒出血来，他们一声没吭的相继倒下了。就在此时，燕子六持枪冲了进来，他赶过去背起史密斯，转身跟着陈一鸣冲了出去。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河南广播电视台现在播送广播剧及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出品人王仁海，总统筹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策划常立伟、王刚，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制作人刘晓峰，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第一集。1950年6月，美国纠集一批所谓的联合国军，悍然出兵朝鲜。同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参战，保家卫国。由于缺乏空中支援，敌机的空袭造成了志愿军将士巨大的牺牲。
4: 大家注意了啊，现在我们跑圆场，你们那个小碎步啊别乱了，脚底下倒起来，倒起来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精气神都给我提起来。
5: 小石头，又趴在窗边看他们练功呢。有机会，俺再和社长说说，让你也去练。
6: 算了，俺不是唱戏的料。
7: 湘玉，湘玉，你过来一下。
4: 大家停一下。
7: 湘玉，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
8: 我志愿军某部遭遇敌机轰炸，全体战士牺牲。
9: 川生，
7: 哎，
9: 通知大伙儿，今晚演出的戏换成破红州。
7: 好。
10: 众三军列队。

0: 相遇，已经很晚了，咱回家吧。
1: 又来烦啊、
0: 相遇，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难受啊。
1: 红州城困住了。
0: 相遇，
2: 贤昭，我的心很疼，我真的很难受。
0: 我知道，知道。
2: 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们正面临着多大的困难啊！敌人武装到了牙齿，而我们的战士们，如果他们有好的装备，如果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支援，就不会有如此的牺牲。这都是活生生的人啊，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0: 相遇啊，我何尝不悲痛啊，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心不死，他们不想我们中国人站起来。
2: 难道他们还想我们继续跪着不成？难道他们还想我们过那种不是人的生活？难道他们还想继续踩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不，县长，没有人会想着再回去过那种生活。以前那种屈辱卑贱的苦日子，现在想起来就是个噩梦。
3: 你太好吃了，
4: 常香玉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了旧社会过的那种至暗的日子。在旧社会，人民没有尊严，国家没有主权，民不聊生，苦不堪言，贫苦人民的生命贱如草芥，女性更是如此。
5: 快跑，快跑，日本军警打过来了。
6: 统统给老子滚蛋！谁敢带头闹事儿，格杀勿论。
7: 胡辣汤，胡辣汤来一碗。
8: 今天的戏可真好看。
9: 是，不中。是，不中。
10: 来来来，
11: 你怎么让人家害不住？
12: 哎，拉拉草，拉草，赶紧给我。
13: 哎哎，好嘞。
14: 哎，大伙儿，西装利索点啊，咱们还得赶场子啊。
15: 到了
16: 啊！板中，板中啊！
17: 你跟许攸菜又来了，
0: 估计啊又是来逼亲的，真是阴魂不散。
18: 又来了！
19: 张班主啊，今晚的戏唱得好啊，相遇姑娘的戏是越来越精彩了。
0: 哎呦，徐老爷，您亲自来了、啊、哎，快快快，请坐，请坐、哎、
19: 坐就不必了，咱们就开门见山吧。啊，你们戏班欠我的50块大洋也该还了吧。
0: 徐老爷，本来应该啊是今天还您的啊，但是前段时间老家遭了洪灾，嗯，小女心善凑了一点钱给乡亲们建了一段河坝，所以还得请您宽限几天呢、啊、
19: 可以，当然可以，自己人客气什么呀。只是上次我跟你说的事儿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卢专员还等着我的好消息呢。
0: 徐老爷，我们福薄，受不起卢专员那么大的恩惠。
19: 卢专员说了，只要你同意这门亲事，以后你们的戏班在巩县要多风光有多风光，欠我的50块大洋就算是贺礼了。
0: 小女还小。
19: 张班主，你可得考虑清楚了，是做体面人还是做贱民，就在你一念之间啊。
20: 徐老爷，你用不着威胁我爹，这事儿不用考虑，想纳我为妾，除非我死了。
19: 哎，你这不识抬举。卢专员在咱们洛阳 可不是你们一个小小的戏班可以得罪得起的。他要你们生就生，要你们死就死。我劝你们别不识时务。
20: 哼，你们这些当官的，外面灾民饿死那么多，你们不管。日本鬼子要打来了，你们也不想着怎么去抵抗，整天就想着怎么强抢民女，欺负百姓。
19: 放肆！你敢妄论时局，抨击政府官员，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徐老爷，小女不懂礼数，还请您莫怪莫怪啊。
19: 我倒是无所谓，要是卢专员怪罪下来，你们怎么办呢？他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现在是乱世，弄死一个人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
20: 就算踩死我，我也不会给卢专员做妾的。
19: 你，我告诉你，你想也得做，不想也得做，除非你死了。
20: 中，你们非要逼我，我就死给你们看。
14: 湘玉，湘玉，你千万别冲动啊！
19: 不识抬举，不识抬举！
14: 湘玉，湘玉。
4: 正直刚烈的常香玉拒绝给卢专员做妾，并以跳崖明志，绝不向黑恶势力妥协。好在张福仙及时赶到，才救了常香玉一命。但他们从此再也无法在巩县讨生活了。
10: 香玉啊，咱回家吧。
20: 我想在这里静一会儿，回家也睡不着啊。我一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士，心里就不好受。现在国家号召大家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捐飞机大炮，我们也表示一下心意吧。嗯，
10: 中。那咱们就捐他一年的收入，咋样？
20: 不，这不够。哎呀，县长，这远远不够啊。
10: 那你的想法是？
20: 我想捐飞机。
10: 啥呀？捐飞机？
20: 对，现在我们志愿军最缺的就是飞机。
10: 捐飞机？湘玉啊，你的想法是好嘞，可这大大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呀。
20: 哎呀，你别走来走去的嘛，这天又不热，你扇啥扇子呀？
10: 我冷静冷静。
20: 县长，这事儿啊，你一定要支持我。
10: 湘玉啊，你为啥非要捐飞机呢？
20: 其实捐飞机并不是我最终的目的，我是想……
10: 你的意思是……哦，我明白了。
19: 中。
10: 湘玉啊，我支持你，咱们一起加油，捐飞机。

0: 小石头，小石头，
1: 王哥，小石头不在，你找他什么事儿啊？啊，
0: 陈生啊，红缨枪的枪穗有点松了，俺找他给缠一下。啊，
1: 我来吧。
0: 啊，哎，缠紧点啊。
1: 哎，
0: 哎，陈生，哎，你听说了没有？常社长想带着剧社去巡回义演，筹集经费给志愿军捐飞机。
1: 听说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0: 嘿，你傻呀，一架飞机要15亿呢，俺们就是演残废了也凑不齐呀。哎，副社长来了，俺找他说说去。副社长。
2: 哎呦，老高啊，啥事儿？
0: 副社长，听说社长准备捐飞机给志愿军？
2: 对呀，已经向西北局打了报告了。
0: 哎呀呀，哎呀，这糊涂啊！捐飞机不是俺们一个戏班子可以做到的。副社长，你得劝劝常社长，这别胡来呀！
2: 胡来
0: 啊？这不是胡来吗？
2: 哎呀，王老高呀！这些年那些看似胡来的事情，常香玉有做不成的吗？
0: 这，哎，
3: 胡来正是常香玉的性格。陈宪章回忆起常香玉改良豫剧的事，当时豫剧流派繁多，泾渭分明，且思想保守，谁要是跨界，可是会触犯众怒的。但常香玉偏偏不是守规矩唱戏的人，他就喜欢胡来。
4: 结果一下，结果一下，哎，谢谢，谢谢，结果一下。这降服调还真是活泼欢快。
5: 嗯，而且唱腔华丽，古朴典雅。
4: 对，我们玉溪调走的是下五音，比较沉闷。
2: 哎，你不就是那个常？
6: 哎，你咋跑到这里来了？要是被他们发现了，可就……
4: 我就是来看看，取取经。
7: 哎，那可不是常玉溪调的唱腔玉吗？呀，他咋来看降服调啊？
8: 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6: 湘玉，快走！
8: 站住！别跑！站住！
6: 快快快！你躲墙角边上，我把他们引开。
4: 谢谢啊。
2: 哎，他往那边跑了，快追呀、啊！
8: 那儿那儿。
2: 哎，对对对对，
8: 追！
4: 谢谢你帮了我，要是被他们抓住就麻烦了。
5: 耶，该客气了。我经常去看你的戏。
4: 真嘞？
5: 真嘞。只是你为啥想学降服调啊？
4: 我不但想学降服调，我还要学豫东调、沙河调。
5: 耶，那是为啥呀？这可不合你们这行的规矩。
4: 我就不是一个规矩唱戏的人。哎，对了，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5: 我呀，我叫陈宪章。
4: 今天还有豫东调的戏，我得过去看看了。再见了，陈县长。
5: 啊，再见。啊，再见。
9: 手，注意你的手势，怎么放的？又忘了。
4: 哎呀，
9: 眼神。你的眼睛没神，观众没法看，戏还没唱，人都要走光了。
4: 哎呀，
9: 疼吧？
4: 疼。
9: 疼就对了，戏是苦虫，不打不成。继续。
10: 张子健，常香玉，你们给我快出来！
5: 啊，哎，香玉，你在这儿待着，别出来，我去应付他们啊。
9: 哎呦，刘老板、王老板啊，你们怎么都来了？
10: 张富贤，你现在是了不起了啊！我们一起调，你们父亲看不上了，自己老祖宗的东西还没学透呢，你们却学上了降服调、豫东调了。

0: 对，你们这样乱来，把我们玉器雕搞得不伦不类了。你知道他们那些相府雕和玉东雕的班子都这么说我们吗？
1: 怎么说呀？
0: 臭不要脸！
2: 张福贤，你个闭嘴！你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你们骂谁呢？
1: 哎，行女，
2: 就是骂你们。我告诉你们啊，要是你们再不守规矩，以后这一行你就别干了。
0: 别和他们啰嗦那么多，直接把他们的戏班子招牌给我砸了啊！
3: 是，砸了，砸了，砸了！
4: 我看谁敢！
5: 你们要是讲道理，我就跟你们讲道理；你们要是敢乱来，那我也不客气，来一个我打一个。
2: 你疯了，疯了，绝对是疯了！
6: 各位前辈，可以听我说句话吗？我们玉溪调、玉东调、祥符调、沙河调各有特色，但是也各有短板。如果取长补短，互相融合，那我们的唱腔会更有特色呀。我们不应该守着老祖宗的规矩一成不变，自己把自己给框死了。只有创新才有出路呀。
7: 各位同行，我尊重你们的想法，但我也希望你们给我们一个尝试的机会。如果融合的不好，我们就唱回原来的；如果唱得好，对我们这一行也是个福音，不是？
0: 嘿，你们就胡来吧，看你们以后还怎么死。走，
8: 走，刘三，咱胡来，
9: 就是。
10: 长湘玉对豫剧的改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但越是这样，就越坚定了他的决心。除了豫剧各流派唱腔，长湘玉还吸收了曲剧、坠子、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京剧等诸多剧种的元素，形成独特的长派唱腔。经过不断尝试，梆子戏《四周城》在开封上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0: 当时啊，谁都觉得社长是在胡来，是欺师灭祖，他承受了无比巨大的压力。但是没有他的执着和坚持，就没有我们巨社的今天啊。
1: 嗯，我也相信社长一定可以带领我们完成捐飞机的任务。
0: 嗯，一起加油吧，我再去跟其他人说说。
2: 加油能解决问题吗？这事儿太难了。
3: 哎，王哥
2: 啊，
3: 啥事儿太难了？
2: 嘿，小石头，你从哪儿蹦出来的？
3: 街上有志愿军的征兵点，我去看了看。
2: 嗨，这有啥好看的呀？
4: 小石头，你不会是想参军吧？
5: 捐飞机，这可是了不起的事啊。哎，这个常香玉是不是那个敢于反抗豪强吞金跳崖的常香玉？
6: 是的，首长。
5: 嗯，这种爱国行为我们必须支持。你去告诉常香玉，我们西北局全力支持他巡回一演。另外，让西北文化部抽调几个精兵强将到香玉剧社去协助他们。
6: 是。
7: 一
8: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西北局已经同意了我们这次的巡回义演活动。这次演出就是为了捐飞机，大家必须齐心合力。愿意一起去的请举手。
9: 我愿意。
2: 嘿，春生，你蹦啥头呀？没有一个人举手，就你举手。
9: 我
8: 好了，你把手放下吧。除了我、副社长和春生，其他人都没有举手。大家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今天都说一说，说说大家的真实想法。王老哥，你先说。
2: 俺先说。俺啊快40了，刚结婚不久，两边的长辈都盼着抱娃呢，这巡演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俺怕到时候俺回来了，老婆跟着跑了。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香玉剧社号》第一集，责任编辑张涵、杨学石，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剧中人常香玉由白新赞演播，陈宪章由王磊演播，王老高由何凯鹏演播，张福仙由严彦生演播，向春生由林茂茂演播，小石头由李嘉祥演播，徐有才由赵树人演播，首长由白文贤演播，王老高媳妇儿由孙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燕、贾门丁、张凯、孔哲、万书欣、鲍梦婷、智错、欧昂、秦开胜、孟子欣、王飞扬、张高豪、何西子、王健、莫千林等。旁白刘晓峰，副导演刘丽妍，录音统筹施文文、严锦湖，后期制作水木，统筹胡玉华、管黎、王浩、王占红、周瑞、张建礼，制作人刘晓峰，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策划常立伟、王刚，总监制王晓辉，总统筹郭世飞，出品人王仁海。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出品，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事业部录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出品人王仁海，总统筹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策划常立伟、王刚，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制作人刘晓峰，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第二集。
1: 好，下一个。
2: 昌社长，俺也有顾虑。俺听说捐架飞机老贵了，那咱靠这一场场的演出筹经费，那得到猴年马月呀。
3: 对，宣传强度太大了，长时间这样下去，谁受得了啊？
4: 就是啊，
5: 大家说的都很好。靠咱们演出来捐一架飞机，谈何容易啊！我曾经也和大家伙一样有顾虑，但是现在我举双手支持。
3: 为啥呀？
5: 因为好日子我们还没有过够。在旧社会，像我这样的，别说安居乐业了，我都不知道哪一天会被人乱枪打死在街上。人命如草芥一般呐。
6: 比起宪章，我在旧社会的地位就更低了。在旧社会，我们这些唱戏的就是下九流，是最低贱的，谁都可以踩上几脚，谁都可以侮辱我们。但为了活着，就算是天大的屈辱，我们也得忍着。
7: 是啊，我当时就是一个人在流浪，父母兄妹都饿死，要不是常社长把我带进戏班，现在我早就是一堆白骨了。
8: 我比你们更惨，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被土豪猎身活活打死，母亲跳河，妹妹被那些畜生凌辱后跳崖了。我和万恶的旧社会有不共戴天之仇。
9: 俺从小就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了，丈夫还是个傻子，俺在婆家做牛做马也换不来一口热乎饭吃，同样都是人，俺的命咋就那么苦呀。
6: 好了好了，同志们，以前那种暗无天日的苦难生活你们还想过吗？
10: 不想
11: 想。
6: 现在美国佬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你们答应吗？
12: 不答应。
13: 不答应。
6: 不答应，我们就得和他们战斗。要是我们也有战斗机，战士们的牺牲就不会这么大。所以捐飞机就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以后的日子越过越好。
14: 对，捐飞机保家卫国。

0: 一场忆苦思甜的交心会成了剧社全体演职员巡回一演的誓师大会，大家统一了思想，一切为了捐飞机成为大家心中的信念。
1: 县长，
2: 嗯，
1: 这次巡演的剧目你看选哪几处比较好啊？
2: 啊，我觉得我们
1: 请进。
3: 社长，副社长，
1: 春生，小石头。
4: 小石头，
1: 你们有啥事吗？
3: 社长，小石头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他明天就要去朝鲜战场了。
1: 啥？小石头，这是真的吗？
4: 是了，俺是来向你们告别了。小石头，你咋就突然报名参加志愿军了？
5: 俺要保家卫国。
1: 可你还是个孩子。
5: 社长，俺已经17岁了。
1: 17了？
5: 啊，
1: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还是在1947年的冬天，那个时候你在灾民队伍里排队等着我们施粥，这一转眼你都17了。小石头，我知道你想学戏，但我只是让你在剧社做杂工，你不会怪我吧？
5: 不会，俺知道俺没有天赋，您能把俺留在剧社打杂，俺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2: 嗯，小石头，好样的。
6: 社长，副社长，你们可以巡演捐飞机，
5: 俺也可以在朝鲜战场上杀敌人。
6: 社长，俺能叫您一声姐吗？
1: 可以。
6: 哎，姐。
1: 哎，
6: 姐，俺可以向您要一件东西吗？
1: 你说。
6: 可以把枪缨送给俺吗？
1: 好啊，姐这就拿给你。
6: 谢谢姐。
1: 小石头，这个枪缨送给你，答应姐一定要活着回来，好吗？
5: 哎，放心吧姐，算命先生说俺有100岁了命，阎王爷还不能收了俺。姐，等战争胜利了，俺就回来和你们一起建设新中国。
1: 中。
5: 我走了，你们保重啊。再见。
1: 小石头，活着回来，姐教你唱戏。

0: 喂，哎，对对对，我们是相遇剧社。啊，是的，是的，我们剧社即将展开巡回义演，筹集资金，给志愿军捐飞机。啊，谢谢谢谢谢谢您的鼓励，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啊啊，好好好好。
1: 县长，我回来了。
0: 哎，湘玉，自从我们要给志愿军捐飞机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都是打来为咱们加油打气的。哎呀，现在最迫在眉睫的就是巡演的经费问题。
1: 是啊，虽然是义演，但剧社的演职员还都得生活呀，工资还是得照常发。县长，我有个想法要跟你商量一下。
0: 哎，湘玉，你啥都不用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俺同意。
1: 你知道我要说啥？
0: 你是想把我们的积蓄都拿出来用于这次巡演是吗？
1: 对，还有啊，把金银首饰全都卖了。
0: 那也不够啊，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把咱们拉道具的卡车也给卖了。
1: 县长，你真是想到我心里去了。
0: 湘玉啊，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咱们的孩子，三个孩子还那么小，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次巡演我估计啊，最快也得一年的时间吧。
1: 是啊，孩子们没有爸爸妈妈的照顾该怎么办呀？
0: 要不我们就
1: 不行，这次巡演就像是打仗，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顾他们。再说了，我们要是带孩子们一起去，那剧社其他人呢？谁也舍不得自己的家人啊。
0: 那你的意思是
1: 全托吧，把孩子们交给幼儿园的老师照顾怎么样？
0: 哎呀，也只能这样了。
1: 县长，又要你陪我受累了。
0: 燕，你这是说啥话来？一切不是为了捐飞机吗？
1: 对，一切为了捐飞机。
2: 为了筹集巡演的经费，常香玉拿出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卖掉了首饰和卡车。就当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又出了个状况。
1: 差不多了啊。
3: 好好好，对，放那就行了。
1: 春生，等会儿孵化道上车以后你再仔细检查一遍，千万不要遗漏什么东西了啊。
4: 哎，知道了。
1: 巡演的演职员都到齐了吗？
5: 哎，社长，王老高还没到。
1: 怎么回事？说好了在剧社集合，9点出发去火车站的，这都几点了？
4: 社长，听说昨晚他就和媳妇儿回娘家去了。
1: 啥？王老高媳妇儿家我去过，离咱们剧社不远。大家先原地休息，我去一趟。
0: 哎，好，湘玉，我和你一起去。
1: 啊，不用了。
6: 嘿嘿，还跑？看你跑到哪儿去？哎呀！别动！在哪儿？不动！往啥地方去？
1: 哟，赶抓鸡呢！
6: 社长啊，你咋来了？
1: 你别俺的了，你就告诉我，你是咋想的？
6: 哎呀，社长，俺就实话和您说吧，这次巡演，俺就不想去了。你想开除俺就开除俺吧。
1: 为啥？
6: 哎呀，社长，俺快40了，俺还想抱娃呢。
1: 俺也想陪孩子呀。
6: 哎，那就不要去巡演了吗？随便捐点物资给志愿军就得了。
1: 俺要捐飞机，不是因为想出风头，而是咱们志愿军需要战斗机，那些战士也都是有爹妈有妻子儿女的呀。可是他们为了保家卫国连命都不要了，我们去巡演
5: 又算得了啥呀？
6: 可是，
5: 老耿，家里来人了。咦，哎呀，唱社长来了。
1: 嫂子，
5: 唱社长，快坐快坐啊！
1: 我不坐了，他们还等着俺呢。老高，
6: 啊，
1: 你如果真的不愿意去，我也不强迫你，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5: 哎，等等，常社长，其实你们说的话俺都听见了。哎呀，王老哥，你做事儿能不能像个爷们儿啊？我在家里弄啥来？
6: 哎呀，媳妇儿，俺不是舍不得你吗？
5: 先看你那点出息，那些志愿军战士就舍得自己的媳妇儿了？
6: 这
5: 王老高呀，王老高，俺一个妇道人家都知道有国才有家的道理，你一个大男人竟然临阵脱逃，你让我说你瞎吼了，哎呀，孬种！
6: 媳妇儿，俺也不是。哎呀，没觉悟，俺是……
5: 哎，行了，老公，你啥都不用说了，你就放心吧，啊！不管你去多长时间，俺张小翠都会等你回来。俺希望俺的男人是个顶天立地的人。
6: 媳妇儿，
5: 啊，
6: 冲，俺去，
5: 冲！
6: 社长，俺跟你们一起去巡演，不凑齐买飞机的钱，俺真不回去。
5: 走。
1: 同志们，我们即将出发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中，大家在车上要休息好，到了开封多给我打起精神来。
7: 好，
8: 香玉，吃个苹果吧。
1: 啊，
8: 刚才想啥呢？
1: 县长，你知道吗？其实这次巡演我也是在赌。

0: 常社长，欢迎欢迎啊！我是这个剧场的经理，我姓丁。啊，
1: 丁经理啊，你好，这次麻烦你们了。
0: 哎呦，常社长，您看您说什么呢？你们的爱国热情太值得我们学习了。这样，需要什么帮忙的，您尽管说。
1: 哎，好，一定，哎，一定。
2: 香玉，该走走戏了。
1: 哎，我就来。
2: 听说今晚的戏票都被抢光了，观众这么热情，可是万一看完演出以后……
1: 先生别紧张，相信自己，咱们这出花木兰一定火。嗯，
2: 希望如此吧。

0: 在开封的首场演出盛况空前，演出的地方虽然简陋，但观众却特别踊跃，座无虚席。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之璞等领导到场观看，并奖励500万元。但最激动的还是陈宪章。看着观众对豫剧《花木兰》的喜爱，陈宪章知道戏成了，此刻的他如释重负，眼眶湿润了。
1: 宪章，戏成了，观众很喜欢。
2: 是啊，戏成了。湘玉啊，要是没有你，这戏成不了啊。不行不行，还是不行。
1: 宪章，喝杯茶吧。
2: 湘玉，我不行，我改编不好，我怕我完成不了这次任务啊。
1: 宪章，在我的心里，你是最优秀的剧作家，你一定可以改变好的。哎呀，
2: 京剧《木兰从军》太有名了，那可是梅兰芳梅老板的戏呀。再说，京剧和豫剧的表现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改编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大问题。就算顺利改编下来，我……哎呀，湘玉，我这心里真是没底呀。哎呀，
1: 宪章，但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选择。改编《木兰从军》既快，而且又有群众基础。哎呀，
2: 可我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
1: 我看看，啊，你看我这样唱中不中？
3: 刘大哥讲啊话，理太偏，谁说女子像
2: 京
3: 仙、
2: 哎、还是缺少花木兰的气势。
3: 刘大哥讲啊话，理太偏，
2: 有了，
3: 谁说
2: 有了有了
3: 女子，
2: 我知道要怎么写了，
3: 像京仙。
2: 稍等一下，我把这个记下来。你按这个唱。
3: 刘大哥讲的话理太偏，谁说女子像青仙。
2: 就是这种感觉，我记下来，我记下来。
0: 就这样，陈宪章改编一段，常湘玉就试唱一段。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仅仅用了4天时间，一个完整的剧本《花木兰》定稿了。
2: 湘玉，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花木兰》呐。
1: 宪章，咱们夫妻之间还用这么客气？

0: 我相信你，
1: 小玉。
2: 喂喂喂，好喂好喂，要给随军卷飞机的航向雨，今晚在武汉登台演出，一票难求。
3: 好喂好喂。哎，这个同志，我买两张航向雨的戏票啊。
4: 两万元一张票，两张四万啦。
3: 哎，给你。
4: 哎，你给多了，这是六万。哎，
3: 不多不多，就是六万。
5: 哎，同志，我要20张票，列支20万。
4: 不用这么多，8万就够了。
5: 那你就收下吧，这次我给你点心意了。
3: 哎，同志，还有票吗？我要3张啊。
4: 对不起，同志，戏票已经卖光了，你下次再来吧啊。
5: 哎呀，没有坐票，我们站着看也可以啊。哎，求求你了，我们站着看吧。啊，站着看。
6: 同志，这里面包着的是我的嫁妆钱，麻烦您帮我捐给萧玉剧社吧。
4: 哎，同志，哎，等一等啊，同志。

0: 报仇为国，
1: 抗美援朝，报仇为国，抗美援朝。
2: 王老高，
3: 哎，
2: 东西收拾好了以后再检查一遍啊。
3: 好，知道了，放心。
2: 哎，常社长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3: 卸完妆就没有见到他了。
2: 哦，好，你忙吧。
3: 哎，好嘞。
4: 副社长。
2: 哎，哟，
3: 副社长，
2: 这是咋了？
4: 给你。
2: 这么多钱啊，哪来的？
4: 刚才一个老大爷硬塞到我手里的，他说这是他的棺材本，捐给我们凑着去买飞机。
2: 这个大爷真是了不起啊。行了，我会处理的，你先忙去吧。
4: 哎，
5: 相遇，
6: 宪章。
5: 相遇，你咋哭了？出啥事了？
6: 刚才小孩子们打了一个电话到幼儿园，老师说小宝病了，发了两天高烧了。
5: 哎呀，还是被你知道了。
6: 啥？你早就知道了？
5: 嗯，我是不想让你分心，你肩上的担子太重了，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
6: 宪章，你说小宝不会出啥事儿吧？
5: 哎，不会的，不会的。医生说了，只是普通发烧，只是烧得比较厉害。
6: 宪章，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孩子们还那么小，我就不应该把他们留在西安。我对不起孩子们，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这个当妈的却不在他们身边，我什么都做不了。
5: 不，小玉，你没错，你在做一件最正确的事。相遇啊，等孩子们长大了以后，他们会理解我们的。结婚这么多年，从没见你哭过。哎呀，我的心都要碎了。相信我，小宝不会有事的。
6: 宪章，
5: 孩子们的照片我都带出来了，你要是想孩子们的话就看看，给。
6: 谢谢你，宪章。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5: 为啥？哎呀，我也常常在问自己，为啥？也许就因为你这股子劲儿吧。
6: 这股子劲儿？
5: 为了艺术，为了真理，为了家国百姓的这股劲儿。哎，对了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小石头来信了。
6: 真的？
5: 你看，
6: 快给我看看。哎呀，小石头当上副排长了。
5: 可不是嘛。
6: 哎，走走走，我们让大伙儿也一起听听。
5: 行，走。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相遇剧社号》第二集，责任编辑张涵、杨学石，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剧中人常香玉由白新赞演播，陈宪章由王磊演播，王老高由何凯鹏演播，张福仙由严彦生演播，向春生由林茂茂演播，小石头由李嘉祥演播，徐有才由赵树人演播，首长由白文贤演播，王老高媳妇儿由孙卓演播， 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燕、贾门丁、张凯、孔哲、万书欣、鲍梦婷、志错、欧昂、秦开胜、孟子欣、王飞扬、张高豪、何西子、王健、莫千林等。旁白刘晓峰，副导演刘丽妍，录音统筹施文文、严景湖，后期制作水木，统筹胡玉华、管黎、王浩、王占红、周瑞、张建礼，制作人刘晓峰，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策划常立伟、王刚，总监制王晓辉，总统筹郭世飞，出品人王仁海。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出品，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事业部录制。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不少学生甚至感叹了，说呀，我今天所流的汗都是当年填志愿的时候脑子进的水呀。真有这么热吗？有个段子是这么说的，说在马路上不小心摔一跤的话，说都不能说是摔伤，那得叫烫伤。哎呀，就这么热着天，这不吗，随之而来的一篇另类的志愿填报指南也跟着火了。怎么个另类法呢？下面听凤跟您唠唠。说今天呢是6月23号，也是这个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大家开始填报志愿的日子。今年填报志愿和往年有所不同，过去来讲填报志愿，朋友们哈，咱们就是估分，估分完了之后填，这把分都出来之后填，这玩意儿嘛有利也有弊。有的学生觉得说啥呢，我填完志愿之后我看我分够了，可是呢大家都觉得分够了，填的人一下冒了，冒了之后咱就容易被挤出来，对不对？你过去来讲还存在个运气的概率，这把虽然也有，但是运气的概率更低了。

咱们再说回今天这个填报志愿的指南，说这篇指南呢，比的不是哪所大学的排名更高，哪所大学的专业更好，而是介绍了39所大学所在地区的气候特点以及各自的住宿条件。简而言之，比的呀就是抗高温的能力。作者呢也提醒高三的毕业生们，为了4年之后不被热死，报志愿之前还是看看这个吧。哎，微博内容是这样的，说在以下城市里读书有热的彻夜难眠的风险。这篇志愿填报指南当中，作者八戒有男神先介绍了各大城市的热度，咱们呢也来听一听。说武汉、南京、郑州、西安等城市荣获了5星，福州以4星排在第10位。气候比较凉爽的城市包括大连、青岛、长春等等。随后啊，八戒有男神集中介绍了39所大学的住宿条件。在抗高温比拼当中，独立卫生间加空调的大学完胜大澡堂加电风扇的大学，被赞为业界良心。比如说深圳大学宿舍全部装有空调，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宿舍不仅有空调，还有独立卫生间。说排名靠后的天津师范大学没有单独卫浴设施，有学生就抱怨说了，说热死人的屋子没有独立卫生间，夏天洗澡要排很久的队。除了住宿条件不佳之外，爱停水啊、常断电呐、等等一些细节的问题也影响着这个抗高温的排名。要说现在各个大学吧，他都开始扩招了，是不是？更多的学生呢有机会上到大学里面接受大学教育了。而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来讲的话，这个学校的住宿条件包括一些软件的东西对于朋友们来说也很重要啊。八戒有男神的志愿填报指南一上网之后啊，也是瞬间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哎，有一些网友啊就声讨自己所就读的大学住宿条件差，提醒高三毕业生们说，某某大学无空调、缺绿化、成断电、热死人不偿命，千万别选。有的网友甚至感叹说了，我今天所流的汗就是当年填志愿的时候脑袋进的水哈。还有一些网友啊回忆起当年在大学宿舍的抗暑经历，说最热的时候啊，一天得洗3次澡，浑身上下都黏得糊的，晚上热得睡不着觉，只能把草席铺在宿舍走廊里睡。不过也有网友认为啊，高三毕业生们不必被这篇志愿填报指南所影响，毕竟选择哪所大学、选择哪个专业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求学梦。说青春的求学梦怎么能被区区高温击退呢？火热的青春就应该在火热当中度过呀。哎呀，实话实说呀，最后这句话还是深得奉心的呀。不是有句话说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抚琴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以啊，求学这条路朋友们不能因为一点小石子儿就给你卡个大跟头办的。该选哪儿还选哪儿，当然了，在同等条件之下，相对这个专业比较好一些的，就差不多的时候，哎，大家可能会选择一些其他方面的条件呢，比如说所在的地方啊，对不对？所在区域啊，包括学校一些住宿环境啊，包括一些学校方面人文方面的一些个东西啊，这些还别说，还真挺重要的。因为大学嘛，实话实说，我个人觉得吧，就从大学校园当中学出来的知识和咱们学出来这个为人处事啊，跟人待人接物啊，这个比例，它的占比例能占到3-7开就不错了。很多学生在大学里面，他不一定说能学到多么多么这个影响一生的啊，多么多么了不起的这个知识啊、常识啊，但是更多的他学到的是什么呢？和人怎么去接触？毕竟大学就是我们走进社会的第一步，对吧？说说下边这件事儿吧。说下面啊，富要给朋友们讲一个既不幸又很幸运的小孩。不幸的是啥呢？这孩子从4楼上掉下来的。幸运的是啥呢？不告诉你。下面听凤跟您说说这个孩子幸运到底幸运在什么地方。说20号的上午11点多钟，随父母租住在宁海县桃园街道隔水洋村的2岁半女童琪琪从4楼坠下。幸运的是啊，楼下8名快递哥同时伸手去接，孩子安然无恙。21号下午4点多，记者来到了隔水洋村，问起8名快递哥救坠楼女童的事儿的时候啊，村民们指了指一幢居民楼的1楼，说那个顺丰速运上他们家去问去啊。顺丰速运。

宁海分公司运作组组长李顺辉说了，说当时啊，他正在工作啊，突然呢，外面就传来了小女孩凄厉的哭声啊，他跑过去一看呢，不由惊出一身冷汗，怎么了呢？说一个小女孩啊，双脚朝外坐在对面一幢四楼的窗台上，这李顺辉就大声喊：“快快快快快出来，快出来！”公司其余七名员工啊，都跑了出来。而这时候呢，孩子的两只鞋是相继的掉了下来，紧接着呀，孩子也跟着掉了下来。他们八个人下意识的全迎上去接去了。公司门前的监控录像记录下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小女孩摔在了八个人伸开的手臂中间，可是惯性太大了，她缓冲之后啊，划过他们的手臂，落到了地上。他们马上抱起了小女孩，只见呢，孩子哭了几声之后啊，就慢慢恢复正常了。记者来到小女孩琪琪的家中的时候呢，孩子已经安然入睡了啊。琪琪的父亲薛志龙说了，说他是湖北十堰人，在宁海一家企业打工。上午的时候呢，他见琪琪已经睡着，就带着妻子去看病了。可能女儿醒来之后发现爸爸妈妈不在家了，门又关着，有点害怕，就爬上窗台啊去找人。他和妻子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啊，才发现女儿正躺在楼下一位邻居的怀里。一问才知道啊，十几分钟之前，孩子和死神那可是擦肩而过呀。到医院去做检查，医生说呀，女儿没什么问题啊。薛志龙就说了，说他下午已经登门道谢了，明天全家还要再次上门去感谢自己的这些救命恩人。琪琪安然无恙。可是向他伸出救援之手的八名快递哥个个手臂都受了伤，这杨方球手臂啊肿得跟馒头似的，楼国兵啊一只胳膊一动就疼得要命。听说他们中啊有宁海本地人，有的是外地人，都是公司的快递员。实话实说，朋友们，这个吧，我在网上看着视频了，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呦我天哪，什么叫人间大爱啊？包括人的这种下意识的一种反应。我在节目当中哈、啊，之前跟朋友也聊过，说关于这个张丽丽老师，为什么我们总说她是最美女教师张丽丽，就是因为她在这个危机的关头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我们人呢，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下意识的一种行为都是躲，而不是去迎。那么这些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快递哥同样的道理，在看到孩子往下坠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想上去去接，就证明他们啊内心都是非常非常善良的，而且敢于担当的。几位快递哥真是好样的哈、啊，相信他们会有福报的，真是哈、啊。我有点生气，为什么呢？就说起这个事儿吧，很高兴，高兴在这孩子被救出来了。这很生气的点什么呢？你说爹妈想啥了呢？出门的话，你不能把孩子看好了吧？那么点孩子就在家就那么搁着也放心。还是那句话啊，当父母的，就孩子你既然生出来了，咱们有一个义务啊，有这个责任看好他。包括孩子这个安全教育提前都得教好了，什么东西能碰什么东西不能碰，孩子也在家摸了电门了怎么办呀，对吧？像刚刚咱们说的，爬到窗台上了，从阳台上掉下来了怎么办呢？这得回这孩子命大呀，底下有人接着，这要不然的话没听着孩子在那哭，直接啪嗒摔下来了，那还用想吗？只是小命就没了。当家长都得负起这份责任啊。说江苏昆山一个50多岁的男的姓高啊，居然呢和这个同住一个小区的70多岁的一个老大爷，他俩就动手了啊？怎么回事呢？这脾气怎么都这么火爆呢？下面听凤跟你说一说。原来呀，跑摩的的高某今年是50多岁啊，做门卫保安的房大爷今年呢是70多岁，俩人呢住在一个小区。没生意的时候呢，高某时常到门卫坐坐，这俩人关系呢其实处的还算不错。话说6月17号的下午，高某喝完酒骑着电动车就回家了，道上正好碰到了房大爷。一看房大爷手拿报纸，反背双手走路的样子，高某看着很不顺眼，上前就骂：争什么领导啊，你这做什么领导啊？房大爷生气了，上前就揪住了这高某的衣服领子，俩人啊就直接撕不到一块了。你说这么大岁数这脾气咋还这么火爆呢？高某右手一挥，房大爷脸上啊就吃了一记重拳，一个肩扛式抱摔把这房大爷摔倒在地。还不解恨的高某啊上前扇了房大爷几个大嘴巴子，这呀才停手。这手下挺黑呀、啊。
房大爷程高某停手的时候呢，打110报警求助了。

0: 昆山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民警随即赶到现场，将受伤的房大爷送往医院，并且将高某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后来经过检查呀，所幸的是，别看房大爷70多岁了，这身子骨挺硬啊。别看这么折腾，就是受了点皮外伤，住院观察几天就出院了。在双方同意之下呀，这个民警对两位老人进行了调解，最终高某支付了医药费用共计4300余元，并且上门向房大爷道歉了。这扯不扯呢？一个50多，一个70多，俩人家在门口家顶缸干起来了。一般小伙子都没有这力度，还背肩摔，肩扛摔，完之后啪啪带着把子扇，咋寻思呢？你说装领导怎么多大点事儿当你害了还是怎么的呢？哎呦天，管太宽了，管天管地还管人那啥了，你说是？咱们啊，接着往下说，说有些人说呀，一个人的字儿能显示出这个人的性格，说见字如见人嘛，哈，所以呢。我不是骂人啊，所以呢，现在写艺术字啊，当签名的人那是越来越多了。可是这签名这玩意儿，你说也看不出个个数来呀，也引发了不少麻烦。这不嘛，下面啊，凤就要跟大伙讲讲这个，因为认不出写的是啥字儿，完了起的乌龙纠纷。说呀，这是一起发生在湖南省安乡县的邮寄服务合同纠纷案。被告快递公司在原告指定的收货方称没有收到邮寄物品的情况之下，仅能提供一张用艺术字签收，无法辨明具体签收人的回执。法院判决快递公司赔偿原告因丢失邮寄物品造成的损失。根据安乡县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案件通报，原告左某在2012年8月12号在安乡县汇通快运公司邮寄了一台手机。汇通快运公司工作人员现场检查原告所寄的手机，确认无误之后呢，将手机包装验收，并且在原告付款之后出具了快递回单。事后啊，原告指定的收货方称没有收到原告收这个邮寄的手机，原告向被告汇通快递公司询问此事，被告将签收回执单呢交给原告。原告发现签收回执单签收人一栏上的艺术字啊，这个签名是艺术字，根本不知道到底是谁签收的呀。将原告啊所寄的手机，说白了，寄的不知道寄谁手里去了。咋整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被告作为邮寄公司，有义务将原告支付的邮件送至原告指定的签收人，并且向原告出具已经收货方签收的有效合同回执证明。被告提供给原告的签收人回执单上，签收人一栏啊是艺术字，你也不知道是谁签的，属于对象不明确。那么他的义务啊没有完全履行，被告呢有义务进一步的提供证明啊，证明这个你这是原告签收的，原告指定的收货方签收的。但是他没有办法证明啊，咋整呢？法院依据民事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判令被告，也就是快递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最终呢判决汇通快运公司将手机邮寄的时候的市场价赔给原告，大概是700块钱的损失。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就现在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这个快递已经是越来越多的走进咱们大家的生活了，而且我们接触的越来越多了。过去来讲说通过这个网购特别的多，现在也不仅仅是网购啊，包括咱们一些很多的经常性的，比如两个城市朋友之间互相送个什么东西的话，也通常会选择这种快递的方式，它比较方便快捷，是不是？但是呢也存在很多的问题。现在快递行业呀，它这个行业规范并不明确，很多的时候呢完全靠我们这个消费者自己，或者真的出了大问题啊，就咱们再去掰扯这个事儿去，往往都是这样。真说法律啊、规章啊，包括相应的一些个制度啊，根本就不完善，你这时候每次都是靠这消费者和这快递公司打口水仗，没完没了。我说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我们的法律规章制度什么都得跟上，要跟不上啊，将来问题更多更闹心，是吧？抓紧时间说说下面这些事儿吧。说这个父亲心情不好，竟然拿儿子出气，怎么出气的呢？说21号下午，在东西湖吴家山，8岁的龙龙赤身跪在马路上遭太阳暴晒。啊，中午的时候，你想想啊，这多难受啊！龙龙父亲李某在接受调查的这个时候说自己啊绕上东北来打工来，把儿子寄养在好心邻居家，自己赚钱供他上学，因为借不到路费，心情不好才拿儿子出气的。你这算什么本事啊？心情不好你拿孩子出气，你有什么资格当爹呀？这孩子这让这样的爹养着吧，将来孩子心里都有阴影。 说根据英国媒体6月20号报道，最近呢，法国一名啊52岁的妇女被抓了，什么原因呢？是她替自己19岁的女儿参加了高中毕业会考的英语考试。这个母亲是怎么想的呢？难道对自己的造型这么有信心吗？说迪哥会英语啊，在成都已经不是啥新鲜事儿了。可是呢，您见过7门外语都很精通的，不能说精通，都会的迪哥吗？最近呢，洋气的迪哥姚刚告诉成都晚报的记者说了，自己啊会英语、会日语、会法语、会韩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等等7门外语的简单表达。这些语言除了自学教材之外啊，更多的是源于乘客。也正是因为姚刚有此神技傍身，不仅是客源不断，更让他成了行业当中的名人啊。而姚刚呢，也是毫不吝惜地和同行分享所学到的日常英语知识，并且向同行传授招揽顾客的妙招。他风趣幽默的单词记忆法呀，在行业当中是流传甚广啊。说妻子患上精神病，悄悄捐了所有存款，5万多块钱捐给了四川省慈善总会，1万多块钱捐给了中国红十字总会。四川省慈善总会和红十字总会21号表态，经过法医鉴定，捐款者肖永凤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捐的款项已经将会尽快归还。这个事儿啊，曾经在咱们节目当中，凤跟朋友们说过，当时就是赶上那个泸州地震的时候哈、啊，说一个女的把她家里这个所有的存款基本上全捐了，本来家里条件就不怎么好，完了之后还把钱都捐了，连给她治病的钱都没有了。这个确实啊，还是该还的啊。当时咱们就这个事儿很纠结呀。说广西一个女孩脑部啊长了一条寄生虫啊，导致她神经兮兮的，连上厕所都不愿意脱裤子。父母带她到广州一家医院就医，医生发现虫子所处的位置很特殊，做手术取出来的风险很高，于是选择了等待。结果虫子迅速长到了7厘米，但是在一次脑内拐弯的时候，终于被医生开刀给揪了出来。哎呀，说的我这个浑身麻硬啊。说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一个13岁男孩叫萨沙，体重超过了180公斤。朋友们，刚13呢，都300好几了，成为俄罗斯最胖的人之一，赶紧减吧，还等啥呢？真是不能太胖哈。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到这儿了。那么在这儿呢，凤儿预祝所有的好朋友们能够工作愉快，事事顺心，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好了，大风故事会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啦啦啦啦。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说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包括私家车的普及，然后再有现在我们法律越来越严格哈，说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大家对这事儿都是了熟于胸。那么说起代驾这个职业，大家也都不觉得很新鲜了。虽然说代驾呢为咱们解决了很多的烦恼，哎，就到关键时刻他们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得不说目前行业并不规范，也存在着很多的安全隐患。怎么了呢？下面听凤跟你说一件。说13号的晚上啊，重庆的邓黎佳刚刚旅行回来啊，和朋友啊在江北的一家餐馆就聚餐。他说当天晚上啊，我们大伙儿都喝了不少酒啊，啤酒加梅子酒，没多久我就真的是晕晕乎乎的了。聚餐结束之后，餐馆的服务员专门为他们请来了附近的代驾公司。邓黎佳说了，说我上车之后呢，就在车后排座上睡着了，后来发生什么呀，我是什么都不知道了。究竟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身上的贵重物品哪儿去了，是不是代驾见我醉得不省人事带我保管了呢？啊，东西都不见了。抱着一丝希望，邓黎佳找到了当天晚上为他提供代驾的服务的代驾公司。邓黎佳说，我很顺利地找到了当天为我提供服务的代驾员，没料到他却告诉我，因为我迷迷糊糊说不清自己的家庭住址，他又急着赶回去接下一笔业务，于是在收了100元代驾费之后啊，就把醉酒的我扔在了马路边。代驾员还告诉他说了，说离开的时候啊，他还坐在路沿上不停地在那儿吐呢。这代驾费是收了，却没有把自己送到指定的地点，仅仅把自己扔在了路边不顾而去，身上的贵重物品也是全都不见。这位代驾员不负责任的行为让邓黎佳是气愤不已啊。当天晚上为邓黎佳提供代驾服务的是重庆代驾服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邱成银。他说了，说自己的公司啊，确实是在13号晚上为邓黎佳提供了代驾服务。说他们啊，是晚上10点左右找到代驾公司的，提出需要2名代驾员，一位的目的地呢是北环附近，而邓先生啊，则是到沙坪坝。说我们代驾员按照要求把邓先生送到沙坪坝之后啊，还问了他需不需要送上楼去，他说不用了，付了代驾费之后啊，就让我们代驾员自己走。人家这个法人代表也说了。说呀，当时代驾员还专门给他打来电话问怎么办，我反复询问代驾员，他都说车主意识清醒之后我才让员工离去的。这个法人代表说了，公司一直都对代驾员有着明确的要求，如果车主下车的时候身体状况不好，代驾员是要送车主回到家中的，而如果车主因为醉酒意识不清或者叫不醒，他们还要求代驾员将车主送往附近的交警平台。但是对于邱成银的说法，邓黎佳有质疑。他说了，当时他就向派出所报案了，之后又将司机找到一起去派出所接受调查。经过派出所调查，司机承认是在没有将原告妥善安置的情况之下自行离去的，这多危险呐！22号被代驾员遗弃在路边的邓黎佳，一纸诉状将他为他提供代驾服务的重庆俊秋汽车代驾服务有限公司及负责为他提供代驾服务的代驾员告上了法院，不仅要求两者赔偿他1.2万元的经济损失，而且要求他们就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登报致歉。那么就这个事儿，朋友们把代驾这个行业呀，再一次推到了风口浪尖。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过去5年咱们没听说过代驾这个词儿。因为实话实说，我们说嘛，很多东西它都是跟着制度走的，原来不涉及到什么喝酒不开车，如酒驾入刑这个事儿没有，现在有了，有了之后代驾行业跟着应运而生，好比快递是一个概念的，突然之间这个行业起来了，甚至火了，但是火了是火了，钱是挣了，可是呢相应的规则制度没有完全跟上。那么就这个事儿，律师怎么说呢？律师说了，说代驾公司司机在明知道原告醉酒程度如此之深的情况之下承接了这次代驾业务，就相应的承担了保证原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一个义务。 代驾行为啊，不同于一般的出租车司机的运输行为。一般出租司机呢，只要将客户运输到目的地就 OK 了。乘客下车之后啊，司机不再有保护乘客安全的责任。但是这是一般出租司机，代驾司机呢，一般都是针对喝酒之后提供的服务。喝酒之后，人的精神状况是千差万别，各种情况都有啊。代驾人除了在运输过程当中保证委托人的安全之外啊，还应当根据委托人的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处置，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委托人的安全。连这你都做不到，我们何不如打个车回家呢？有什么区别啊？另外，如果说委托人因为喝酒意识不清，不能向代驾人员告知自己的具体住所，或者不能自行清醒的行走，代驾人员呢，也应该将委托人送到派出所啊，或者其他能够保证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地方，这才能够离开。而这个案件当中，被告单位的司机无论什么样的理由将原告随意抛弃在马路边，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财产上遭到了较大的损失，被告单位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好在呀，只是东西丢了，人没丢啊。这要是人在道边这么躺着，整出什么事儿来了，说缺胳膊断腿的，你赔得起吗？你担待得起吗？对不对？这个代驾公司不要再狡辩了，包括他这个法人代表，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说啊，我给我打电话了，我们反复确认了，后来人警察一查，确实没这事儿吧？你这法人代表在那胡乐了瞎编的吧？这种事儿啊，你最先要追责的，就代驾公司也是这样，要追责你的代驾员。你们是干嘛的呀？你们在外面不好好干活，那丢的可是我们代驾公司的一个名誉啊，对不对？就不光是钱的事儿了，就不光是名誉的事儿，钱的事儿，将来这是法律责任，真的到了这个人命关天的时候，谁能担得起呀？就是这样，之前挣多少年钱的白扯，全搭进去。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不管在哪个行业当中，一定是这样，是吧？相信很多朋友都发现了哈，在我们这个马路中间设置了很多的隔离栏，顾名思义，干嘛的？做隔离的啊。咱们这个对向行驶，包括也不希望那个市民横穿马路，也是做一个简单的哈，一个这样一个警示。可是呢，有的人呢，偏偏冒险充当跨栏勇士。人家拦上就是不让你过的，非得要过，这一过把自己给过懵了吧。听风给你讲这事儿啊。说6月22号下午的5点多钟，宁波白鹤派出所民警出警回来，发现呢公交站台附近的隔离栏下面躺着一个人。当时啊，这马路上是车来车往，民警的第一反应是会不会发生什么交通事故了，这人怎么躺地上呢？赶紧呢朝着隔离栏就跑过去了。走近一看，躺在地上呢是一个小伙子，20多岁，他身边呢还有一双人字形的拖鞋。不过呀，两只鞋上面的人字拖这个拖带啊都折了。民警一看什么情况啊，瞅着这吓人虎道的啊，咱们总说了，说现在这个你躺地上那不一定是卡坏了，那有可能是烫伤啊，多热呀现在啊，地表温度我今天在网上看的是哪个城市啊，60多度，朋友们那是开玩笑的吗？鸡蛋摊上讲话都快熟了。小伙子躺着不动，怎么事呢？民警赶紧上前拍了拍着小伙子肩膀，小伙子快醒醒快醒醒。小伙子没反应。隔了几秒之后啊，小伙眼睛睁开了，神经啊有点恍惚，眼神是扑朔迷离的。民警就问了，小伙子你这是咋的了，车碰着了还是怎么的呢？小伙子回答民警说，原本吧他准备过马路到对面去坐公交车，为了图方便，哎，横跨马路直接跨越隔离栏了。原来这1米左右高度的隔离栏，他随随便便就能轻松跨越的。不过这次由于穿了一双人字拖，还别说，真不怎么好跨。这一跨呀，上面的栏杆是硬生生的把拖鞋给勾住了。小伙子这鞋在上面挂着，脚也在上面挂着，人下来了，啪嗒摔地下了，一下就摔懵了。民警就关切的问了，说小伙子怎么样啊？要不要送你医院呢？啊，小伙子摇摇头，他说，来，不用，我这就是脚啊有点皮外伤，外加有点晕，休息一会儿就好了，而且这天热呀，在外在地下落了一会儿，有点快落的都快熟了，说啥也不去医院。随后啊，一旁的协警把这个小伙子扶到了旁边的公交站台的椅子上，让他休息一会儿缓缓神儿。 人家民警就说了，说小伙子啊，你喜欢跨栏可以啊，但是这隔离栏不是跨栏啊，你也不是刘翔啊，这事儿你不能拿这玩意儿练，知道不的啊。民警走的时候啊，还不忘了叮嘱小伙子，不顾来往车流翻越隔离栏，节约的仅仅是一点点的时间，由于来往的车辆都很快，如果稍不留心的话，极有可能酿成大祸，因此为了自己的安全，千万不要做这样的跨栏勇士。咱又不是刘翔，刘翔人也不能这么干呢。你讲话了，人家刘翔跨栏人是挣钱呢，咱这跨栏咱是卖命的，这是啊，这就是中国式翻越隔离栏啊，抢出一会儿的时间，有时候真是朋友们后果不堪设想。前一段时间曾经有个报道非常的火，很出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我在网络上看完了相应的评论之后，我感触颇多。什么事儿呢？就有一老太太哈，就那时候不是说什么中国式过马路嘛，说啊自己凑过一堆人，完了咱们就过了，也不管那是红灯还是绿灯。后来有些城市就开始抓了。就说啊，你为什么过马路啊，你怎么怎么着啊。之前我就想知道咱们这个是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中国式过马路这样的现象，可是作为这个交管部门，包括作为一些个教育单位，包括作为这个媒体，咱们有没有尽到咱们这个宣传的一些义务呢？中国式过马路的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哈，那如果突然之间有一天咱们就要把这个事儿给他就是压死，就是你今天你就不能这么做了，你马上你要再这么做我们就罚钱。其实这个事儿吧，不光是过马路的这些人他们自身存在问题，其实所有的人我认为都存在问题。那么还涉及到一个事儿，有个个例，就说起这个过马路那段时间啊，包括一些这个咱们行人呢交通文明的现象，交通文明的内容我们也是提上了议事日程，是不是？咱们就在聊这件事儿。完了有一次呢，也是一个老大妈，她好像就是跨越这个护栏，没有走这个立交桥，在车很多的地方来回走，然后人就问了，说你为什么不走立交桥啊，这立交桥离这就200米，你上那儿上立交桥你再下来。她说我就到对面，我每天都走这200米，来来回回就是400米，上了桥再下来。她说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很不方便，为什么那立交桥放在那儿没有人走，反而大家喜欢横穿马路，就因为你这个立交桥设置的本身不合理，我有多少时间，我有多少力气每天都多走出这400米呢？当然老太太大概是这个话，大概是这个意思，具体怎么说的我实在有点记不太清楚了。但是他说完这个话，我就想知道有没有人会想一想，包括这个你像现在这个红绿灯岗的设置啊，包括一些这个立交桥的设置啊，包括一些便民的设施的设置，真的便民了吗？真的是考虑到大家的实际出行状况了吗？就这些事儿吧，我觉得都是科学，真的是这样。你看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办公室还在讨论哈，说你看今年的这个文科状元理科状元，理科状元都打了700多分，文科状元打600多分，为什么会差距这么大？因为理科就好比说我们说到科学方面哈，相应来说它是更加偏向于理性，对吧？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文科呢更加偏重于感性，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什么信号灯的设置啊，包括立交桥的设置，他们都涉及到科学，就需要有精确的计算呢，对不对？你人流通常在什么样的时间下，在什么样的位置，大概相应来说这个我觉得还需要很科学的去计算，然后给我们老百姓一个很好的一个出行的方式吧，一个很好的交代。真的是希望我们都所有的人都希望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好，因为城市好了不是你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不是领导的事儿，不是谁的事儿，而是我们每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的事儿，是吧？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啊，如果遇到问题，我们科学的合理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要文明的理性的提出您的想法，提出您的建议，这样才更加的有效，办事效率才能够更高，对吧？因为这个我们办公室有很多的记者嘛，有的时候聊几天过来的过程当中啊，实话实说，有些个人吧确实素质还欠点妥啊，没等怎么着呢先张嘴先骂人，就这样的人即使他真的有的时候他碰着一些让他吃亏的事儿了，哎呀，就作为一些旁观者来讲，你也会觉得这心里不是很舒服，有话咱们不能好好说吗？是吧？有的时候人啊真需要得压压火啊。这个用一个词儿来形容我们身边的一个行当，就是城市美容师，大家伙儿应该知道，就是我们城市的环卫工人。说每个城市的环境啊都离不开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所以呢所有的人都应该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可是啊，偏偏有些个人不但不尊重人，还动手打人。怎么回事呢？说6月13号一大早晨，69岁的环卫工孙二娃和工友李春兰来到洛阳一个交叉口附近呢、清扫垃圾。路口呢有2个卖西瓜的商贩，俩人啊前一天晚上卸了一车西瓜，在附近是堆了大量的垃圾呀。 这孙二娃说了，说哎呀，这垃圾太多了，我们拉了一车地啊，还有一堆呢。他呢觉得随意堆放垃圾很不对，就让他们呢少制造点垃圾。可是没想到啊，其中一名30岁左右的刮伤啊却冲着他大喊说，啊，你们就是扫垃圾的，我们制造点垃圾就是让你们扫的。这话说的啊，随后啊双方产生了言语冲突，哪有这么唠嗑的呀，并且演化为肢体冲突。几分钟之后，孙二娃和杨春兰离开了。孙二娃回忆说了，说没过几分钟啊，就有几个人冲我俩就过来了，其中一个人呢上来一脚就把我给踹倒了。当时他俩动手的共有和他俩动手的5个人啊，4男1女，他们用砖头啊往我腰上和腿上砸呀。孙二娃说了，其中一个女的抓住杨春兰的头发，另外4个男的则围着他打，整个殴打过程大概10分钟。期间附近居民试图劝解，孙二娃说了，谁拉呀他们就打谁呀，这帮人手可黑了呢。根据孙二娃的女儿介绍，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杨春兰已经站不起来了，孙二娃则昏倒在地。经过检查，孙二娃面部骨折，眼角有淤血，牙齿掉了3颗，胸部有擦伤。孙二娃说了，说当天中午一名打他的30多来岁的男的来到医院，他说打都打过了啊，当时火就上来了，准备给我500块钱了事儿。男的呀还想让孙二娃签一份协议，以后出任何问题他们都不负责任。孙二娃当场就拒绝了这一要求。孙二娃说，后来他说提出加100块钱，还说了就600，多一分都没有。在他第二次拒绝对方给的600块钱之后，男子放出狠话说，我们有人，你们后果自负。太好了，你说这话，把你们的人赶紧给我叫出来吧。笑谁呢，这样的人最有意思，是不是啊？你自己是干啥吃的你自己不知道吗？你们有人，我看看你那个人能不能出来保你这个玩意儿。你都不是个人了。你办案民警说了，目前呢警方正在积极的调解此事。还调解啥呀，该怎么着怎么着。我就说吧，有些人吧特别的不知道天高地厚，总觉得自己挺不错的啊。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啊，朋友们，你说就说你说说说说这之前嘛怎么着都行，咱们都是靠自己劳动挣钱的，但你说了一句，我们你们不就扫垃圾的吗，我们就是要给你们制造垃圾让你们扫啊，谢谢你们。

0: 的车辆，咱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讲过，有一个环卫工人，他拿着这个工具的时候啊，不小心碰了一个奔驰车，碰了一个点儿，好像有一小坑，大概是就肯定是没有小手指那么大了，就一个小点儿小坑，他漆掉了。然后这个开奔驰的这人呢，就把车停下来了，就围着环卫工人说啥也让把这个坑给他赔了，大概是200块钱吧，这个坑补上。反正环卫工人是岁数挺大，那个当时就兜里没钱，后来好像是警察给这个奔驰给拿了200。说台中一个男子见80岁的妻子突然休克昏倒，竟然没有打电话叫救护车，也没叫亲人，继续坐在客厅看电视。女儿下班主动询问妈妈，男子才告知妻子昏倒在地，赶紧他姑娘看着了，送到医院了，把媳妇给救回来了。妻子对于丈夫见死不救非常气愤，决定就告他。21号台中警方依据遗弃罪将这个男子起诉了。真虽然说是80岁了，但不也是自己的亲媳妇吗？这人说妻子怀疑丈夫在外有小三儿，争吵当中报警，谎称被打成重伤，民警正在调解，警犬却在房间内嗅到了毒品的味道，狂吠不止。24号在重庆大渡口警方获悉，目前夫妻二人已经被要求强制戒毒。哎呀，这两口子玩的是真花花啊，不是一家人是不进一家门啊。行了朋友们啊，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今天大风过会儿几个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主体部分就是这样，大风过会儿咱不见不散。这所有的好朋友们晚上睡个好觉，做个好梦，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52400。

0: 啥是好东西？好东西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它少，
1: 物以稀为贵，
0: 对不对？好东西一定是少的，
1: 嗯，
0: 就烂大街的一定是，就是咱不能说烂大街是不好的东西，但是相对来讲肯定不是最高端的，
1: 没那么金贵，
0: 对，高端的一定是少，
1: 嗯
0: 啊，所以说不是说我不想给大家伙多弄点，确实是目前世界上前沿的外八加内驱的调理我们关节问题的这样的高端的产品数量有限，而且不是什么时候咱们想有就有的，好产品不等人的道理我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伙都明白，
1: 是呢，
0: 对吧？
1: 关键是全球购啊推荐给大家的好东西它就没有不抢手的
0: 是
1: 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对呀、
1: 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对呀、
1: 还有液态的降糖剂，
0: 这些都是，
1: 那不都是刚上库存就直接清空，
0: 哎，活动马上就结束，
1: 后台全都是问什么时候能再有啊，
0: 嗯，
1: 需求量是很大的，
0: 是
1: 用上的朋友都说自己相当幸运了，
0: 是
1: 没买够的都在那后悔，现在是轮到滑鼠舌粉和关节止痛液了，
0: 嗯，
1: 所以说呢有需求的朋友自然都在抢，那结果自然就是供不应求，
0: 又是供不应求，是吧、还是那句话，我们健康全球购一直秉承的原则是什么，
1: 嗯，
0: 宁缺毋滥，
1: 对，
0: 你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对，
0: 推荐的是高端好的产品
1: 必须是好的，
0: 对吧？那好的产品一定是少的，
1: 嗯，
0: 就像咱们提到的这个滑鼠舌粉，
1: 嗯，
0: 我告诉你滑鼠舌粉为什么有内驱风寒湿能够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能力啊，
1: 嗯，
0: 不是说普通的蛇就能够有这个作用，一定是这种滑鼠蛇这种特殊品种的蛇才有这样的作用，
1: 是，
0: 而且还有一点，不能是养殖的，必须是深山里野生的那种特殊的品种滑鼠蛇，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在捕捉这个滑鼠蛇的时候，因为它是野生的嘛，我们还得挑什么特定的时节
1: 哦，
0: 特定的地点来捕抓，
1: 嗯，
0: 而且不是说你想抓就能抓的，我告诉你大家伙知道啊，滑鼠蛇已经被列为是保护动物了，
1: 嗯，
0: 就是说抓这个滑鼠蛇跟这个砍树是一个道理，不是说你想砍就能砍的，这个树是需要国家有这个批准有批文的，
1: 还真是啊，
0: 嗯，
1: 就听老师您这么一说，这滑鼠蛇的来历它就不一般，
0: 对啊，
1: 它是受到保护的深山老林里面的野生动物，
0: 对，
1: 就连抓取都是需要严格的许可和监管的，
0: 没错啊，一定是野生的，不能是养殖的，
1: 嗯，
0: 因为野生的一定是有许可和监管的，
1: 是
0: 养殖的就不行，你知道为啥养殖的就没有那种内驱的效果和提升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能力吗？
1: 嗯，
0: 别看都是花鼠蛇，养殖的话记住了，它是养尊处优的一种状态，
1: 没有那么强的生命力，
0: 对，适者生存对于它来讲就不存在，
1: 明白，
0: 而野生的它是有这种适者生存的这种能力的，
1: 嗯，
0: 而这种野生的具有适者生存呢、强大的生命力的这种花鼠蛇，它里面的这种内驱风寒湿的能力，这种神奇的物质
1: 才强，
0: 包括它分泌的激素和这种生物制剂，它的含量才足，纯度才高。
1: 哦，
0: 所以说养殖的不行，因为养殖的养尊处优，它慢慢都退化了。我说白了，
1: 对，能量没有那么强。
0: 你就跟那个咱们说东北虎，养殖的东北虎，我告诉你，你给它扔一只活鸡，能给它吓跑。
1: 是，他还拿它玩呢。
0: 对，你看，
1: 要么怎么说滑鼠蛇粉它的数量它是稀少的，就是因为呢原料它不是随便就可以获得的。
0: 对，
1: 这就注定着它不可能像普通产品那样说要多少有多少。
0: 是，其实原材料的珍贵啊，也只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滑鼠蛇粉的提取物的这个制备的流程，
1: 嗯，
0: 那是相当复杂的，制作的周期也非常的长。因为什么呢？首先你得对这个捕获的滑鼠蛇进行什么呢？严格的检疫，
1: 嗯，
0: 因为它是野生的嘛，
1: 对，
0: 你得检疫啊，得确保这个滑鼠蛇身上没有病毒、没有细菌、没有寄生虫，
1: 嗯，
0: 这是安全的第一道关嘛。
1: 对呀，安全它是一切的前提呀。
0: 对呀，然后要进行72小时的净化静养。
1: 哦，
0: 让这个滑鼠蛇呀自然的排除体内的杂质，
1: 嗯，
0: 保证在提取的时候它里面的原材料是纯净的，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干嘛？低温冷冻干燥，
1: 嗯，
0: 啊，得在那种真空的环境下进行这个冻干，才能够最大限度上保留滑鼠蛇体内的活性物质的活性，
1: 嗯，
0: 然后冻。

0: 干之后的这个蛇体还要经过什么呢？粉碎，粉碎了之后还有超微的研磨，啊，要达到200目以上的这种细度，然后通过这个生物制剂的方式，给它把那种有效的活性物质给它筛选出来，这样的话人体吸收率才能够翻倍。然后最后还要经过3次纯度的检测，剔除里面无效的杂质，只保留那种高活性的核心成分。啊，才能够起到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作用。整个过程前前后后，我告诉你，得200多天，少一道程序，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1: 是
0: 对
1: 呢，
0: 呀，
1: 这简易净化、低温冻干、超微研磨，还得多次去检测，
0: 对呀，
1: 这个流程确实很复杂
0: 是不是复
1: 啊。
0: 杂？
1: 难怪说它的制作周期长，它是在制作上它很较真儿。
0: 当然了，较真儿才能够出好产品，才
1: 是
0: 能出高品质的产品。
1: 精益求精，不糊弄。
0: 对，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吧，是吧？咱们这个化鼠奢粉内驱加外拔的这个高端产品，给大家伙带来这个数量确实有限啊。那这个数量有限怎么办啊？我觉得真正需要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机会。你比如说可有可无的那样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可以等一等了，是不是？真正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
1: 对，
0: 不然的话，下次你再想要效果这么好的这个花鼠奢粉，说不定你不一定等到哪年去了。
1: 对，
0: 而且这次又赶上感恩节的活动，外拔的那个关节止疼液还免费赠送。头两天大家伙已经试过了它的效果了，这回免费赠送。那你说下次有这样的政策，我估计很难了，
1: 肯定是
0: 是不是
1: 啊。
0: 啊？
1: 所以说，如果大家啊有肩颈腰腿痛、关节僵硬、有异响、屈伸不利、酸麻胀痛，都建议您用上完整的内驱加外拔的方案。
0: 对，
1: 现在库存真的是告急了，下一批产品要等多久，真的不知道了。
0: 是，
1: 活动政策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划算，所以有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把这份感恩节的健康福利抢到手，早定早用，咱们不就早受益吗？
0: 哎，就是你说的这个"早定早用早受益"，说的太对了。
1: 对呢。
0: 你记住啊，尤其是我们关节的问题，关节的问题啊，越早用上，越早调理，效果越好。其实，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好产品它是不等人的。但大家伙更应该明白的是啥呢？健康才是最经不起我们等待的。
1: 对。
0: 你不用我多说，人都是一天比一天衰老。你这个健康是等不起的。最朴素的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我们对于关节的问题来讲，用上，我告诉你，咱退一万步来说啊，也比你不用强，对不对？
1: 对，你也是常说嘛，健康是靠日常点点滴滴来养护的，
0: 对，
1: 它不是临时抱佛脚能够撑得住的。
0: 对，
1: 现在啊，就是有关节问题的中老年朋友们，现在当下就是我们保养好的时机
0: 对呀，
1: 呀。
0: 平时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关节修复过来。所以当下是最好的改善机会，最好的时机了。
1: 对。
0: 你错过了，很有可能你的骨关节问题越来越加重。
1: 对。
0: 就像咱们家里那老房子一样，年久失修。今年可能就漏个雨，你没管它，明年可能就开始渗水了，3年5年下来，那屋顶就塌掉了，窗户就坏了，风吹日晒的，真的房子可能就报废了，
1: 对呢，
0: 对不对？
1: 那我们身体不就更是这个道理吗？现在呀，颈肩腰腿痛、关节异响，咱们不当回事儿，等疼得走不动道了，屈伸都费劲了，那是不是再想调理就是难上加难了？
0: 那可不。
1: 可能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觉得忍忍就过去了，
0: 那可不是。
1: 对呢，或者说你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扛一扛，能扛住吗？
0: 这都是误区。
1: 都是误区，结果只会让你难上加难。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啊，那都是最后小病拖成大病了，手术了，就开始追悔莫及了。
0: 尤其是关节的问题，很容易小毛病拖成大问题。所以说你这番话，我觉得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是提了醒。
1: 很有必要吧？
0: 人老了哪儿先老？关节。
1: 关节。
0: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关节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生存在自然的环境当中，有自然的环境，一定存在外界的风寒湿这些邪气，它是自然界存在的。当你的骨关节的这个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外界的风寒湿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骨关节当中，最后扎根儿。那这就是我们关节问题存在的根本的原因。所以说它不是忍忍就过去的。

0: 你一定要尽早的或者是有意识的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来抵抗外界的风寒湿，因为它直接关乎的我们后半辈子生活的质量。那你可能现在忍一忍，我告诉你，你忍得了一天能忍得了一世吗？
1: 对呢，
0: 对不对？
1: 你说同样六七十岁，那腿脚利索的天天能逛公园买买菜带孙子玩玩，
0: 嗯，
1: 想去哪儿去哪儿，那生活有滋有味儿的，那要是关节不好的保养不好的，疼的呀走一步挪一步，下楼都得扶墙，
0: 对，
1: 甚至连自己穿袜子系鞋带都费劲，天天在家待着，那你说日子过得是不是挺憋屈的？
0: 对呀，所以说静时你说的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比较扎心的一个现状。
1: 是啊，
0: 确实是事实嘛，对吧，很多人就是这种状态。老年人生活的这个体面，记住了啊，我曾经讲过，一是有点钱，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你得靠健康来支撑。
1: 对，
0: 腿脚好就是健康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嘛，
1: 嗯，
0: 腿脚好的自己能照顾自己不用麻烦子女，那你腿脚关节不利索的吃喝拉撒得求人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就算你有点钱你是不是得靠人，你自己过得是不是也不舒心呢？
1: 对呢，到了该保养的时候又是不保养，等发展严重了花钱做手术了遭的罪受的苦，能比现在省事儿吗？
0: 对呀，
1: 不能。
0: 对呀，该保养的时候就得保养。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平时的这个作用要比病到那一步需要这个大修的时候要强得多得多。
1: 对，
0: 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
1: 嗯，
0: 你讲究的是啥呀？钱要花到
1: 刀刃
0: 上，刀刃
1: 上。
0: 我说实话啊，咱省的这两三千块钱有的时候就够咱们老两口换季的时候添两身好衣服了。
1: 对，
0: 甚至我告诉你报一个短途的旅游团是吧，趁咱们身子骨调理好了出去转一转溜达溜达，这多值啊，两三千的，
1: 嗯，
0: 是吧，
1: 既把病调理了还能够多享受点生活的乐子。
0: 对，但是你反过来讲呢，你腰一直酸腿一直疼，衣服再好你也穿不住，你也穿得不自在。
1: 对，
0: 景点再美你也没心思逛，
1: 嗯，
0: 是吧，只有把咱们的腰腿关节这种疼啊风湿骨病啊给它调理好了，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你才能够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咱到公园遛个弯啊，
1: 嗯，
0: 才能够帮咱们家里头接送个孩子呀，是吧，干干家务啊，甚至能跟着老伙伴们爬个山呢，啊，下个棋呀，啊，我告诉你这才是真享受真幸福。
1: 太对了，咱们说嘛，用就比不用强。
0: 对，
1: 但关键是呢，前提是什么？产品得好，
0: 得靠谱，
1: 得有效，
0: 对，
1: 才能够真正做到用比不用强。
0: 对，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就给大家伙解决这样的问题，
1: 靠谱，
0: 靠谱的平台才能够推荐靠谱的产品，
1: 嗯，
0: 才能够我们收获到靠谱的疗效。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这是一步一步的嘛。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我总说，国内开播五年多了。
1: 是啊。
0: 这五年多一直存在着，这就说明问题。
1: 五年来一直存在着就不容易。
0: 对呀，
1: 还这么火。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也听过别人家的一些节目，
1: 嗯，
0: 可能三个月五个月没了，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对比呗。
1: 是，
0: 对吧，我们存在五年多了一直存在着一直这么火一直受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么爱戴，我觉得靠谱这两个字非常值得，
1: 嗯，
0: 对不对？
1: 真是啊，五年的时间啊，健康全球购可以站稳脚跟，屹立不倒，
0: 嗯，
1: 一直陪伴着大家，这也是实打实的底气的存在。
0: 对，
1: 那也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和我们的口碑。
0: 对啊，所以说第一个健康全球购咱们经得起五年多的这个考验，
1: 嗯，
0: 是吧，
1: 时间的检验。
0: 对，而且我们自身就打铁还需自身硬嘛，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每一个产品我们自己都层层把关。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就不会辜负咱们听众朋友的这种信任，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我们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一点很重要，是吧，因为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们给我们打电话说的，哎呀原来谁谁家找不着了，一打电话空号了，
1: 还真是售后保障。
0: 对，
1: 没有保障的东西你买了是不是就等着找后账。
0: 对，
1: 而且呢咱们这儿的宝贝您买回去不会有任何的质疑。
0: 对，
1: 随时能够找到人来解决问题。
0: 对，
1: 不明白随时找人来问，不像有些平台付了钱就没人管了。
0: 对，所以说靠谱不靠谱立竿见影吧。
1: 嗯，
0: 靠谱的平台推荐靠谱的产品，就是因为咱们平台靠谱，产品实打实的，所以说咱们还是那句话，对于骨关节疾病来讲，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外八加内驱的这次的活动政策的一个

0: 品，你用上比你不用强很多。
1: 那太对了，靠谱我们就受益呀，真真正正的受益。那不靠谱的东西认可不用，咱也不白花钱白浪费时间。
0: 对，其实这样的事太多了吧。
1: 嗯，
0: 那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前一阵子就是我看到一个新闻，
1: 嗯，
0: 说就有人好心呐、啊、给邻居做什么呢，做担保
1: 啊，
0: 然后借钱，结果邻居呢还不上了，最后法院要拍卖谁呀、啊、拍卖担保人的房子。
1: 这得欠多少钱啊，都得卖房子。
0: 我告诉你，说出来你都不信，还真就不多，就4万块钱。
1: 四万块钱
0: 啊，
1: 一年攒10000，4年也攒出来了呀。
0: 啊、对呀、啊。
1: 这4万块钱按理说不应该这么难去拍卖房子这个地步吧。
0: 对呀、啊、但是他那个邻居啊，人家就是不还。
1: 嗯。
0: 啊，不还怎么办？法院人就跟担保人说了。邻居还不上这4万块钱，你作为担保人来讲，你不有100多万那个房子吗？来抵债，
1: 夸张不？
0: 你看看，
1: 欠4万块钱，拿我100万的房子来抵债，
0: 那怎么办？
1: 哪有这么玩的？你这不欺负人吗？
0: 所以说，为了房子不被抵押，最后没办法了，这个担保人只能说什么自认倒霉，自己把这4万块钱替邻居给还上。
1: 这太倒霉了，
0: 对吧？
1: 好心给人担保，最后落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下场。
0: 对。
1: 关键是现在啊，真不能随便给人担保。
0: 对，
1: 借的钱担保人也没花着，最后还得让担保人还，这什么事儿啊？
0: 没办法，这就是什么刚才说的，你遇到了不靠谱的人，你遇到了不靠谱的人怎么办？
1: 哎，我有一个那个表亲的弟弟吧，
0: 啊，
1: 还真是，前阵子他结婚
0: 啊，
1: 花几十万买了辆新车，刚开出 4S 店就被人撞了。
0: 哎呦，这是够倒霉
1: 的。这也是倒霉，
0: 新车刚开出 4S 店就被撞了。
1: 对，撞我表哥的那人是个新手，开车还不太熟
0: 啊，
1: 这一下给新买的车撞了，车前脸撞坏了
0: 啊。
1: 当时对方就道歉，哎呀，态度特别诚恳
0: 啊，
1: 直接答应给修车
0: 啊。
1: 那当时我表弟也没报警啊，
0: 啊，
1: 想私下里了了就了了也省事儿哈。
0: 啊、对呀、啊，后来修好了吗？
1: 修是给修了
0: 啊啊，
1: 但这是新车呀
0: 啊，对呀、啊，
1: 里程表那才刚过多少啊
0: 啊。
1: 那您说这是不是得给点折损费？
0: 嗯。
1: 当时我表弟一提折损费这事儿，人家根本不认
0: 啊，就不认了。
1: 对，
0: 哎呦，
1: 人家不认，那咱们也没有办法。你说他这种委屈是不是得自己往肚里咽？
0: 你看看，你说这事儿说白了，不就遇上一个不靠谱的人了吗？
1: 嗯，
0: 你看他道歉挺诚恳的，
1: 嗯，
0: 真要是承担的责任，
1: 他不承担了，
0: 他就不认了。你看，
1: 对，
0: 嗯，
1: 你光有那态度有什么用啊？
0: 是。
1: 就别提当时他有多郁闷了、
0: 嗯、
1: 好好买的新车就变成了事故车。
0: 所以说你看看啊，就是我们身边啊很多人经常会遇到一些不靠谱的人和事儿。
1: 嗯，
0: 我们都吃过亏上过当，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呢？吃一堑长一智，
1: 得多长智慧。
0: 对，尤其是借钱的事儿、修车的事儿、嗯、这些你遇到了都是遇到一些不靠谱的人，那你损失的是啥？金钱和时间。
1: 嗯，
0: 但是反过来讲，这些啊我们反而还可以看淡一点。你想，我们有治病。
1: 哎呦，治病要是遇到不靠谱的，那后果相当严重的。
0: 对呀、
1: 啊、那损失的可是健康啊。
0: 对呀、啊、钱没了咱可以再赚。
1: 嗯，
0: 你健康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是上了年岁的人呢，是吧？你健康没了你能再找回来吗？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还是那句话，要么咱就不用，用就要用靠谱的好的一些方法和产品。
1: 嗯，没错，要是找个不靠谱的平台买个没有保障的产品，到时候钱花了时间耗了，但是如果病情拖重了、嗯、疼得更厉害了，谁给咱赔偿啊？
0: 你上哪找人赔偿去？
1: 遭的那些罪受的那些苦谁来替咱扛呢？
0: 对呀，
1: 那都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是享福能一起吃香的喝辣的、
0: 嗯、
1: 生病了是不是咱们就得自己受着自己扛着，谁也替代不了，
0: 谁想替代他也代替不了，是不是？
1: 是、
0: 啊、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还是那句话，带给大家伙的就是靠谱。
1: 嗯
0: 啊，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内驱加外拔的这种调理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疾病，它是目前来讲比较靠谱的一种方案了。
1: 对，
0: 而且这种新方案就带来了一些新的改变、新的起点的。
1: 嗯，
0: 所以说我非常推荐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
1: 真的
0: 是吧？
1: 嗯，老师，那咱们很多朋友家里也有一些其他的治疗风湿骨病的一系列的产品、啊，
0: 你肯定很多。
1: 对，就是各种止疼膏呀，
0: 啊，
1: 抹的活血的精油，
0: 啊，
1: 还有吃的止疼消炎片啊、针灸针呐、艾灸拔罐啊，
0: 嗯、
1: 啊，什么电。

0: 电磁理疗仪，就这些东西，咱们大伙儿都想着说先凑合用，
1: 嗯，
0: 等用完了不好使了再用别的。你觉得这种想法和做法怎么样？
1: 哎，我告诉你，静石，你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关键，
0: 是不是啊？
1: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但凡有骨关节疾病的，那很多方法都用遍了，
0: 都想过招吧？
1: 什么膏药、按摩、止疼片、针灸、理疗，
0: 嗯，
1: 是吧？确实，大家伙非常熟悉的常规治疗方案，
0: 嗯。
1: 但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咱们用了这么多的方法，你的老寒腿啊，你的老腰托啊，还是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呢？
0: 对呀，就这些方法都用了，它真的还是不好哎。
1: 对呀，
0: 好多朋友觉得我年纪大了吧，也就能治成这样了吧。
1: 其实并不是，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些常规的治疗方法，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嗯。
1: 没有一个是针对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因为我说了，不管你风寒湿啊、病毒细菌呐、炎症啊，其实就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所造成的。
0: 嗯，
1: 你说咱们的膏药、按摩、止疼片、针灸、理疗，哪个是调理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
0: 嗯，
1: 就是因为大家伙儿啊，人云亦云，大伙儿都这么做的，我们也跟风，就凑合着这么治，才导致我们很多骨关节的问题不停的发展，
0: 哎。
1: 你的病情继续的恶化。如果说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所在了，从根源上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那实际上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来讲，就不应该有反反复复发病的这种烦恼，
0: 嗯，
1: 对
0: 那
1: 吧？
0: 您说我们的内驱加外拔的方案，它和一些普通的常规的治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咱先说这个痛点吧，
0: 嗯，
1: 比如说风湿骨病，对于我们患者来讲，无非就两大痛点，
0: 嗯，
1: 一是什么呢？我们体感不适。
0: 嗯。
1: 就体感不舒服，疼得难受。二是啥呀？病情反复发作，长期依赖一些药物。那普通的止疼药呢，包括激素药，我告诉你，实际上都是在透支我们人体的潜能，甚至把你未来几年的这个骨骼的健康都提前给你消耗了。
0: 就像借钱去花钱是一样
1: 借
0: 的，
1: 钱消费一个道理，
0: 花的是未来的健康，
1: 没错。
0: 你得还。
1: 对，而现在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这个外拔加内驱的这个方案，完全区别于刚才说的那种透支我们健康的方法。
0: 嗯。
1: 首先，咱说外拔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们的关节止疼液嘛。
0: 嗯，
1: 为什么很多人头两天用完之后说喷上去见效？快速的解决我们关节红肿热痛的问题，先解决咱们最基本的疼的需求。
0: 嗯，
1: 让大家伙告别疼。就不动了，不动了，病情发展了，一步一步的这种恶性循环，
0: 对，
1: 对不对？
0: 这就好比说，我们先给漏雨的屋顶呢铺层防水布吧，
1: 对，
0: 起码当下不受罪了。
1: 对呀，你要疼的话，你就不好治呗，
0: 嗯。
1: 先让你别疼，但是光不疼还不行，
0: 嗯，
1: 咱得解决根儿的问题，
0: 对呀，
1: 是吧？关键还得通过内驱的方式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嗯。
1: 当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外界的风寒湿根本它就进不来了，
0: 对，
1: 是不是啊？我之前讲过，为啥说滑鼠舌粉内驱的方式它能够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嗯，
1: 首先它走窜性特别强，
0: 嗯，
1: 我们身体当中哪儿有风寒湿，它就会游走到哪儿，
0: 嗯，
1: 把体内的深层的风寒湿邪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这叫内驱。
0: 就好比是给身体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1: 对，
0: 把积攒多年的病根儿给它撵出去。
1: 对，然后它的活性物质会大大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整体的活跃程度，
0: 是啊。
1: 是吧？而且刚才说的外拔风寒湿的关节止疼液，两者一内一外配合使用，既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的症状，又能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病根儿。
0: 嗯。
1: 这就相当于是打破了目前我们风湿骨病啊、关节毛病啊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一个恶性循环了，
0: 还真是啊，
1: 对吧？
0: 对，
1: 而且就是我给大家伙说一个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个病例，
0: 嗯，
1: 非常典型，就是肩周炎
0: 啊，肩周炎可太多了，
1: 对吧？我曾经就有一个患者，他就是严重的肩周炎，
0: 嗯，
1: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肩周炎它不是大毛病，
0: 嗯，
1: 啊，就是
0: 就是
1: 疼呗。
0: 疼。
1: 疼就忍着呗，
0: 嗯，
1: 但是静石你知道吗？如果肩周炎严重到一定程度，它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吗？
0: 胳膊肯定是抬不起来。
1: 何止抬不起来呀？
0: 嗯，
1: 最严重的时候，整个你这个肩膀啊，像被水泥给封住了一样，
0: 哦，
1: 完全都动弹不得。你就比如说穿个衣服、梳个头、上个厕所， 就是基本的事儿，你的胳膊都动不了，基本都做不了，而且惧怕晚上，晚上有的人啊疼的根本没办法入睡，因为你稍微一动就跟刀割一样。
0: 哎呀，我们听着都觉得太难受了。
1: 对呀，
0: 那这种情况通常那都怎么办？怎么解决？
1: 临床上来讲，就是现在的一些方法就是吃止疼药，
0: 扛着，
1: 硬扛着，你扛不住了到医院。
0: 哦，
1: 啊，医院呢就大概率会让你做什么呢？关节镜的手术，给你通过这个小针刀的方法给你撕开了，是吧？费用高不说，恢复周期还长，你更加的遭罪，
0: 遭罪
1: 是吧？关键是什么呢？你做完了用不了二年，它还会复发，
0: 是吧？
1: 对。
0: 那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当时肩周炎，他手术了吗？
1: 这位我说的患者，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治疗肩周炎的这个方法，医生也建议他手术了，
0: 嗯，
1: 但是他手术做完了之后，还是两年之后又复发了，又粘连了，
0: 哎呀，
1: 啊，肩膀不敢动了。为什么呀？因为它里面的肌腱再一次的粘连了，而且和肌肉都长在一块儿了，已经非常的严重了。然后呢，大夫说的没办法，得让他做二次的手术。
0: 遭一遍罪还不行，还得再来一遍。
1: 你可不，
0: 谁能受得了啊？
1: 确实啊，所以说当时这个患者是非常非常抵触这个手术的。
0: 哦。
1: 然后这不找到我了吗？
0: 哦。
1: 然后听说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外拔加内屈的方案嘛。
0: 嗯。
1: 啊，外拔就用这个关节止疼液喷上就行。他喷完了以后感觉一股凉风啊就从这个肩周的就冒出来了，
0: 嗯，
1: 然后肩膀周围出了大量的冷汗，然后紧接着就感觉到一股热流那渗透到他的肩膀当中，紧绷的那个劲儿啊松开了，
0: 嗯，
1: 啊，他就自己感觉没那么疼了。
0: 这关节止疼液的效果啊，他还真是来得快来得好。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头两天大家伙有人用过的是吧，尝试过的，是不是，是吧，效果很突出。
0: 是，
1: 而且这个止疼啊只是一方面，
0: 嗯，
1: 最关键的是他得剔除掉他这个病根儿，
0: 嗯，
1: 用上内屈的滑鼠舌粉，
0: 嗯，
1: 因为这个滑鼠舌粉我说了它是纯阳植物，
0: 很有力量，哦，
1: 啊，再加上他这个走窜的能力，
0: 嗯，
1: 就能够把身体那些深层的天长日久的风寒湿邪一点一点的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内屈出来，
0: 嗯，
1: 是吧，然后整体的提升他的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啊。就后来这位非常严重的肩周炎的患者是吧，用咱们这个外拔加内屈的方法整整用了将近两年呢，
0: 嗯，
1: 你别看两年时间长，但是两年用完了之后你知道现在什么样吗？
0: 啊，
1: 抬个胳膊穿个衣服做个饭基本上完全没问题了。
0: 这多好啊，
1: 你看
0: 这就是有幸用上了靠谱的方案，
1: 对，
0: 直接从遭罪的日子里面逃脱出来，解脱出来了。
1: 对，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就这个外拔加内屈的方案啊，带给大家伙的不仅仅是疼痛消失和全面的驱除我们体内风寒湿的这么简单的问题，
0: 嗯，
1: 最主要的是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这个外拔加内屈的方案它能够整体提升我们每个关节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0: 每个关节。
1: 对，为啥你说25岁的年轻人30岁左右的年轻人能跑能跳的，
0: 嗯，
1: 对不对，人家不担心什么风寒湿，
0: 是
1: 摔一跤拍拍屁股就爬起来了，
0: 嗯，
1: 你老年人你敢摔一个跤吗？
0: 那不行啊，
1: 对不对，
0: 关键是年轻人关节好，
1: 对，
0: 他的血供非常的充足，
1: 对，
0: 自我修复能力超强的。
1: 其实这就是我们年轻那会儿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
0: 对，
1: 对不对，能挡住外界的风寒湿，
0: 嗯，
1: 能排除代谢掉我们关节当中的那些炎性因子，
0: 嗯，
1: 而现在咱们说的外拔加内屈的方案就是能在不需要额外的运动、烤电、拔罐、按摩的情况下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的细胞的活跃程度，
0: 嗯，
1: 提高我们关节末梢的供血。
0: 哎，
1: 你看看，
0: 那这意思是不是说用了这个完整的方案之后能够找回年轻时候的关节状态了？
1: 真有可能，
0: 真有可能
1: 啊，真有可能重回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的那种健康状态，
0: 嗯，
1: 不再疼痛了，不再怕凉了，不再麻木了，不再有异响了，嗯，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外拔加内屈的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方案已经告诉给大家伙了。那么面临大家伙的可能就是针对我们风湿骨病啊、关节炎呢，一个重新的选择的机会。
0: 对，
1: 改善的效果可能就摆在你面前，成千上万的病例就是一种证明，用还是不用，这个选择权吧完全在咱们自己手里，
0: 嗯，
1: 所以说我最后只能说一句话了，健康是我们自己的，疼痛也是你自己的，就看你怎么选了。
0: 就是嘛，
1: 对吧？
0: 我们不能说这个疼啊，忍一天算一天，就这么过去吧。骨关节的疼，今天你忍了，明天你忍了，忍来忍去，最后把自己的健康的底线都给忍没了。所以呢，能够让我们的关节找回年轻状态的这样一次优惠，我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感恩节期间的活动力度，买六盒滑鼠舌粉，直接送给您八瓶的关节止痛液；买12盒，那更是豪赠你20瓶的关节止痛液。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你知道吗？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3: 全球5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舌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3: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舌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2: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3: 一、加快骨骼愈合；
2: 2、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3: 3、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2: 4、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舌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3: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2: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特别节目。很多朋友以为年纪大了关节就该疼，其实根源在于关节细胞活跃度已经下降导致的风寒湿邪长期盘踞。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全球5大医学实验室联合发布滑鼠舌提取物能够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成分。今天我们带来的正是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舌粉，配合通络止痛液，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用了它不仅呢能够快速止痛，更能让关节细胞重返年轻状态，实现红肿疼痛自行消除。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现在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梁老师。
5: 哎，你好啊。
6: 我可真是打通您这个电话了，我都打了好几遍才给我接通的。
5: 哦。
6: 麻烦您了，您赶紧给我登记上我订六盒的滑鼠蛇粉的，然后还赠送那个八瓶关节止疼液，我要这个优惠。
5: 啊，对，免费的会赠送给你八瓶的关节止疼液。这个政策我告诉你，也只是感恩节活动期间才会有的福利，平时都没有的啊。
6: 确实这个福利啊真的太划算了呀。
5: 嗯。
6: 这不也真的是赶巧，老师啊，我是前几天啊从您这订了那个关节止痛液嘛，确实是好使。
5: 哦，用了。
6: 之前啊，我吃过老多的那个止疼片啊，那什么什么双氯芬酸呐，我都吃了十多年。
5: 止疼药。
6: 现在我那个骨头啊都已经吃空了，连那个大夫啊都告诉我，哎呦，要说我没事啊，别出去溜达，说我那个骨骼那个状态吧，稍微磕一下碰一下那就特别容易骨折。
5: 哦，这大夫跟你说的啊。
6: 哦，
5: 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6: 哎，我今年才刚刚60。
5: 才60就这种状态啊？大夫说你这个骨骼就这种状态啊，我们临床上啊那是80岁的人的状态。
6: 哦，
5: 啊，80岁的人比如说稍微磕着了碰着了就会骨折了，你才60岁啊。
6: 哦，
5: 是不是？你说你这十多年了用了不少的止疼药，用过激素药吧也？
6: 哎呀，因为我这个腰托的毛病老是犯老不好嘛。
5: 嗯
6: 嗯，所以嘛这些个药我都用过呀。
5: 哦，
6: 我一疼起来吧，疼的我真的是受不了啊。
5: 怪不得的。嗯
6: 嗯，我今天来电话吧，我就是因为我喷完了你那个关节止痛液以后是吧。
5: 嗯，
6: 哎，我就感觉跟我之前用的确实是不一样啊。
5: 嗯嗯，
6: 这两天啊我还特意没去吃那个止痛的药嘛。
5: 嗯，
6: 就喷完这个关节止痛液还真的我就不疼了。所以我就着急了，我就想多订点。
5: 明白了啊。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得清楚，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关节止痛液啊，它是专门外拔风寒湿的一个产品啊。
6: 哦，
5: 跟你吃的那种止痛药激素药完全是两个概念啊。
6: 哦，
5: 因为咱们中医上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
6: 嗯，
5: 你之所以关节疼，是因为体内有风寒湿邪，把你的关节的经络呀、气血呀、血管啊都给你堵死了，你才疼的，
6: 嗯，
5: 是吧？那你外喷这个关节止疼液，把这个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了，经络畅通了，气血畅通了，你自然而然就不疼了，对吧？
6: 嗯，
5: 你说你之前吃那个止疼药，甚至激素药，我告诉你啊，这种药物。它这个止疼效果很明显，但是你得知道，这样的药物相当于是消耗你未来的10年20年的骨骼的健康，换回来的一时的不疼，
6: 哦，
5: 是吧？
6: 哦，
5: 所以说你看这俩方法，一个是从根儿上来疏通的，一个是压榨咱们身体的潜能的，那你说这俩药物你用哪个呀？咱得搞清楚这个事儿，对吧？
6: 哦，对。
5: 嗯，
6: 听老师您这么一讲我听懂了，
5: 是吧？
6: 明白了。
5: 嗯，
6: 那怪不得你看我那个骨头现在这么脆。
5: 嗯，
6: 哎，就之前吧吃了那些个止疼的药吧，我当时也是疼的我是没法没法呀，
5: 没办法。嗯
6: 嗯，现在你看儿子吧他不在身边，
5: 嗯，
6: 老伴吧他还出去上班。
5: 嗯，
6: 我这个腰托一犯呐，啊，我搁家里啊我那个腰痛的我都下不了床
5: 啊。
6: 憋的我都是一口水我都不敢喝呀。
5: 啊，
6: 我就是等老伴回来了才能扶着我去一趟厕所。
5: 哦，
6: 哎，我天天呐，啊，我都得穿那个尿不湿。
5: 哎呦，
6: 你说我才60来岁呀，啊，活的吧就跟那个瘫痪了脑梗似的。
5: 嗯，
6: 你看这真的是太憋屈了。
5: 是呢，我就说啊，腰托的人啊，我告诉你真是啊就是非常遭罪，这一点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
6: 嗯
5: 啊，
6: 嗯，
5: 但是我们要是没得过腰托的人，可能很多人还体会不到你这种痛苦，是吧？
6: 是。
5: 我告诉你，就是你的这种痛苦啊，它不是一般的痛苦。我见到过好多那种腰托的患者，就像你这样，这厕所门离得再近，你就是从床上爬起来上厕所，你这个劲儿就使不上，对不对？
6: 哦，
5: 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确实挺严重的。之前你没上医院看一看吗？
6: 我去了。
5: 啊，
6: 嗯。哎，我这个腰啊是30多岁的时候落下的这个病根
5: 啊，
6: 那个时候吧，我是搁那个市场吧卖菜，骑那个倒骑驴嘛，然后就过了一个大沟嘛，

0: 才知道是那个陈旧性的那个腰椎损伤了。
1: 哦，老伤了啊。
0: 嗯，然后那个大夫就说我就是腰椎第三节周围神经太多，而且那个肌肉啊还有筋膜呀都比较松，真的要是做那个手术啊就怕那个闭合不上，风险太大。
1: 对，你这种情况风险很大，不要轻易做手术啊。因为这个腰椎啊它是一层一层包裹着的，你这个筋膜如果松了的话，如果你再强行做手术的话很难闭合，你就算打这个封闭针术后的感染的风险也特别高。而且他也说了，你说这大夫也明确告诉你，脊椎啊确实周围全都是神经，你手术的时候稍微抖一下打个喷嚏都有可能导致碰到你这个神经，那就坏菜了啊，你将来可能什么大小便失禁啊，下肢瘫痪这样的问题，这种风险很常见啊，不要轻易的选择那样的手术啊。
0: 是啊，
1: 嗯，
0: 所以嘛老师啊，你看我那天订完你这个关节止痛液吧，喷上之后啥，我当天我能够翻身了。
1: 哦，
0: 哎，往年呐、啊，我那个腰托要是犯了呀，我至少得养一个多星期才能够翻身。
1: 嗯，
0: 我这就喷了一次，第二天我就能够动弹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管用啊。
1: 嗯，
0: 您之前这不说的内驱外拔吗？
1: 对。
0: 那像我这种情况啊，您看看最多呀，用多长时间呢、啊？
1: 你这种情况最多啊，一年半。因为内驱加外拔你两者配合好了、
0: 哦、
1: 最多你就用一年半，效果就非常非常明显了啊。
0: 好，
1: 因为这个一年半的时间咱们打出点富裕来，就是达到内驱加外拔的这种最终的效果了，是吧、
0: 嗯、
1: 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了。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内驱呢能够由内而外的把我们体内的风寒湿给你内驱出去，是吧？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就是内驱的方法能够把我们关节里面的这个炎症因子啊，比如说无菌性的炎症啊，还有劳损呢、啊、这些代谢产物给你清除出体外啊，等于说提高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二呢，就是这个外拔啊，它一方面能够继续帮我们拔寒、拔风、拔湿，另一方面呢，它还能够快速止疼，让你这个治疗期间呢，首先咱们得先不遭罪呀、啊，是不是？咱们谁治病谁也不想一边疼一边治吧，对吧？先把疼先得控制住、
0: 嗯、
1: 对吧？不过你这个腰托的情况年头比较长，是吧？这个属于陈旧性的伤，因为不管是国外还是我们这个临床、
0: 哦、
1: 好多像你这样的患者长期坚持用下来，现在很多人都能够自己活动了。我跟你说坚持到底啊。
0: 好，
1: 好吧。
0: 那老师啊，嗯，那麻烦您先帮我订2年的呗、
1: 哎呦，
0: 你赶紧帮我给登记上呗。
1: 嗯，行，你这样，咱们得到了之后啊，滑鼠蛇粉按照说明内服，关节止疼液、哦、哪儿疼喷哪儿，喷完之后啊、哦，我们揉一揉，帮助我们的吸收，是吧？坚持用好，慢慢的你就会感受到你这个腰椎啊、关节啊它的一种变化了，好不啊？
0: 知道了，
1: 好、
0: 太谢谢老师了。
1: 好，不用谢，就安心用吧，以后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反馈就行，好吧啊。
0: 好，
1: 好嘞，
0: 谢谢老师。
1: 哎，聊到这儿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这次的健康方案不是简单的止痛，而是唤醒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蛇粉配合着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能在不额外补钙、不增加运动的情况之下恢复关节细胞的代谢水平，避免钙质流失和骨质增生，让您轻松弯腰、利索走路，重新找回行动自如的舒坦。现在买6盒滑鼠蛇粉即送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节目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我订12盒这个滑鼠蛇肥啊，你给我登记一下。
1: 没问题，
3: 一定要给我啊带上这个20盒关节止痛液
1: 啊。这个肯定会给你带上的，因为这俩是搭配用的啊，一个是内驱，一个是外拔啊。
3: 哦，是那梁老师。
1: 嗯，
3: 那我之前呢这个骨折呀查出来是骨质松松
1: 哦，
3: 吃了好多这个钙片氨糖，就配上这个关节止痛液之后呢，当天晚上啊我就不疼了。
1: 好，
3: 哎，这么长时间了啊，这个好觉，
1: 嗯，
3: 感觉呀一下子啊回到了健康的时候一样。哎，您说这个不疼了吧，哎，怎么动弹呢都舒服。
1: 那当然，
3: 这个关节止痛液

0: 得太好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想多定点，
1: 嗯，
0: 让我呀能一直啊睡个觉。
1: 对，但是你得明白啊，你得明白，光是用这个关节止疼液啊，那只是一部分，真正的调理我们关节的方法，它是一整套的一个方案，就一个是外拔，一个是内屈。你现在用上那个关节止疼液不疼了，晚上能睡个好觉了，能舒服了，说明什么？说明光用外拔风寒湿的这个作用啊，它都起到效果了，你再加上内屈效果就更好了。你今年年纪多大了？
0: 我71了。
1: 71岁了是吧？71岁确实很普遍，都会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你除了骨质疏松还有别的关节炎症这样的问题吗？
0: 膝盖啊稍微有点，但是骨质疏松严重，
1: 嗯，
0: 腿呢总是没有劲儿，
1: 嗯，
0: 有的时候一疼啊比抽筋啊都难受。
1: 那当然
0: 疼的我呀，哎呦嗷嗷叫啊受不了。
1: 嗯，我告诉你啊，骨质疏松那种疼法和我们抽筋那种疼法完全不一样。抽筋的那个疼啊是肌肉痉挛产生那个疼，而骨质疏松那个疼啊，就很多人形容是啥呢，是空落落的，像骨头里面那种空洞的那种疼法。说明什么？说明是我们骨头那个腔隙当中产生了一些微量的这种小的骨折，是吧，产生的这种空了之后的一种疼痛。那那种疼肯定是比你肌肉疼还严重，而且就是这种骨质疏松的疼一旦出现了很难缓解，不像是抽筋儿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改善的，你这个骨质疏松的疼吃止疼药都不能够止疼，是吧？
0: 嗯，是啊，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
1: 嗯，
0: 这个关节止痛液啊其实就是相当的好。
1: 嗯，
0: 我之前呢真是吃了很多的止痛药。
1: 但是这个关节止痛液不一样啊，它是把你咱们骨头缝里面的一些风寒湿邪给你拔出去了，那风寒湿邪不存在的话，炎性因子没有的话，那你就不疼了啊，它和那种止疼药作用机理完全是两回事的，所以说你喷完之后效果是不错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呦，怪不得呢。
1: 这个止疼啊，我告诉你，仅仅是我们治疗的一部分啊，不疼不代表你病好了啊。我们一定要讲究的是内屈加外拔，整体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最终让我们恢复到骨头缝里头没有风寒湿的这种状态，是我们健康骨骼的一种代谢的状态。尤其是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提高了之后，我们自身的风寒湿是能够排出去的，自身的炎性因子它是能够代谢掉的，而且外界的风寒湿它也不能够进去的，所以说我们要整体提高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通过这个内屈加外拔的方式。所以说这个方法和你以往用过的一些方法那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尝试尝试，好不啊？
0: 这是是老师您说的实话。
1: 嗯，
0: 我呢就知道啊用你这个东西啊能让我舒服
1: 啊，
0: 我就是哈、啊、就是希望啊用上这个内服的这个滑舒舍腿之后呢能继续舒服下去、
1: 啊、
0: 别再疼了、
1: 啊、
0: 天天晚上啊睡个好觉、
1: 嗯、
0: 走路的时候腿也不疼。
1: 那这一点你放心啊，因为你光用那个外面的喷雾剂都效果这么好了，再加上内屈的滑鼠舌粉，那你效果肯定差不了。因为这个滑鼠舌粉吧，它有两大优势。第一个，它能够内在的驱除搜刮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啊，就是把我们关节缝里的犄角旮旯里的风寒湿邪都给你赶出去。第二个呢，它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恢复我们关节的供血。那你什么麻木啊疼痛啊没有供血的地方，那重新有供血了，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那它自我修复的能力也提高了，让你的腿啊膝盖啊腰啊这些关节就回到一种年轻的状态了呗，是不？嗯，
0: 哎呦您说的是啊老师，
1: 嗯，
0: 你要能让我恢复年轻的时候状态了那就太好了。我年轻的时候吧，哎呦我是国家二级的长跑运动员。
1: 哎呦是吗？这年轻的时候身体这么好呢，哎呦挺牛啊。
0: 呀没有没有，其实老师呢我也是咱们全球购的老客户了。
1: 哦，
0: 哎也买过不少的好产品。
1: 明白。
0: 这今天呢您说的这句啊能让我恢复年轻的时候呢、
1: 嗯、
0: 这话呀我也特别感动。
1: 嗯，
0: 哎呦别的呢我也不多说了，我就相信您，就这样吧，我再订12盒这个华树舍肥。
1: 还要加订12盒啊？哎呦，那你这一下订24盒的花鼠舌粉呢？你要是订24盒的这个花鼠舌粉的话，那你就可以免费得到40瓶的关节止疼液了。那你这个整个的周期用下来，对你骨质疏松的调理，我告诉你啊，只要坚持使用好，你肯定能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善的，好不啊？
0: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梁老师。
1: 啊，
0: 那我那到时候一定按时用，也让您分心了。
1: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好，
0: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 很多老年人呢，天天补钙，结果啊，补出了后脚跟的骨刺，天天锻炼，却越练越疼。因为我们补的不是地方，练的不是方法。最新科研证实，关键在于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舌粉与通络止痛液的黄金组合，能让您在无痛的状态下消除炎症，恢复末梢血供，重现关节活力。现在购买6盒即送您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通络止痛液，真正省下的那是真金白银呢。报名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5: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3: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你知道吗，
6: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4: 全球5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舌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6: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4: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舌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6: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4: 一、加快骨骼愈合；
6: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4: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6: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舌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4: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6: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7: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 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8: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5: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五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十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8: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3: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8: 不，你知道吗，
7: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4: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7: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4: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7: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4: 一、加快骨骼愈合；
7: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4: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7: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至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4: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7: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1: 哎，
2: 今天啊才是活动的第二天。
1: 第二天。
2: 这一来导播就跟我说，后台数据
1: 哦，
2: 那个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滑鼠蛇粉的订单量太惊人了，
1: 是吧？
2: 而且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快被打爆了，
1: 嗯，
2: 现在全国好多城市的库存眼看真的就要见底了，
1: 是不是都见底了？
2: 是呢，
1: 是吧？所以说在这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给大家伙提个醒，
2: 嗯，
1: 这次感恩节特大的惠民活动啊，针对风湿骨病关节方面的问题，目前世界上前沿的外拔加内驱的高科技产品的活动，
2: 哎，
1: 数量就这些，
2: 嗯，
1: 就这些啊，多一点都没有，是吧？库存没了，咱们的活动就正式结束，
2: 是吗？
1: 啊，就是一点没办法，
2: 就是好多急性子的听友啊，打来电话就问，
1: 嗯，
2: 说为啥健康全球购的好宝贝总是供不应求呢？就不能多准备点吗？
1: 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静时，你想一想，
2: 嗯，
1: 啊，啥是好东西？好东西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它少，
2: 物以稀为贵，
1: 对不对？好东西一定是少的，
2: 嗯，
1: 就烂大街的一定是，就是咱不能说烂大街是不好的东西，但是相对来讲，肯定不是最高端的，
2: 没那么金贵，
1: 对，高端的一定是少，
2: 嗯，
1: 啊，所以说不是说我不想给大家伙多弄点，确实是。目前世界上前沿的外拔加内驱的 调理我们关节问题的这样的高端的产品数量有限，而且不是什么时候咱们想有就有的。好产品不等人的道理，我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伙都明白。
2: 是呢，
1: 对吧？
2: 关键是全球购啊，推荐给大家的好东西，它就没有不抢手的。
1: 是
2: 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对呀、啊；
2: 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对呀、啊；
2: 还有液态的降糖剂，
1: 这些都是。
2: 那不都是刚上库存就直接清空？
1: 哎，活动马上就结束，是吧？
2: 后台全都是问什么时候能再有啊？
1: 嗯，
2: 需求量是很大的。
1: 是
2: 用上的朋友都说自己相当幸运了。
1: 是
2: 没买够的都在那儿后悔。现在是轮到滑鼠舌粉和关节止痛液了，
1: 嗯，
2: 所以说呢，有需求的朋友自然都在抢，
1: 那
2: 结果自然就是供不应求，
1: 又是供不应求，是吧？还是那句话，我们健康全球购一直秉承的原则是什么？
2: 嗯，
1: 宁缺毋滥。
2: 对，
1: 你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2: 对，
1: 推荐的是高端好的产品，
2: 必须是好的，
1: 对吧？那好的产品一定是少的，
2: 嗯，
1: 就像。咱们提到的这个滑鼠舌粉，
2: 嗯，
1: 我告诉你，滑鼠舌粉为什么有内驱风寒湿，能够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能力啊？
2: 嗯，
1: 不是说普通的蛇就能够有这个作用，一定是这种滑鼠蛇这种特殊品种的蛇才有这样的作用。
2: 是，
1: 而且还有一点，不能是养殖的，必须是深山里野生的那种特殊的品种滑鼠蛇。
2: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在捕捉这个滑鼠蛇的时候，因为它是野生的嘛，我们还得挑什么特定的时节
2: 哦，
1: 特定的地点来捕抓。
2: 嗯，
1: 而且不是说你想抓就能抓的。我告诉你，大家伙知道啊，滑鼠蛇已经被列为是保护动物了。
2: 嗯，
1: 就是说抓这个滑鼠蛇跟这个砍树是一个道理，不是说你想砍就能砍的。这个树是需要国家有这个批准有批文的。
2: 还真是啊，
1: 嗯，
2: 就听老师您这么一说，这滑鼠蛇的来历它就不一般。
1: 对啊，
2: 它是受到保护的深山老林里面的野生动物。
1: 对，
2: 就连抓取都是需要严格的许可和监管的。
1: 没错啊，一定是野生的，不能是养殖的。
2: 嗯，
1: 因为野生的一定是有许可和监管的。
2: 是，
1: 养殖的就不行。你知道为啥养殖的就没有那种内驱的效果和提升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能力吗？
2: 嗯，
1: 别看都是滑鼠蛇，养殖的话，记住了，它是养尊处优的一种状态，
2: 没有那么强的生命力。
1: 对，适者生存对于它来讲就不存在。
2: 明白。
1: 而野生的它是有这种适者生存的这种能力的，
2: 嗯，
1: 而这种野生的具有适者生存呐、强大的生命力的这种滑鼠蛇。它里面的这种内驱风寒湿的能力，这种神奇的物质
2: 才强，
1: 包括它分泌的激素和这种生物制剂，它的含量才足，纯度才高。
2: 哦，
1: 所以说养殖的不行，因为养殖的养尊处优，它慢慢都退化了。我说白了，
2: 对，能量没有那么强。
1: 你就跟那个咱们说东北虎，养殖的东北虎，我告诉你，你给它扔一只活鸡，能给它吓跑。
2: 是，他还拿它玩呢。
1: 对，你看，
2: 要么怎么说滑鼠蛇粉它的数量它是稀少的，就是因为呢原料它不是随便就可以获得的。
1: 对，
2: 这就注定着它不可能像普通产品那样说要多少有多少。
1: 是，其实原材料的珍贵啊，也只是一方面。
2: 嗯，
1: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滑鼠蛇粉的提取物的这个制备的流程，
2: 嗯，
1: 那是相当复杂的，制作的周期也非常的长。因为什么呢？首先你得对这个捕获的滑鼠蛇进行什么呢？严格的检疫，
2: 嗯，
1: 因为它是野生的嘛，
2: 对，
1: 你得检疫啊，得确保这个滑鼠蛇身上没有病毒、没有细菌、没有寄生虫，
2: 嗯，
1: 这是安全的第一道关嘛。
2: 对呀，安全它是一切的前提呀。
1: 对呀，然后要进行72小时的净化静养，
2: 哦，
1: 啊，让这个滑鼠蛇呀自然的排除体内的杂质。
2: 嗯，
1: 保证在提取的时候它里面的原材料是纯净的。
2: 嗯，
1: 然后接下来干嘛？低温冷冻干燥。
2: 嗯，
1: 啊，得在那种真空的环境下进行这个冻干，才能够最大限度上保留滑鼠蛇体内的活性物质的活性。
2: 嗯，
1: 然后冻干之后的这个蛇体还要经过什么呢？粉碎，粉碎了之后还有超微的研磨，啊，要达到200目以上的这种细度，然后通过这个生物制剂的方式给它把那种有效的活性物质给它筛选出来，这样的话人体吸收率才能够翻倍。
2: 嗯，
1: 然后最后还要经过3次纯度的检测，剔除里面无效的杂质， 只保留那种高活性的核心成分啊，才能够起到提升我们

0: 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作用。整个过程前前后后，我告诉你得200多天，
1: 嗯，
0: 少一道程序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1: 是呢，
0: 对呀，
1: 这简易净化、低温冻干，
0: 嗯，
1: 超微研磨，
0: 嗯，
1: 还得多次去检测。
0: 对呀，
1: 这个流程确实很复杂、啊、
0: 是不是复杂？
1: 难怪说它的制作周期长、
0: 嗯、
1: 它是在制作上它很较真儿。
0: 当然了，较真儿才能够出好产品、
1: 哦、是
0: 才能出高品质的产品，
1: 精益求精，不糊弄。
0: 对，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吧。
1: 嗯，
0: 是吧，咱们这个花鼠奢粉内驱加外拔的这个高端产品给大家伙带来这个数量确实有限。
1: 嗯
0: 啊，那这个数量有限怎么办啊？我觉得真正需要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机会。
1: 嗯，
0: 你比如说可有可无的那样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可以等一等了，是不是？真正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
1: 对，
0: 不然的话下次你再想要效果这么好的这个花鼠奢粉，说不定你不一定等到哪年去了。
1: 对，
0: 而且这次又赶上感恩节的活动，外拔的那个关节止疼液还免费赠送，头两天大家伙已经试过了它的效果了，这回免费赠送，那你说下次有这样的政策我估计很难了。
1: 肯定是啊，
0: 是不是
1: 啊？所以说如果大家啊有肩颈腰腿痛、关节僵硬、有异响、屈伸不利、
0: 嗯、
1: 酸麻胀痛，
0: 嗯，
1: 都建议您用上完整的内驱加外拔的方案。
0: 对，
1: 现在库存真的是告急了，下一批产品要等多久真的不知道了。
0: 是，
1: 活动政策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划算，所以有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把这份感恩节的健康福利抢到手，早定早用，咱们不就早受益吗？
0: 哎，就是你说的这个早定早用早受益说的太对了。
1: 对呢，
0: 你记住啊，尤其是我们关节的问题，关节的问题啊，越早用上越早调理效果越好。
1: 嗯，
0: 其实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好产品它是不等人的。
1: 嗯，
0: 但大家伙更应该明白的是啥呢？健康才是最经不起我们等待的。
1: 对，
0: 你不用我多说，人都是一天比一天衰老，你这个健康是等不起的。
1: 嗯，
0: 最朴素的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我们对于关节的问题来讲，用上，我告诉你，咱退一万步来说啊，也比你不用强。
1: 对，
0: 对不对？
1: 对，你也是常说嘛，健康是靠日常点点滴滴来养护的。
0: 对，
1: 它不是临时抱佛脚能够撑得住的。
0: 对，
1: 现在啊，就是有关节问题的中老年朋友们，现在当下就是我们保养好的时机呀。
0: 对呀、啊，平时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关节修复过来。
1: 嗯，
0: 所以当下是最好的改善机会、最好的时机了。
1: 对，
0: 你错过了，很有可能你的骨关节问题越来越加重。
1: 对，
0: 就像咱们家里那老房子一样，年久失修。
1: 嗯，
0: 今年可能就漏过雨，你没管它，明年可能就开始渗水了，3年5年下来，那屋顶就塌掉了。窗户就坏了，风吹日晒的，真的房子可能就报废了。
1: 对呢，
0: 对不对？
1: 那我们身体不就更是这个道理吗？
0: 嗯，
1: 现在啊，颈肩腰腿痛、关节异响，咱们不当回事儿，等疼得走不动道了，屈伸都费劲了，那是不是再想调理就是难上加难了？
0: 那可不，
1: 可能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觉得忍忍就过去了。
0: 那可不是。
1: 对呢，或者说你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扛一扛，能扛住吗？
0: 这都是误区。
1: 都是误区，结果只会让你难上加难。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啊，那都是最后小病拖成大病了，手术了，就开始追悔莫及了。
0: 尤其是关节的问题，很容易小毛病拖成大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番话，我觉得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是提了醒，
1: 很有必要吧？
0: 人老了哪儿先老？关节。
1: 关节。
0: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关节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生存在自然的环境当中。有自然的环境一定存在外界的风寒湿这些邪气，
1: 嗯，
0: 它是自然界存在的。当你的骨关节的这个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外界的风寒湿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骨关节当中，最后扎根。
1: 嗯，
0: 那这就是我们关节问题存在的根本的原因。
1: 嗯，
0: 所以说它不是忍忍就过去的，你一定要尽早的或者是有意识的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来抵抗外界的风寒湿，因为它直接关乎的我们后半辈子生活的质量。那你可能现在忍一忍，我告诉你，你忍得了一天能忍得了一世吗？
1: 对呢，
0: 对不对？
1: 你说同样60-70岁，那腿脚利索的天天能逛公园买买菜带孙子玩玩，
0: 嗯，
1: 想去哪儿去哪儿，那生活有滋有味的，那要是关节不好的 保养不好的，

0: 疼得呀，走一步挪一步，下楼都得扶墙，
1: 对。
0: 甚至连自己穿袜子、系鞋带都费劲。天天在家待着，那你说日子过得是不是挺憋屈的？
1: 对呀，所以说，静石你说的，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比较扎心的一个现状，
0: 是啊，
1: 确实是事实嘛，对吧？很多人就是这种状态。老年人生活的这个体面，记住了啊，我曾经讲过，一是有点钱，最主要的是你得靠健康来支撑着，
0: 对，
1: 腿脚好就是健康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嘛，腿脚好的，自己能照顾自己，不用麻烦子女。那你腿脚关节不利索的，吃喝拉撒得求人的。我告诉你，就算是你有点钱，你是不是得靠人？你自己过得是不是也不舒心呢？
0: 对呢，到了该保养的时候，又是不保养，等发展严重了，花钱做手术了，遭的罪，受的苦，能比现在省事儿吗？
1: 对
0: 那
1: 呀，
0: 不能。
1: 对呀，该保养的时候就得保养。还是那句话，平时的这个作用要比病到那一步需要这个大修的时候要强得多得多。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你讲究的是啥呀？钱要花到
0: 刀刃
1: 刀刃
0: 上。
1: 上。我说实话啊，咱省的这两三千块钱，有的时候就够咱们老两口换季的时候添两身好衣服了。
0: 对，
1: 甚至我告诉你，报一个短途的旅游团是吧？趁咱们身子骨调理好了，出去转一转、溜达溜达，这多值啊！两三千的是吧？
0: 既把病调理了，还能够多享受点生活的乐子。
1: 对，但是你反过来讲呢，你腰一直酸，腿一直疼，衣服再好你也穿不住，你也穿得不自在，
0: 对，
1: 景点再美，你也没心思逛，是吧？只有把咱们的腰腿关节这种疼啊、风湿骨病啊给它调理好了，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你才能够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咱到公园遛个弯儿啊，才能够帮咱们家里头接送个孩子呀，是吧？干干家务啊。甚至能跟着老伙伴们爬个山呢，下个棋呀，我告诉你，这才是真享受，真幸福。
0: 太对了，咱们说嘛，用就比不用强，但
1: 对，
0: 关键是呢，前提是什么？产品得
1: 得
0: 好，
1: 靠谱。
0: 得有效，
1: 对，
0: 才能够真正做到用比不用强。
1: 对，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就给大家伙解决这样的问题，
0: 靠谱。
1: 靠谱的平台才能够推荐靠谱的产品，才能够我们收获到靠谱的疗效，
0: 那当然
1: 对不
0: 了。
1: 对？这是一步一步的嘛。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我总说，国内开播5年多了，
0: 是啊，
1: 这5年多一直存在着，这就说明问题。
0: 5年来一直存在着就不容易，
1: 对呀，
0: 还这么火。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也听过别人家的一些节目，可能3个月、5个月没了，那这就是一个对比呗，对
0: 是。
1: 吧？我们存在5年多了，一直存在着，一直这么火，一直受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么爱戴，我觉得"靠谱"这2个字。非常值得，对
0: 还
1: 不对？
0: 真是啊，5年的时间啊，健康全球购可以站稳脚跟，屹立不倒，一直陪伴着大家，这也是实打实的底气的存在。
1: 对，
0: 那也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和我们的口碑。
1: 对呀，所以说第一个健康全球购，咱们经得起5年多的这个考验，是吧？
0: 时间的检验。
1: 对，而且我们自身就打铁还需自身硬嘛，我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每一个产品，我们自己都层层把关。
0: 对呀。
1: 啊，这样的话就不会辜负咱们听众朋友的这种信任，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我们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我告诉你这一点很重要，是吧？因为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的，哎呀，原来谁谁家找不着了，一打电话空号了。
0: 还真是售后保障，
1: 对，
0: 没有保障的东西，你买了是不是就等着找后账？
1: 对，
0: 而且呢？咱们这儿的宝贝，您买回去不会有任何的质疑，
1: 对。
0: 随时能够找到人来解决问题。
1: 对，
0: 不明白，随时找人来问，不像有一些平台，付了钱就没人管了。
1: 对，所以说靠谱不靠谱，立竿见影嘛。靠谱的平台推荐靠谱的产品，就是因为咱们平台靠谱，产品实打实的。所以说，咱们还是那句话，对于骨关节疾病来讲，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外拔加内屈的这次的活动政策的一个产品，你用上比你不用强很多。
0: 那太对了，靠谱我们就受益呀，真
1: 对，
0: 真正正的受益。那不靠谱的东西，宁可不用，咱也不白花钱，白浪费时间。
1: 对，其实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吧？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前一阵子，就是我看到一个新闻，说就有人好心呐，给邻居做什么呢？做担保，然后借钱，结果邻居呢还不上了，最后法院要拍卖谁呀？

0: 拍卖担保人的房子。
1: 这得欠多少钱啊？都得卖房子？
0: 我告诉你，说说你都不信，还真就不多，就4万块钱。
1: 4万块钱
0: 啊？
1: 一年攒10000，4年也攒出来了呀。
0: 啊、对呀、啊，
1: 这4万块钱按理说不应该这么难去拍卖房子这个地步吧？
0: 对呀、啊，但是他那个邻居啊，人家就是不还。
1: 嗯。
0: 啊，不还怎么办？法院人就跟担保人说了。邻居还不上这4万块钱，你作为担保人来讲，你不有100多万那个房子吗？来抵债，
1: 夸张不？
0: 你看看，
1: 欠4万块钱，拿我100万的房子来抵债，
0: 那怎么办？
1: 哪有这么玩的？你这不欺负人吗？
0: 所以说，为了房子不被抵押，最后没办法了，这个担保人只能说什么自认倒霉，自己把这4万块钱替邻居给还上，
1: 这太倒霉了，
0: 对吧？
1: 好心给人担保，最后落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下场。
0: 对。
1: 关键是现在啊，真不能随便给人担保。
0: 对，
1: 借的钱担保人也没花着，最后还得让担保人还，这什么事儿啊？
0: 没办法，这就是什么刚才说的，你遇到了不靠谱的人，你遇到了不靠谱的人怎么办？
1: 哎，我有一个那个表亲的弟弟吧，
0: 啊，
1: 还真是，前阵子他结婚
0: 啊，
1: 花几十万买了辆新车，刚开出 4S 店就被人撞了。
0: 哎呦，这是够倒霉
1: 的。你说这不也是倒霉？
0: 新车刚开出 4S 店就被撞了。
1: 对，撞我表哥的那人是个新手，开车还不太熟
0: 啊，
1: 这一下给新买的车撞了，车前脸撞坏了
0: 啊，
1: 当时对方就道歉，哎呀，态度特别诚恳
0: 啊，
1: 直接答应给修车
0: 啊。
1: 那当时我表弟也没报警啊，
0: 啊，
1: 想私下里了了就了了，也省事儿哈。
0: 啊、对呀、啊，
1: 后
0: 来修好了吗？
1: 修是给修了
0: 啊，
1: 但这是新车呀，
0: 啊，对呀、啊，
1: 里程表那才刚过多少啊？
0: 啊，
1: 那您说这是不是得给点折损费？
0: 嗯。
1: 当时我表弟一提折损费这事儿，人家根本不认
0: 啊，就不认了。
1: 对，
0: 哎呦，
1: 人家不认，那咱们也没有办法。你说他这种委屈是不是得自己往肚里咽？
0: 你看看，你说这事儿说白了，不就是遇上一个不靠谱的人了吗？
1: 嗯，
0: 你看着道歉挺诚恳的，
1: 嗯，
0: 真要是承担的责任，
1: 他不承担了，
0: 他就不认了。你看，
1: 对，
0: 嗯，
1: 你光有那态度有什么用啊？
0: 是。
1: 你就别提当时他有多郁闷了、
0: 嗯、
1: 好好买的新车就变成了事故车。
0: 所以说你看看啊，就是我们身边啊很多人经常会遇到一些不靠谱的人和事儿。
1: 嗯，
0: 我们都吃过亏上过当，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呢？吃一堑长一智，
1: 得多长智慧。
0: 对，尤其是借钱的事儿、修车的事儿、嗯、这些你遇到了都是遇到一些不靠谱的人，那你损失的是啥？金钱和时间。
1: 嗯，
0: 但是反过来讲，这些啊我们反而还可以看淡一点。你想过没有？治病，
1: 哎呦，治病要是遇到不靠谱的，那后果相当严重的。
0: 对呀、
1: 啊、那损失的可是健康啊。
0: 对呀、啊、钱没了咱可以再赚。
1: 嗯，
0: 你健康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是上了年岁的人呢，是吧？你健康没了你能再找回来吗？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还是那句话，要么咱就不用，用就要用靠谱的好的一些方法和产品。
1: 嗯，没错，要是找个不靠谱的平台买个没有保障的产品，到时候钱花了时间耗了，但是如果病情拖重了疼得更厉害了，谁给咱赔偿啊？
0: 你上哪找人赔偿去？
1: 遭的那些罪受的那些苦谁来替咱扛呢？
0: 对呀，
1: 那都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是享福能一起吃香的喝辣的，生病了是不是咱们就得自己受着自己扛着，谁也替代不了。
0: 谁想替代他也代替不了，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还是那句话，带给大家伙的就是靠谱。
1: 嗯
0: 啊，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内驱加外拔的这种调理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疾病，它是目前来讲比较靠谱的一种方案了。
1: 对，
0: 而且这种新方案就带来了一些新的改变新的起点的。
1: 嗯，
0: 所以说我非常推荐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
1: 真的？
0: 是吧？
1: 嗯，老师，那咱们很多朋友家里也有一些其他的治疗风湿骨病的一系列的产品、啊、
0: 你肯定很多。
1: 对，就是各种止疼膏呀，
0: 啊，
1: 抹的活血的精油
0: 啊，
1: 还有吃的止疼消炎片啊，针灸针啊，艾灸拔罐啊，
0: 嗯、
1: 啊，什么电磁理疗仪，就这些东西咱们大伙都想着说先凑合用，
0: 嗯，
1: 等用完了不好使了再用别的。你觉得这种想法和做法怎么样？
0: 哎，我告诉你，静石，你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关键，
1: 是不是？
0: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但凡有骨关节疾病的，那很多方法都用遍了，
1: 都想过招吧？
0: 什么膏药、按摩、止疼片、针灸、理疗，
1: 嗯，
0: 是吧？确实，大家伙非常熟悉的常规治疗方案，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咱们用了这么多的方法，你的老寒腿啊，你的老腰托啊，还是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呢？
1: 对呀，就这些方法都用了，它真的还是不好哎。
0: 对呀，
1: 好多朋友觉得我年纪大了吧，也就能治成这样了吧。
0: 其实并不是。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些常规的治疗方法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嗯，
0: 没有一个是针对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因为我说了，不管你风寒湿啊、病毒细菌啊、炎症啊，其实就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所造成的。
1: 嗯，
0: 你说咱们的膏药、按摩、止疼片、针灸、理疗，哪个是调理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大家伙儿啊，人云亦云，大伙儿都这么做的，我们也跟风，就凑合着这么治，才导致我们很多骨关节的问题不停的发展。
1: 哎，
0: 你的病情继续的恶化。如果说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所在了，从根源上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那实际上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来讲，就不应该有反反复复发病的这种烦恼。
1: 嗯，那您说我们的内屈加外拔的方案，它和一些普通的常规的治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咱先说这个痛点吧。
1: 嗯，
0: 比如说风湿骨病，对于我们患者来讲，无非就两大痛点。
1: 嗯，
0: 一是什么呢？我们体感不适。
1: 嗯，
0: 就体感不舒服，疼得难受。二是啥呀？病情反复发作。
1: 嗯，
0: 长期依赖一些药物。那普通的止疼药呢，包括激素药，我告诉你，实际上都是在透支我们人体的潜能。
1: 嗯，
0: 甚至把你未来几年的这个骨骼的健康都提前给你消耗了。
1: 就像借钱去花钱是一样的，
0: 借钱消费一个道理，
1: 花的是未来的健康。
0: 没错，
1: 你得还。
0: 对，而现在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这个外拔加内屈的这个方案，完全区别于刚才说的那种透支我们健康的方法。
1: 嗯，
0: 首先咱说外拔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们的关节止疼液嘛。
1: 嗯，
0: 为什么很多人头两天用完之后说喷上去见效？
1: 嗯，
0: 啊，快速的解决我们关节红肿热痛的问题，先解决咱们最基本的疼的需求。
1: 嗯，
0: 让大家伙告别疼就不动了，不动了病情发展了，一步一步的这种恶性循环。
1: 对，
0: 对不对？
1: 这就好比说我们先给漏雨的屋顶呢铺层防水布吧。
0: 对，
1: 起码当下不受罪了。
0: 对呀，你要疼的话你就不好治呗。
1: 嗯，
0: 先让你别疼，但是光不疼还不行。
1: 嗯，
0: 咱得解决根儿的问题。
1: 对呀，
0: 是吧？关键还得通过内屈的方式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当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外界的风寒湿根本它就进不来了。
1: 对，
0: 是不是啊？我之前讲过，为啥说滑鼠舌粉内屈的方式它能够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首先它走窜性特别强。
1: 嗯，
0: 我们身体当中哪有风寒湿它就会游走到哪儿。
1: 嗯，
0: 把体内的深层的风寒湿邪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
1: 嗯，
0: 这叫内屈，
1: 就好比是给身体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0: 对，
1: 把积攒多年的病根给它撵出去。
0: 对，然后它的活性物质会大大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整体的活跃程度。
1: 是啊，
0: 是吧？而且刚才说的外拔风寒湿的关节止疼液，两者一内一外配合使用，既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的症状，又能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病根。
1: 嗯，
0: 这就相当于是打破了目前我们风湿骨病啊、关节毛病啊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一个恶性循环了。
1: 还真是啊，
0: 对吧？
1: 对。
0: 而且就是我给大家伙说一个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个病例，
1: 嗯，
0: 非常典型，就是肩周炎
1: 啊。肩周炎可太多了，
0: 对吧？我曾经就有一个患者，他就是严重的肩周炎。
1: 嗯，
0: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肩周炎它不是大毛病，
1: 嗯，
0: 啊，就是疼呗，
1: 疼
0: 就忍着呗。
1: 嗯，
0: 但是静时你知道吗？如果肩周炎严重到一定程度，它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吗？
1: 胳膊肯定是抬不起来。
0: 何止抬不起来呀？
1: 嗯，
0: 最严重的时候，整个你那个肩膀啊，像被水泥给封住了一样，
1: 哦，
0: 完全都动弹不得。你就比如说穿个衣服、梳个头、上个厕所，就最基本的事儿，你的胳膊都动不了，基本都做不了。
1: 嗯，
0: 而且惧怕晚上，晚上有的人啊，疼的根本没办法入睡。
1: 嗯，
0: 因为你稍微一动，就跟刀割一样。
1: 哎呀，我们听着都觉得太难受了。
0: 对呀，
1: 那这种情况通常那都怎么办？怎么解决？
0: 临床上来讲，就是现在的一些方法就是吃止疼药，
1: 扛着，
0: 硬扛着。你扛不住了，到医院。
1: 哦。
0: 啊， 医院呢，就大概率会让你做什么呢？关节镜的手术，给你通过这个小。

0: 小针刀的方法给你撕开了，是吧？费用高不说，恢复周期还长，你更加的遭
1: 遭
0: 罪，
1: 罪
0: 是吧？关键是什么呢？你做完了用不了2年，它还会复发，
1: 是吧？
0: 对。
1: 那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当时肩周炎，他手术了吗？
0: 这位我说的患者，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治疗肩周炎的这个方法，医生也建议他手术了，但是他手术做完了之后，还是2年之后又复发了，又粘连了，
1: 哎呀，
0: 啊，肩膀不敢动了。为什么呀？因为它里面的肌腱再一次的粘连了，而且和肌肉都长在一块儿了，已经非常的严重了。然后呢，大夫说的没办法，得让他做2次的手术。
1: 遭一遍罪还不行，还得再来一遍。
0: 你可不，
1: 谁能受得了啊？
0: 确实啊，所以说当时这个患者是非常非常抵触这个手术的。
1: 哦，
0: 然后这不找到我了吗？
1: 哦，
0: 然后听说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外拔加内屈的方案嘛。外拔就用这个关节止疼液喷上就行。他喷完了以后，感觉一股凉风啊，就从这个肩周的就冒出来了。然后肩膀周围出了大量的冷汗，然后紧接着就感觉到一股热流啊渗透到他肩膀当中，紧绷的那个劲儿啊松开了，他就自己感觉没那么疼了。
1: 这关节止疼液的效果啊，它还真是来得快，来得好。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头两天大家伙有人用过的，是吧？尝试过的，是不是？是吧？效果很突出。
1: 是，
0: 而且这个止疼啊，只是一方面。
1: 嗯。
0: 最关键的是，他得剔除掉他这个病根儿。
1: 嗯。
0: 用上内驱的花鼠舌粉，
1: 嗯，
0: 因为这个花鼠舌粉我说了，它是纯阳植物，
1: 很有力量
0: 啊。再加上它这个走窜的能力，
1: 嗯，
0: 就能够把身体那些深层的、天长日久的风寒湿邪，一点一点的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内驱出来，是吧？然后整体的提升它的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啊，就后来这位非常严重的肩周炎的患者，是吧？用咱们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法，整整用了将近2年呢。你别看2年时间长，但是2年用完了之后，你知道现在什么样吗？抬个胳膊，穿个衣服，做个饭，基本上完全没问题了。
1: 这多好啊！
0: 你看，
1: 这就是有幸用上了靠谱的方案，
0: 对，
1: 直接从遭罪的日子里面逃脱出来，解脱出来了。
0: 对，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就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啊，带给大家伙儿的不仅仅是疼痛消失和全面的驱除我们体内风寒湿的这么简单的问题。最主要的是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它能够整体提升我们每个关节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
1: 度。每个关节。
0: 对，为啥你说25岁的年轻人、30岁左右的年轻人能跑能跳的，对不对？人家不担心什么风寒湿，
1: 是
0: 摔一跤拍拍屁股就爬起来了。你老年人，你敢摔个跤吗？
1: 那不行
0: 对不
1: 啊！关键是年轻人关节好，
0: 对，
1: 他的血供非常的充足，
0: 对，
1: 自我修复能力超强的。
0: 其实这就是我们年轻那会儿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对不对？能挡住外界的风寒湿，能排除代谢掉我们关节当中的那些炎性因子，而现在咱们说的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就是能在不需要额外的运动、烤电、拔罐、按摩的情况下，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的细胞的活跃程度，提高我们关节末梢的供血。
1: 哎，
0: 你看看，
1: 那这意思是不是说，用了这个完整的方案之后，能够找回年轻时候的关节状态了？
0: 真有可能，
1: 真有可能
0: 啊，真有可能重回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的那种健康状态。不再疼痛了，不再怕凉了，不再麻木了，不再有异响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方案，已经告诉给大家伙了。那么面临大家伙的，可能就是针对我们风湿骨病啊、关节炎呢，一个重新的选择的机会。
1: 对，
0: 改善的效果可能就摆在你面前。成千上万的病例就是一种证明，用还是不用，这个选择权吧，完全在咱们自己手里。所以说我最后只能说一句话了。健康是我们自己的，疼痛也是你自己的，就看你怎么选了。
1: 就是嘛，
0: 对吧？
1: 我们不能说这个疼啊，忍一天算一天，就这么过去吧。骨关节的疼，今天你忍了，明天你忍了，忍来忍去，最后把自己的健康的底线都给忍没了。所以呢，能够让我们的关节找回年轻状态的这样一次优惠，我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感恩节期间的活动力度，买6盒滑鼠舌粉，直接送给您8瓶的关节止痛液；买12盒，那更是豪赠你20瓶的关节止痛液。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
2: 40066789，40066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5: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五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十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3: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你知道吗，
3: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4: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4: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3: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4: 一、加快骨骼愈合；
3: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4: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3: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4: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3: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特别节目。很多朋友以为年纪大了关节就该疼，其实根源在于关节细胞活跃度已经下降导致的风寒湿邪长期盘踞。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发布滑鼠蛇提取物能够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成分。今天我们带来的正是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配合通络止痛液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用了它不仅呢能够快速止痛，更能让关节细胞重返年轻状态，实现红肿疼痛自行消除。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现在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6: 我可真是打通您这个电话了，我都打了好几遍才给我接通的。
0: 哦，
6: 麻烦您呐，您赶紧给我登记上我订六盒的滑鼠蛇粉呐，然后还赠送那个八瓶关节止疼液，我要这个优惠。
0: 啊，对，免费的会赠送给你八瓶的关节止疼液。这个政策我告诉你，也只是感恩节活动期间才会有的福利，平时都没有的啊。
6: 确实这个福利啊真的太划算了呀。
0: 嗯，
6: 这不。

0: 真的是赶巧，老师啊，我是前几天啊从你这订了那个关节止痛液嘛，确实是好使。
1: 哦，用了。
0: 之前是啊，我吃过老多的那个止疼片啊，那什么什么双氯芬酸呐、啊，我都吃了十多年。
1: 止疼药。
0: 现在我那个骨头啊都已经吃空了，连那个大夫啊、都告诉我。哎呦，要说我没事啊，别出去溜达，说我那个骨骼那个状态吧，稍微磕一下碰一下那就特别容易骨折。
1: 哦，这大夫跟你说的啊。
0: 哦，
1: 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0: 哎，我今年才刚刚60。
1: 才60就这种状态啊？大夫说你这个骨骼就这种状态啊，我们临床上啊那是80岁的人的状态、
0: 哦、
1: 啊，80岁的人比如说稍微磕着了碰着了就会骨折了，你才60岁呀、啊， 是不是？你说你这10多年了，用了不少的止疼药，用过激素药呗也？
0: 哎呀，因为我这个腰脱的毛病老是犯老不好嘛，所以嘛，这些一个药我都用过呀。
1: 哦，
0: 我一疼起来吧，疼的我真的是受不了啊。
1: 怪不得的，
0: 我今天来电话吧，我就是因为我喷完了你那个关节止痛液以后噻，哎，我就感觉跟我之前用的确实是不一样啊。这两天啊，我还特意没去吃那个止痛的药嘛，就喷完这个关节止痛液。还真的我就不疼了，所以我就着急了，我就想多订点。
1: 明白了啊，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得清楚，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关节止疼液啊，它是专门外拔风寒湿的一个产品啊、
0: 哦、
1: 跟你吃的那种止疼药激素药完全是两个概念、啊、
0: 哦，
1: 因为咱们中医上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之所以关节疼，是因为体内有风寒湿邪把你的关节的经络呀、气血呀、血管啊都给你堵死了，你才疼的，是吧？那你外喷这个关节止疼液、
0: 哦、
1: 把这个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了，经络畅通了，气血畅通了，你自然而然就不疼了，对吧、你说你之前吃那个止疼药甚至激素药，我告诉你啊，这种药物它这个止疼效果很明显，但是你得知道，这样的药物相当于是消耗你未来的10年20年的骨骼的健康换回来的一时的不疼、
0: 哦、
1: 是吧、
0: 哦、
1: 所以说你看这俩方法，一个是从根儿上来疏通的，一个是压榨咱们身体的潜能的，那你说这俩药物你用哪个呀？咱得搞清楚这个事儿，对吧？
0: 哦，对，听老师您这么一讲我听懂了，
1: 是吧？
0: 明白了。怪不得你看我那个骨头现在这么脆。就之前吧吃了那些个止疼的药啊，我当时也是疼的，我是没法没法呀，
1: 没办法。
0: 现在您看儿子吧他不在身边、老伴吧他还出去上班。我这个腰脱一犯呐、我搁家里啊，我那个腰痛的我都下不了床
1: 啊，
0: 憋的我都是一口水我都不敢喝呀、我就是等老伴回来了才能扶着我去一趟厕所。
1: 哦，
0: 哎，我天天呐、我都得穿那个尿不湿。
1: 哎呦，
0: 你说我才60来岁呀、活的吧就跟那个瘫痪了脑梗似的。你看这真的是太憋屈了。
1: 是呢，我就说啊，腰托的人啊，我告诉你真是啊就是非常遭罪，这一点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们要是没得过腰托的人，可能很多人还体会不到你这种痛苦，是吧？
0: 是，
1: 我告诉你，就是你的这种痛苦啊，它不是一般的痛苦。我见到过好多那种腰托的患者，就像你这样，这厕所门离得再近，你就是从床上爬起来上厕所，你这个劲就使不上，对不对？
0: 哦，
1: 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确实挺严重的。之前你没上医院看一看吗？
0: 我去了。我这个腰子啊，是30多岁的时候落下的这个病根
1: 啊。
0: 那个时候吧，我是搁那个市场吧卖菜，骑那个倒骑驴嘛，然后就过了一个大沟嘛，然后那个菜因为太多了嘛，然后这不是差点就翻车嘛，我就使劲往下压那个身体嘛，就这么硬蹲了一下。
1: 哦，蹲了一下。
0: 然后当时年轻嘛，这不就听着呀嘎嘣一声。哎，但是当时是没当回事啊，忙着干活就过去了。这不结果到了40多岁啊，我这个腰啊就越来越不对劲了。一拍片吧。

0: 了的话，如果你再强行做手术的话，很难闭合。你就算打这个封闭针，术后的感染的风险也特别高。
1: 哦，
0: 而且他也说了，你说这大夫也明确告诉你，脊椎啊确实周围全都是神经，你手术的时候稍微抖一下，打个喷嚏都有可能导致碰到你这个神经，那就坏菜了。
1: 哦，
0: 啊，你将来可能什么大小便失禁呐、下肢瘫痪这样的问题，这种风险很常见。哦，啊，不要轻易的选择那样的手术啊。
1: 是啊，
0: 嗯。
1: 所以嘛，老师啊，您看我那天盯完你这个关节止痛液吧，喷上之后啥，我当天我能够翻身了。
0: 哦，
1: 哎，往年呐，我那个腰托要是犯了呀，我至少得养一个多星期才能够翻身。
0: 嗯，
1: 我这就喷了一次，第二天我就能够动弹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管用啊。
0: 嗯，
1: 您之前这不说的肋区外拔吗？
0: 对，
1: 那像我这种情况啊，您看看最多呀，用多长时间呢？
0: 你这种情况最多啊，一年半。因为内驱加外拔，你两者配合好了，最多你就用一年半，效果就非常非常明显了啊。
1: 好，
0: 因为这个一年半的时间，咱们打出点富裕来，就是达到内驱加外拔的这种最终的效果了，是吧？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了。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内驱呢能够由内而外的把我们体内的风寒湿给你内驱出去，是吧？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就是内驱的方法能够把我们关节里面的这个炎症因子啊，比如说无菌性的炎症啊，还有劳损啊，这些代谢产物给你清除出体外啊，等于说提高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二呢，就是这个外拔啊，它一方面能够继续帮我们拔寒、拔风、拔湿，另一方面呢，它还能快速止疼，让你这个治疗期间呢，首先咱们得先不遭罪呀，是不是？咱们谁治病谁也不想一边疼一边治吧，对吧？先把疼先得控制住，对吧？不过你这个腰托的情况年头比较长，是吧？这个属于陈旧性的伤，因为不管是国外还是我们这个临床，好多像你这样的患者长期坚持用下来，现在很多人都能够自己活动了。我跟你说坚持到底啊。
1: 好，
0: 好吧。
1: 那老师啊，嗯，那麻烦您先帮我定2年的呗，
0: 哎呦，
1: 你赶紧帮我给登记上呗。
0: 嗯，行，你这样，咱们得到了之后啊，滑鼠蛇粉按照说明内服，关节止疼液哪儿疼喷哪儿，喷完之后啊，我们揉一揉，帮助我们的吸收，是吧？坚持用好，慢慢的你就会感受到你这个腰椎啊、关节啊它的一种变化了，好不啊？
1: 嗯，知道了。
0: 好，
1: 太谢谢老师了。
0: 好，不用谢，就安心用吧。以后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反馈就行，好吧？啊，
1: 好，
0: 好嘞，
1: 谢谢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这次的健康方案不是简单的止痛，而是唤醒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蛇粉配合着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能在不额外补钙、不增加运动的情况之下，恢复关节细胞的代谢水平，避免钙质流失和骨质增生，让您轻松弯腰、利索走路，重新找回行动自如的舒坦。现在买6盒滑鼠蛇粉，即送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节目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我订12盒这个滑鼠蛇肥啊，你给我登记一下，
0: 没问题，
3: 一定要给我啊带上这个20盒的关节止痛液
0: 啊，这个肯定会给你带上的，因为这俩是搭配用的啊，一个是内驱，一个是外拔啊。
3: 哦，是那梁老师，
0: 嗯。
3: 那我之前呢，这个骨折呀，查出来是骨质松松
0: 哦，
3: 吃了好多这个钙片、氨糖，就配上这个关节止痛液之后呢，当天晚上啊，我就不疼了。
0: 好，
3: 哎，这么长时间了啊，这个好觉，
0: 嗯，
3: 感觉呀，一下子啊，回到了健康的时候一样。哎，您说这个不疼了吧？哎，怎么动弹呢都舒服。
0: 那当然，
3: 这个关节止痛液觉得太好了，
0: 嗯，
3: 所以呢。我就想多定点儿，
0: 嗯，
3: 让我呀能一直啊睡个觉。
0: 对，但是你得明白啊，你得明白，光是用这个关节止疼液啊，那只是一部分，真正的调理我们关节的方法，它是一整套的一个方案，就一个是外拔，一个是内驱。你现在用上那个关节止疼液，不疼了，晚上能睡个好觉了，能舒服了，说明什么？说明光用外拔风寒湿的这个作用啊，它都起到效果了。 你再加上内驱效果。

0: 我就更好了。你今年年纪多大了？
1: 我71了。
0: 71岁了是吧？71岁确实很普遍，都会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你除了骨质疏松还有别的关节炎症这样的问题吗？
1: 膝盖啊稍微有点，但是骨质疏松严重。
0: 嗯，
1: 腿呢总是没有劲儿。
0: 嗯，
1: 有的时候一疼啊比抽筋啊都难受。
0: 那当然
1: 疼的我呀，哎呦嗷嗷叫啊，受不了。
0: 嗯，我告诉你啊，骨质疏松那种疼法和我们抽筋那种疼法完全不一样。抽筋的那个疼啊是肌肉痉挛产生那个疼，而骨质疏松那个疼啊，就很多人形容是啥呢，是空落落的，像骨头里面那种空洞的那种疼法。说明什么？说明是我们骨头那个腔隙当中产生了一些微量的这种小的骨折，是吧，产生的这种空了之后的一种疼痛。那那种疼肯定是比你肌肉疼还严重，而且就是这种骨质疏松的疼一旦出现了很难缓解，不像是抽筋儿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改善的，你这个骨质疏松的疼吃止疼药都不能够止疼，是吧？
1: 嗯，是啊，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
0: 嗯，
1: 这个关节止痛液啊其实就是相当的好。
0: 嗯，
1: 我之前呢真是吃到很多的止痛药，
0: 但是这个关节止疼液不一样啊，它是把你咱们骨头缝里面的一些风寒湿邪给你拔出去了，那风寒湿邪不存在的话，炎性因子没有的话，那你就不疼了啊。它和那种止疼药作用机理完全是两回事儿的，所以说你喷完之后效果是不错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呦，怪不得呢。
0: 这个止疼啊，我告诉你，仅仅是我们治疗的一部分啊，不疼不代表你病好了啊。我们一定要讲究的是内屈加外拔，整体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最终让我们恢复到骨头缝里头没有风寒湿的这种状态，是我们健康骨骼的一种代谢的状态。尤其是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提高了之后，我们自身的风寒湿是能够排出去的，自身的炎性因子它是能够代谢掉的，而且外界的风寒湿它也不能够进去的。所以说我们要整体提高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通过这个内屈加外拔的方式。所以说这个方法和你以往用过的一些方法那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尝试尝试，好不啊？
1: 这是老师您说的实话。
0: 嗯，
1: 我呢就知道啊，用你这个东西啊能让我舒服
0: 啊，
1: 我就是哈、啊、就是希望啊用上这个内服的这个滑舒舍腿之后呢能继续舒服下去、
0: 啊、
1: 别再疼了、
0: 啊、
1: 天天晚上啊睡个好觉，走路的时候腿也不疼。
0: 那、啊、这一点你放心啊，因为你光用那个外面的喷雾剂都效果这么好了，再加上内屈的滑鼠舌粉，那你效果肯定差不了。因为这个滑鼠舌粉吧，它有两大优势。第一个，它能够内在的驱除搜刮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啊，就是把我们关节缝里的犄角旮旯里的风寒湿邪都给你赶出去。第二个呢，它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恢复我们关节的供血。那你什么麻木啊疼痛啊没有供血的地方，那重新有供血了，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那它自我修复的能力也提高了，让你的腿啊膝盖啊腰啊这些关节就回到一种年轻的状态了呗，是不？嗯，
1: 哎呦您说的是啊老师，
0: 嗯，
1: 你要能让我恢复年轻的时候状态了，那这太好了。我年轻的时候吧，哎呦我是国家二级的长跑运动员。
0: 哎呦是吗？这年轻的时候身体这么好呢，哎呦挺牛啊。
1: 呀没有没有，其实老师呢我也是咱们全球购的老客户了。
0: 哦，
1: 哎也买过不少的好产品。
0: 明白。
1: 这今天呢您说的这句啊能让我恢复年轻的时候呢、
0: 嗯、
1: 这话呀我也特别感动。
0: 嗯，
1: 哎呦别的呢我也不多说了，我就相信您，就这样吧，我再订12盒这个滑鼠舌粉。
0: 还要加订12盒啊？哎呦，那你这一下订24盒的滑鼠舌粉呢、啊？你要是订24盒的这个滑鼠舌粉的话，那你就可以免费得到40瓶的关节止疼液了。那你这个整个的周期用下来，对你骨质疏松的调理，我告诉你啊，只要坚持使用好，你肯定能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善的，好不啊？
1: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啊、
1: 您那我那到时候一定按时用，也让您分心了。
0: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好，
1: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呢天天补钙，结果啊补出了后脚跟的骨刺，天天锻炼却越练越疼，因为我们补的不是地方，练的不是方法。最新科研证实，关键在于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舌粉与通络止痛液的黄金组合，能让您在无痛的状态下消除炎症，恢复末梢血供，呈现关节活力。 现在购买六盒即送您八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通络止痛液。

0: 真正省下的那是真金白银呢、啊。报名热线
1: 400-6064-789 400-6064-789。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你知道吗，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3: 全球5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3: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2: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3: 一、加快骨骼愈合；
2: 2、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3: 3、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2: 4、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至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3: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2: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

0: 您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十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1: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1: 不，你知道吗？
3: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1: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1: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3: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1: 一、加快骨骼愈合；
3: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1: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3: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至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1: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3: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4: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5: 哎，
4: 今天啊才是活动的第二天。
5: 第二天。
4: 这一来导播就跟我说后台数据
5: 哦，
4: 那个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滑鼠蛇粉的订单量太惊人了。
5: 是吧，
4: 而且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快被打爆了。
5: 嗯，
4: 现在全国好多城市的库存眼看真的就要见底了。
5: 是不是都见底了？
4: 是呢。
5: 是吧，所以说在这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给大家伙提个醒。
4: 嗯，
5: 这一次感恩节特大的惠民活动啊，针对风湿骨病关节方面的问题，目前世界上前沿的外拔加内驱的高科技产品的活动，
4: 哎，
5: 数量就这些。
4: 嗯，
5: 就这些啊，多一点都没有。
4: 是
5: 吧，库存没了咱们的活动就正式结束。
4: 是吗？
5: 啊，就一点没办法。
4: 就是好多急性子的听友啊打来电话就问，
5: 嗯，
4: 说为啥健康全球购的好宝贝总是供不应求呢？就不能多准备点吗？
5: 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静时，你想一想，
4: 嗯，
5: 啊，啥是好东西？好东西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它少，
4: 物以稀为贵，
5: 对不对？好东西一定是少的。
4: 嗯，
5: 就烂大街的一定是，就是咱不能说烂大街是不好的东西，但是相对来讲肯定不是最高端的，
4: 没那么金贵。
5: 对，高端的一定是少。
4: 嗯，
5: 啊，所以说不是说我不想给大家伙多弄点，确实是目前世界上前沿的外拔加内驱的调理我们关节问题的这样的高端的产品数量有限，而且不是什么时候咱们想有就有的。好产品不等人的道理， 我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伙都明白。
4: 是呢，
5: 对吧？
4: 关键是全球购啊，推荐给大家的好东西，它就没有不抢手的。
5: 是
4: 高含量的辅酶 Q10，
5: 对呀、啊；
4: 高强度的神经酸，
5: 对呀、啊；
4: 还有液态的降糖剂，
5: 这些都是。
4: 那不都是刚上库存就直接清空？
5: 哎，活动马上就结束，
4: 后台全都是问什么时候能再有啊？
5: 嗯，
4: 需求量是很大的。
5: 是
4: 用上的朋友都说自己相当幸运了。
5: 是
4: 没买够的都在那儿后悔。现在是轮到滑鼠舌粉和关节止痛液了，
5: 嗯，
4: 所以说呢，有需求的朋友自然都在抢，那结果自然就是供不应求，
5: 又是供不应求，是吧？还是那句话，我们健康全球购一直秉承的原则是什么？
4: 嗯，
5: 宁缺毋滥。
4: 对，
5: 你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4: 对，
5: 推荐的是高端好的产品，
4: 必须是好的，
5: 对吧？那好的产品一定是少的，
4: 嗯，
5: 就像。咱们提到的这个滑鼠舌粉，
4: 嗯，
5: 我告诉你，滑鼠舌粉为什么有内驱风寒湿，能够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能力啊？
4: 嗯，
5: 不是说普通的舌就能够有这个作用，一定是这种滑鼠舌这种特殊品种的舌才有这样的作用。
4: 是，
5: 而且还有一点，不能是养殖的，必须是深山里野生的那种特殊的品种滑鼠舌。
4: 嗯，
5: 而且。我告诉你，在捕捉这个滑鼠舌的时候，因为它是野生的嘛，我们还得挑什么特定的时节
4: 哦，
5: 特定的地点来捕抓。
4: 嗯，
5: 而且不是说你想抓就能抓的。我告诉你，大家伙知道啊，滑鼠舌已经被列为是保护动物了。
4: 嗯，
5: 就是说抓这个滑鼠舌跟这个砍树是一个道理，不是说你想砍就能砍的。这个树是需要国家有这个批准有批文的。
4: 还真是啊，
5: 嗯，
4: 就听老师您这么一说，这滑鼠舌的来历它就不一般。
5: 对啊，
4: 它是受到保护的深山老林里面的野生动物。
5: 对，
4: 就连抓取都是需要严格的许可和监管的。
5: 没错啊，一定是野生的，不能是养殖的。
4: 嗯，
5: 因为野生的一定是有许可和监管的。
4: 是，
5: 养殖的就不行。你知道为啥养殖的就没有那种内驱的效果和提升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能力吗？
4: 嗯，
5: 别看都是滑鼠舌，养殖的话，记住了，它是养尊处优的一种状态，
4: 没有那么强的生命力。
5: 对，适者生存对于它来讲就不存在。
4: 明白。
5: 而野生的它是有这种适者生存的这种能力的，
4: 嗯，
5: 而这种野生的具有适者生存呐、强大的生命力的这种滑鼠舌。它里面的这种内驱风寒湿的能力，这种神奇的物质
4: 才强，
5: 包括它分泌的激素和这种生物制剂，它的含量才足，纯度才高。
4: 哦，
5: 所以说养殖的不行，因为养殖的养尊处优，它慢慢都退化了。我说白了，
4: 对，能量没有那么强。
5: 就跟那个咱们说东北虎，养殖的东北虎，我告诉你，你给它扔一只活鸡，能给它吓跑。
4: 是，他还拿它玩呢。
5: 对，你看，
4: 要么怎么说滑鼠舌粉它的数量它是稀少的，就是因为呢原料它不是随便就可以获得的。
5: 对，
4: 这就注定着它不可能像普通产品那样说要多少有多少。
5: 是，其实原材料的珍贵啊，也只是一方面。
4: 嗯，
5: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滑鼠舌粉的提取物的这个制备的流程，
4: 嗯，
5: 那是相当复杂的，制作的周期也非常的长。因为什么呢？首先你得对这个捕获的滑鼠舌进行什么呢？严格的检疫，
4: 嗯，
5: 因为它是野生的嘛，
4: 对，
5: 你得检疫啊，得确保这个滑鼠舌身上没有病毒、没有细菌、没有寄生虫，
4: 嗯，
5: 这是安全的第一道关嘛。
4: 对呀，安全它是一切的前提呀。
5: 对呀，然后要进行72小时的净化静养。
4: 哦，
5: 啊，让这个滑鼠舌呀自然的排除体内的杂质，
4: 嗯，
5: 保证在提取的时候它里面的原材料是纯净的，
4: 嗯，
5: 然后接下来干嘛？低温冷冻干燥，
4: 嗯，
5: 啊，得在那种真空的环境下进行这个冻干，才能够最大限度上保留滑鼠舌体内的活性物质的活性，
4: 嗯，
5: 然后冻干之后的这个舌体还要经过什么呢？粉碎，粉碎了之后还有超微的研磨。啊，要达到200目以上的这种细度，然后通过这个生物制剂的方式，给它把那种有效的活性物质给它筛选出来，这样的话，人体吸收率才能够翻倍。
4: 嗯，
5: 然后最后还要经过3次纯度的检测，剔除里面无效的杂质，只保留那种高活性的核心成分，啊，才能够起到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作用。整个过程前前后后。 我告诉你得200多天，
4: 嗯，
5: 少一道程序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4: 是呢。
5: 对呀、啊、
4: 这简易净化、低温冻干，
5: 嗯，
4: 超微研磨，
5: 嗯，
4: 还得多次去检测。
5: 对呀、啊、
4: 这个流程确实很复杂、啊、
5: 是不是复杂？
4: 难怪说它的制作周期长、
5: 嗯、
4: 它是在制作上它很较真儿。
5: 当然了，较真儿才能够出好产品、
4: 哦、是
5: 才能出高品质的产品，
4: 精益求精，不糊弄。
5: 对，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吧。
4: 嗯，
5: 是吧，咱们这个花鼠奢粉内驱加外拔的这个高端产品给大家伙带来这个数量确实有限。
4: 嗯
5: 啊，那这个数量有限怎么办啊？我觉得真正需要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机会。
4: 嗯，
5: 你比如说可有可无的那样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可以等一等了，是不是？真正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
4: 对，
5: 不然的话下次你再想要效果这么好的这个花鼠奢粉，说不定你不一定等到哪年去了。
4: 对，
5: 而且这次又赶上感恩节的活动，外拔的那个关节止疼液还免费赠送，头两天大家伙已经试过了它的效果了，这回免费赠送。那你说下次有这样的政策我估计很难了。
4: 肯定是啊，
5: 是不是
4: 啊？所以说如果大家啊有肩颈腰腿痛、关节僵硬、有异响、屈伸不利、
5: 嗯、
4: 酸麻胀痛，
5: 嗯，
4: 都建议您用上完整的内驱加外拔的方案。
5: 对，
4: 现在库存真的是告急了，下一批产品要等多久真的不知道了。
5: 是，
4: 活动政策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划算，所以有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把这份感恩节的健康福利抢到手，早定早用，咱们不就早受益吗？
5: 哎，就是你说的这个早定早用早受益，说的太对了。
4: 对呢，
5: 你记住啊，尤其是我们关节的问题，关节的问题啊，越早用上，越早调理，效果越好。
4: 嗯，
5: 其实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好产品它是不等人的。
4: 嗯，
5: 但大家伙更应该明白的是啥呢？健康才是最经不起我们等待的。
4: 对，
5: 你不用我多说，人都是一天比一天衰老，你这个健康是等不起的。
4: 嗯，
5: 最朴素的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我们对于关节的问题来讲，用上，我告诉你，咱退一万步来说啊，也比你不用强。
4: 对，
5: 对不对？
4: 对，你也是常说嘛，健康是靠日常点点滴滴来养护的。
5: 对，
4: 它不是临时抱佛脚能够撑得住的。
5: 对，
4: 现在啊，就是有关节问题的中老年朋友们，现在当下就是我们保养好的时机呀。
5: 对呀、啊，平时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关节修复过来。
4: 嗯，
5: 所以当下是最好的改善机会、最好的时机了。
4: 对，
5: 你错过了，很有可能你的骨关节问题越来越加重。
4: 对，
5: 就像咱们家里那老房子一样，年久失修。
4: 嗯，
5: 今年可能就漏过雨，你没管它，明年可能就开始渗水了，3年5年下来，那屋顶就塌掉了，窗户就坏了，风吹日晒的，真的房子可能就报废了。
4: 对呢，
5: 对不对？
4: 那我们身体不就更是这个道理吗？
5: 嗯，
4: 现在呀、啊，颈肩腰腿痛、关节异响，咱们不当回事儿。等疼得走不动道了，屈伸都费劲了，那是不是再想调理就是难上加难了？
5: 那可不，
4: 可能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觉得忍忍就过去了。
5: 那可不是。
4: 对呢，或者说你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扛一扛能扛住吗？
5: 这都是误区，
4: 都是误区，结果只会让你难上加难。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啊，那都是最后小病拖成大病了，手术了，就开始追悔莫及了。
5: 尤其是关节的问题，很容易小毛病拖成大问题。
4: 嗯。嗯，
5: 所以说你这番话我觉得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是提了醒，
4: 很有必要吧。
5: 人老了哪儿先老？关节，
4: 关节。
5: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关节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生存在自然的环境当中，有自然的环境一定存在外界的风寒湿这些邪气。
4: 嗯，
5: 那是自然界存在的，当你的骨关节的这个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外界的风寒湿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骨关节当中，最后扎根。
4: 嗯，
5: 那这就是我们关节问题存在的根本的原因。
4: 嗯，
5: 所以说它不是忍忍就过去的，你一定要尽早的或者是有意识的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4: 嗯，
5: 来抵抗外界的风寒湿，因为它直接关乎的我们后半辈子生活的质量。那你可能现在忍一忍，我告诉你，你忍得了一天能忍得了一世吗？
4: 对呢，
5: 对不对？
4: 你说同样60-70岁，那腿脚利索的天天能逛公园买买菜带孙子玩玩，
5: 嗯，
4: 想去哪儿去哪儿，那生活有滋有味儿的，那要是关节不好的保养不好的，疼的呀走一步挪一步， 下楼都得扶墙，
5: 对，
4: 甚至连自己穿袜子系鞋带都费劲，天天在家待着，那你说日子过得是不是挺憋屈的？
5: 对呀、啊，所以说静时你说的，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比较扎心的一个现状。
4: 是啊，
5: 确实是事实嘛、
4: 嗯、
5: 对吧，很多人就是这种状态。老年人生活的这个体面，记住了啊，我曾经讲过，一是有点钱，
4: 嗯，
5: 最主要的是你得靠健康来支撑。
4: 对，
5: 腿脚好就是健康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嘛。
4: 嗯，
5: 腿脚好的自己能照顾自己，不用麻烦子女，那你腿脚关节不利索的，吃喝拉撒得求人的，
4: 嗯，
5: 我告诉你，就算你有点钱，你是不是得靠人？
4: 对，
5: 你自己过得是不是也不舒心呢？
4: 对呢，到了该保养的时候要是不保养，等发展严重了，花钱做手术了，遭的罪受的苦，能比现在省事儿吗？
5: 对呀、啊、
4: 不能。
5: 对呀、啊、该保养的时候就得保养。
4: 嗯，
5: 还是那句话，平时的这个作用要比病到那一步需要这个大修的时候要强得多得多。
4: 对，
5: 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
4: 嗯，
5: 你讲究的是啥呀？钱要花到
4: 刀刃上。
5: 刀刃上，我说实话啊，咱省的这两三千块钱，有的时候就够咱们老两口换季的时候添两身好衣服了。
4: 对，
5: 甚至我告诉你，报一个短途的旅游团是吧，趁咱们身子骨调理好了出去转一转溜达溜达，这多值啊，两三千的、
4: 嗯、
5: 是吧，
4: 既把病调理了，还能够多享受点生活的乐子。
5: 对，但是你反过来讲呢，你腰一直酸腿一直疼，衣服再好你也穿不住，你也穿得不自在。
4: 对，
5: 景点再美你也没心思逛，
4: 嗯，
5: 是吧，只有把咱们的腰腿关节这种疼啊风湿骨病啊给它调理好了，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你才能够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咱到公园遛个弯啊，
4: 嗯，
5: 才能够帮咱们家里头接送个孩子呀、啊、是吧，干干家务啊，甚至能跟着老伙伴们爬个山呢、啊、下个棋呀、啊、我告诉你，这才是真享受真幸福。
4: 太对了，咱们说嘛，用就比不用强。
5: 对，
4: 但关键是呢，前提是什么？产品得好，
5: 得靠谱，
4: 得有效，
5: 对，
4: 才能够真正做到用比不用强。
5: 对，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就给大家伙解决这样的问题，
4: 靠谱，
5: 靠谱的平台才能够推荐靠谱的产品，
4: 嗯，
5: 才能够我们收获到靠谱的疗效。
4: 那当然了，
5: 对不对？这是一步一步的嘛。
4: 嗯，
5: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我总说国内开播五年多了。
4: 是啊，
5: 这五年多一直存在着，这就说明问题。
4: 五年来一直存在着就不容易。
5: 对呀、啊、
4: 还这么火。
5: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也听过别人家的一些节目，
4: 嗯，
5: 可能三个月五个月没了，
4: 嗯，
5: 那这就是一个对比呗。
4: 是，
5: 对吧，我们存在五年多了，一直存在着，一直这么火，一直受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么爱戴，我觉得靠谱这两个字非常值得。
4: 嗯，
5: 对不对？
4: 真是啊，五年的时间啊，健康全球购可以站稳脚跟，屹立不倒，
5: 嗯，
4: 一直陪伴着大家，这也是实打实的底气的存在。
5: 对，
4: 那也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和我们的口碑。
5: 对啊，所以说第一个，健康全球购咱们经得起五年多的这个考验，
4: 嗯，
5: 是吧，
4: 时间的检验。
5: 对，而且我们自身就打铁还需自身硬嘛，
4: 嗯，
5: 我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每一个产品我们自己都层层把关。
4: 对
5: 啊，这样的话就不会辜负咱们听众朋友的这种信任。
4: 嗯，
5: 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我们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4: 嗯，
5: 我告诉你这一点很重要，是吧，因为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们给我们打电话说的，哎呀，原来谁谁家找不着了，一打电话空号了。
4: 还真是售后保障。
5: 对，
4: 没有保障的东西你买了是不是就等着找后账？
5: 对，
4: 而且呢，咱们这儿的宝贝您买回去不会有任何的质疑。
5: 对，
4: 随时能够找到人来解决问题。
5: 对，
4: 不明白随时找人来问，不像有一些平台付了钱就没人管了。
5: 对，所以说靠谱不靠谱立竿见影吧。
4: 嗯，
5: 靠谱的平台推荐靠谱的产品，就是因为咱们平台靠谱，产品实打实的，所以说咱们还是那句话，对于骨关节疾病来讲，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外拔加内屈的这次的活动政策的一个产品，你用上比你不用强很多。
4: 那太对了，靠谱我们就受益呀，真真正正的受益。那不靠谱的东西认可不用，咱也不白花钱白浪费时间。
5: 对，其实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吧。
4: 嗯，
5: 那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前一阵子就是我看到一个新闻，
4: 嗯，
5: 说就有人好心呐、啊、给邻居做什么呢，做担保
4: 啊，
5: 然后借钱，结果邻居呢还不上了，最后法院要拍卖谁呀、啊、拍卖担保人的房子。
4: 这
6: 得欠多少钱啊？都得卖房子。
5: 我告诉你，说说你都不信，还真就不多，就4万块钱。
6: 4万块钱
5: 啊？
6: 一年攒10000，4年也攒出来了呀。
5: 啊、对呀、啊，
6: 这4万块钱按理说不应该这么难去拍卖房子这个地步吧？
5: 对呀、啊，但是他那个邻居啊，人家就是不还。
6: 嗯。
5: 啊，不还怎么办？那法院人就跟担保人说了，邻居还不上这4万块钱，你作为担保人来讲，你不有100多万那个房子吗？来抵债。
6: 夸张不？
5: 你看看，
6: 欠4万块钱，拿我100万的房子来抵债，
5: 那怎么办？
6: 哪有这么玩的？你这不欺负人吗？
5: 所以说，为了房子不被抵押，最后没办法了，这个担保人只能说什么自认倒霉，自己把这4万块钱替邻居给还上
6: 了。这太倒霉了，
5: 对吧？
6: 好心给人担保，最后落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下场。
5: 对，
6: 关键是现在啊，真不能随便给人担保。
5: 对，
6: 借的钱担保人也没花着，最后还得让担保人还，这什么事儿啊？
5: 没办法，这就是什么刚才说的，你遇到了不靠谱的人。你遇到了不靠谱的人怎么办？
6: 哎，我有一个那个表亲的弟弟吧，
5: 啊，
6: 还真是，前阵子他结婚
5: 啊，
6: 花几十万买了辆新车，刚开出 4S 店就被人撞了。
5: 哎呦，这是够
6: 倒霉的。这也是
5: 倒霉，新车刚开出 4S 店就被撞了。
6: 对，撞我表哥的那人是个新手，开车还不太熟
5: 啊，
6: 这一下给新买的车撞了，车前脸撞坏了
5: 啊，
6: 当时对方就道歉。哎呀，态度特别诚恳
5: 啊，
6: 直接答应给修车
5: 啊。
6: 那当时我表弟也没报警啊，
5: 啊，
6: 想私下里了了就了了也省事儿哈。
5: 啊、对呀、啊，
6: 后
5: 来修好了吗？
6: 修是给修了
5: 啊啊，
6: 但这是新车呀
5: 啊，对呀、啊，
6: 里程表那才刚过多少啊
5: 啊。
6: 那您说这是不是得给点折损费？
5: 嗯，
6: 当时我表弟一提折损费这事儿，人家根本不认
5: 啊，就不认了。
6: 对，
5: 哎呦，
6: 人家不认，那咱们也没有办法。你说他这种委屈是不是得自己往肚里咽？
5: 你看看。你说这事儿说白了，不就是遇上一个不靠谱的人了吗？
6: 嗯，
5: 你看他道歉挺诚恳的，
6: 嗯，
5: 真要是承担该承担的责任，
6: 他不承担
5: 了，他就不认了。你看，
6: 对、
5: 嗯，
6: 你光有那态度有什么用啊？
5: 是，
6: 你就别提当时他有多郁闷了。
5: 嗯，
6: 好好买的新车就变成了事故车。
5: 所以说，你看看啊，就是我们身边啊，很多人经常会遇到一些不靠谱的人和事儿。
6: 嗯，
5: 我们都吃过亏，上过当，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呢？吃一堑长一智，
6: 得多长智慧。
5: 对，尤其是借钱的事儿、修车的事儿、嗯，这些你遇到了都是遇到一些不靠谱的人，那你损失的是啥？金钱和时间。
6: 嗯，
5: 但是反过来讲，这些啊，我们反而还可以看淡一点。你想过没有？治病？
6: 哎呦，治病要是遇到不靠谱的，那后果相当严重的。
5: 对呀、
6: 啊，那损失的可是健康啊。
5: 对呀、啊，钱没了咱可以再赚。
6: 嗯，
5: 你健康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是上了年岁的人呢，是吧？你健康没了，你能再找回来吗？
6: 对，
5: 所以说大家伙还是那句话，要么咱就不用，用就要用靠谱的好的一些方法和产品。
6: 嗯，没错，要是找个不靠谱的平台，买个没有保障的产品，到时候钱花了，时间耗了，但是如果病情拖重了，疼得更厉害了，谁给咱赔偿啊？
5: 你上哪找人赔偿去？
6: 遭的那些罪，受的那些苦，谁来替咱扛呢？
5: 对呀，
6: 那都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是享福能一起吃香的喝辣的，生病了是不是咱们就得自己受着自己扛着，谁也替代不了。
5: 谁想替代他也代替不了，是不是？
6: 是
5: 啊，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还是那句话，带给大家伙的就是靠谱。
6: 嗯，
5: 啊，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内驱加外拔的这种调理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疾病。它是目前来讲比较靠谱的一种方案了。
6: 对，
5: 而且这种新方案是带来了一些新的改变、新的起点的。
6: 嗯，
5: 所以说我非常推荐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
6: 真的
5: 是吧？
6: 嗯，老师，那咱们很多朋友家里也有一些其他的治疗风湿骨病的一系列的产品，
5: 你肯定很多。
6: 对，就是各种止疼膏呀，
5: 啊，
6: 抹的活血的精油，
5: 啊，
6: 还有吃的止疼消炎片啊、针灸针呐、艾灸拔罐啊，
5: 嗯。
6: 什么电磁理疗仪，就这些东西，咱们大伙儿都想着说先凑合用，
5: 嗯，
6: 等用完了不好使了再用别的。你觉得这种想法和做法怎么样？
5: 哎，我告诉你，静石，你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关键，
6: 是不是？
5: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但凡有骨关节疾病的，那很多方法都用遍了，
6: 都想过招吧？
5: 什么膏药、按摩、止疼片、针灸理疗，
6: 嗯，
5: 是吧？确实，大家伙儿非常熟悉的常规治疗方案，
6: 嗯。
5: 但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咱们用了这么多的方法， 你的老寒腿啊，你的老腰托啊，还是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呢？
6: 对呀，就这些方法都用了，它真的还是不好哎。
5: 对呀，
6: 好多朋友觉得我年纪大了吧，也就能治成这样了吧。
5: 其实并不是。
6: 嗯，
5: 就是因为这些常规的治疗方法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6: 嗯，
5: 没有一个是针对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因为我说了，不管你风寒湿啊、病毒细菌啊、炎症啊，其实就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所造成的。
6: 嗯，
5: 你说咱们的膏药、按摩、止疼片、针灸、理疗，哪个是调理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
6: 嗯，
5: 就是因为大家伙儿啊，人云亦云，大伙儿都这么做的，我们也跟风，就凑合着这么治，才导致我们很多骨关节的问题不停的发展。
6: 哎，
5: 你的病情继续的恶化。如果说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所在了，从根源上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那实际上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来讲，就不应该有反反复复发病的这种烦恼。
6: 嗯，那您说我们的内屈加外拔的方案，它和一些普通的常规的治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5: 咱先说这个痛点吧。
6: 嗯，
5: 比如说风湿骨病，对于我们患者来讲，无非就两大痛点。
6: 嗯，
5: 一是什么呢？我们体感不适。
6: 嗯，
5: 就体感不舒服，疼得难受。二是啥呀？病情反复发作。
6: 嗯，
5: 长期依赖一些药物。那普通的止疼药呢，包括激素药，我告诉你，实际上都是在透支我们人体的潜能。
6: 嗯，
5: 甚至把你未来几年的这个骨骼的健康都提前给你消耗了。
6: 就像借钱去花钱是一样的，
5: 借钱消费一个道理，
6: 花的是未来的健康。
5: 没错，
6: 你得还。
5: 对，而现在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这个外拔加内屈的这个方案，完全区别于刚才说的那种透支我们健康的方法。
6: 嗯，
5: 首先咱说外拔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们的关节止疼液嘛。
6: 嗯，
5: 为什么很多人头两天用完之后说喷上去见效？
6: 嗯，
5: 啊，快速的解决我们关节红肿热痛的问题，先解决咱们最基本的疼的需求。
6: 嗯，
5: 让大家伙告别疼就不动了，不动了病情发展了，一步一步的这种恶性循环。
6: 对，
5: 对不对？
6: 这就好比说我们先给漏雨的屋顶呢铺层防水布吧。
5: 对，
6: 起码当下不受罪了。
5: 对呀、啊、你要疼的话你就不好治呗。
6: 嗯，
5: 先让你背疼，但是光不疼还不行。
6: 嗯，
5: 咱得解决根儿的问题。
6: 对呀、
5: 啊、是吧，关键还得通过内屈的方式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6: 嗯，
5: 当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外界的风寒湿根本它就进不来了。
6: 对，
5: 是不是啊？我之前讲过，为啥说滑鼠舌粉内屈的方式它能够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6: 嗯，
5: 首先它走窜性特别强。
6: 嗯，
5: 我们身体当中哪儿有风寒湿它就会游走到哪儿。
6: 嗯，
5: 把体内的深层的风寒湿邪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
6: 嗯，
5: 这叫内驱，
6: 就好比是给身体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5: 对，
6: 把积攒多年的病根给它撵出去。
5: 对，然后它的活性物质会大大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整体的活跃程度。
6: 是啊，
5: 是吧？而且刚才说的外拔风寒湿的关节止疼液，两者一内一外配合使用，既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的症状，又能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病根。
6: 嗯，
5: 这就相当于是打破了目前我们风湿骨病啊、关节毛病啊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一个恶性循环了。
6: 还真是啊，
5: 对吧？
6: 对。
5: 而且静时我给大家伙说一个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个病例。
6: 嗯，
5: 非常典型，就是肩周炎
6: 啊。肩周炎可太多了，
5: 对吧？我曾经就有一个患者，他就是严重的肩周炎。
6: 嗯，
5: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肩周炎它不是大毛病。
6: 嗯，
5: 啊，就是疼呗，
6: 疼
5: 就忍着呗。
6: 嗯，
5: 但是静时你知道吗，如果肩周炎严重到一定程度，它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吗？
6: 胳膊肯定是抬不起来。
5: 何止抬不起来呀？
6: 嗯，
5: 最严重的时候，整个你那个肩膀啊，像被水泥给封住了一样，
6: 哦，
5: 完全都动弹不得。你就比如说穿个衣服、梳个头、上个厕所，最基本的事儿，你的胳膊都动不了，基本都做不了。嗯、而且最怕晚上有的人啊，疼的根本没办法入睡，
6: 嗯、
5: 因为你稍微一动。就跟刀割一样。
6: 哎呀，我们听着都觉得太难受了。
5: 对呀、啊、
6: 那这种情况通常那都怎么办，怎么解决？
5: 临床上来讲，就是现在的一些方法就是吃止疼药
6: 扛着，
5: 硬扛着，你扛不住了到医院。
6: 哦
5: 啊，医院呢这大概率会让你做什么呢？关节镜的手术，给你 通过这个小针刀的方法给你撕开了，
6: 嗯，
5: 是吧？费用高不说，恢复周期还长，你更加的遭罪，
6: 遭罪
5: 是吧？关键是什么呢？你做完了用不了二年，它还会复发，
6: 是吧？
5: 对。
6: 那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当时肩周炎，他手术了吗？
5: 这位我说的患者，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治疗肩周炎的这个方法，医生也建议他手术了，
6: 嗯，
5: 但是他手术做完了之后，还是两年之后又复发了，
6: 嗯、
5: 又粘连了，
6: 哎呀，
5: 啊，肩膀不敢动了，为什么呀？因为它里面的肌腱再一次的粘连了，而且和肌肉都长在一块儿了，已经非常的严重了。然后呢，大夫说的没办法，得让他做二次的手术，
6: 遭一遍罪还不行，还得再来一遍、啊
5: 哎，你可不，
6: 谁能受得了啊？
5: 确实啊，所以说当时这个患者是非常非常抵触这个手术的，
6: 哦，
5: 然后这不找到我了吗？
6: 哦。
5: 然后听说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外拔加内屈的方案嘛，
6: 嗯，
5: 啊，外拔就用这个关节止疼液喷上就行，他喷完了以后感觉一股凉风啊就从这个肩周的就冒出来了，
6: 嗯，
5: 然后肩膀周围出了大量的冷汗，然后紧接着就感觉到一股热流啊渗透到他肩膀当中，紧绷的那个劲儿啊松开了，啊，他就自己感觉没那么疼了。
6: 这关节止疼液的效果啊，它还真是来得快来得好。
5: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头两天大家伙有人用过的是吧，尝试过的、
6: 嗯、
5: 是不是，是吧，效果很突出。
6: 是。
5: 而且这个止疼啊只是一方面。
6: 嗯。
5: 最关键的是它得剔除掉它这个病根。
6: 嗯。
5: 用上内屈的花鼠蛇粉。
6: 嗯。
5: 因为这个花鼠蛇粉我说了它是纯阳植物。
6: 很有力量、哦、
5: 啊。再加上它这个走窜的能力。
6: 嗯。
5: 就能够把身体那些深层的天长日久的风寒湿邪一点一点的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
6: 嗯、
5: 内驱出来，是吧？然后整体的提升它的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啊，就后来这位非常严重的肩周炎的患者，是吧？用咱们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法，整整用了将近两年呢、
6: 嗯。
5: 你别看两年时间长，但是两年用完了之后，你知道现在什么样吗？
6: 啊，
5: 抬个胳膊，穿个衣服，做个饭，基本上完全没问题了。
6: 这多好啊！
5: 你看，
6: 这就是有幸用上了靠谱的方案，
5: 对，
6: 直接从遭罪的日子里面逃脱出来，解脱出来了。
5: 对，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就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啊，带给大家伙儿的不仅仅是疼痛消失和全面的驱除我们体内风寒湿的这么简单的问题。
6: 嗯，
5: 最主要的是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它能够整体提升我们每个关节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6: 每个关节。
5: 对，为啥你说25岁的年轻人、30岁左右的年轻人能跑能跳的？
6: 嗯，
5: 对不对？人家不担心什么风寒湿，
6: 是
5: 摔一跤拍拍屁股就爬起来了。
6: 嗯，
5: 你老年人你敢摔一个跤吗？
6: 那不行啊，
5: 对不对？
6: 关键是年轻人关节好，
5: 对，
6: 他的血供非常的充足，
5: 对，
6: 自我修复能力超强的。
5: 其实这就是我们年轻那会儿。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
6: 对，
5: 对不对？能挡住外界的风寒湿，
6: 嗯，
5: 能排除代谢掉我们关节当中的那些炎性因子，
6: 嗯。
5: 而现在咱们说的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就是能在不需要额外的运动、烤电、拔罐、按摩的情况下，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的细胞的活跃程度，
6: 嗯，
5: 提高我们关节末梢的供血。
6: 哎，
5: 你看看。
6: 那这意思是不是说用了这个完整的方案之后能够找回年轻时候的关节状态了？
5: 真有可能，
6: 真有可能
5: 啊，真有可能重回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那种健康状态。
6: 嗯，
5: 不再疼痛了，不再怕凉了，不再麻木了，不再有异响了、嗯、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方案已经告诉给大家伙了。那么面临大家伙的可能就是针对我们风湿骨病啊、关节炎呢、啊，一个重新的选择的机会，
6: 对，
5: 改善的效果可能就摆在你面前，成千上万的病例就是一种证明，用还是不用，这个选择权吧，完全在咱们自己手里。
6: 嗯，
5: 所以说我最后只能说一句话了，健康是我们自己的，疼痛也是你自己的，就看你怎么选了。
6: 就是嘛，
5: 对吧？
6: 我们不能说这个疼啊，忍一天算一天，就这么过去吧。骨关节的疼，今天你忍了，明天你忍了，忍来忍去，最后把自己的健康的底线都给忍没了。所以呢，能够让我们的关节找回年轻状态的这样一次优惠，我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感恩节期间的活动力度，买6盒滑鼠蛇粉，直接送给您8瓶的关节止痛液；买12盒，那更是豪赠你20瓶的关节止痛液。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 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1: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7: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1: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1: 不，你知道吗，
3: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1: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舌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1: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舌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3: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1: 一、加快骨骼愈合；
3: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1: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3: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舌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1: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3: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4: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特别节目。很多朋友以为年纪大了关节就该疼，其实根源在于关节细胞活跃度已经下降导致的风寒湿邪长期盘踞。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发布滑鼠舌提取物能够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成分。今天我们带来的正是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舌粉，配合通络止痛液，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用了它不仅呢能够快速止痛，更能让关节细胞重返年轻状态，实现红肿疼痛自行消除。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现在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梁老师。
5: 哎，你好啊。
8: 我可算是打通您这个电话了，我都打了好几遍才给我接通的。
5: 哦，
8: 麻烦您呐，您赶紧给我登记上我订6盒的滑鼠舌粉呐，然后还赠送那个8瓶关节止疼液，我要这个优惠。
5: 啊，对，免费的会赠送给你8瓶的关节止疼液。 这个政策我告诉你，也只是感恩节活动期间才会有的福利，平时都没有的啊。
8: 确实这个福利啊真的太划算了呀。
5: 嗯，
8: 这不也真的是赶巧，老师啊，我是前几天啊从您这订了那个关节止痛液嘛，确实是好使。
5: 用了
8: 之前啊、我吃过老多的那个止疼片啊，那什么什么双氯芬酸呐、我都吃了十多年
5: 止疼药，
8: 现在我那个骨头啊都已经吃空了，连那个大夫啊都告诉我，哎呦，要说我没事啊别出去溜达，说我那个骨骼那个状态吧，稍微磕一下碰一下那就特别容易骨折。
5: 哦，这大夫跟你说的啊？
8: 哦，
5: 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8: 哎，我今年才刚刚60。
5: 才60就这种状态啊？大夫说你这个骨骼就这种状态啊？我们临床上啊，那是80岁的人的状态、啊，80岁的人，比如说稍微磕着了、碰着了就会骨折了。你才60岁呀、是不是？你说你这十多年了，用了不少的止疼药，用过激素药吧也？
8: 哎呀。因为我这个腰托的毛病老是犯老不好嘛，所以嘛这些个药我都用过呀。我一疼起来吧，疼的我真的是受不了啊。
5: 怪不得的。
8: 我今天来电话吧，我就是因为我喷完了你那个关节止痛液以后啥，我就感觉跟我之前用的确实是不一样啊。这两天啊我还特意没去吃那个止痛的药嘛，就喷完这个关节止痛液还真的我就不疼了。所以我就着急了，我就想多订点。
5: 明白了啊，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得清楚，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关节止痛液啊，它是专门外拔风寒湿的一个产品啊、跟你吃的那种止疼药激素药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因为咱们中医上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之所以关节疼，是因为体内有风寒湿邪，把你的关节的经络呀、气血呀、血管啊都给你堵死了，你才疼的，是吧？那你外喷这个关节止疼液，把这个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了，经络畅通了，气血畅通了，你自然而然就不疼了，对吧？你说你之前吃那个止疼药，甚至激素药，我告诉你啊，这种药物。它这个止疼效果很明显，但是你得知道，这样的药物相当于是消耗你未来的10年20年的骨骼的健康，换回来的一时的不疼，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俩方法，一个是从根儿上来疏通的，一个是压榨咱们身体的潜能的。那你说这俩药物你用哪个呀？咱得搞清楚这个事儿，对吧？
8: 对。听老师您这么一讲，我听懂了，
5: 是吧？
8: 明白了。怪不得你看我那个骨头现在这么脆。就之前吧吃了那些个止疼的药啊，我当时也是疼的我是没法没法呀，
5: 没办法。
8: 现在您看儿子吧他不在身边，老伴吧他还出去上班。我这个腰托一犯呐、我搁家里啊我那个腰痛的我都下不了床
5: 啊，
8: 憋的我都是一口水我都不敢喝呀、我就是等老伴回来了才能扶着我去一趟厕所。我天天呐、我都得穿那个尿不湿。
5: 哎呦，
8: 你说我才60来岁呀、活的吧就跟那个瘫痪了脑梗似的。你看这真的是太憋屈了。
5: 是呢，我就说啊，腰托的人啊，我告诉你，真是啊，就是非常遭罪，这一点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啊。但是我们要是没得过腰托的人，可能很多人还体会不到你这种痛苦，是吧？
8: 是。
5: 我告诉你，就是你的这种痛苦啊，它不是一般的痛苦。我见到过好多那种腰托的患者，就像你这样，这厕所门离得再近，你就是从床上爬起来上厕所，你这个劲就使不上，对不对？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确实挺严重的，之前你没上医院看一看吗？
8: 我去了
5: 啊。
8: 我这个腰啊是30多岁的时候落下的这个病根
5: 啊，
8: 那个时候吧我是搁那个市场吧卖菜
5: 啊，
8: 骑那个倒骑驴吧，然后就过了一个大沟嘛，然后那个菜因为太多了嘛，然后这不是差点就翻车嘛。我就使劲往下压那个身体嘛，就这么硬蹲了一下。
5: 哦，蹲了一下。
8: 然后当时年轻嘛，这不就听着呀，嘎嘣一声， 哎，但是当时是没当回事啊，忙着干活就过去了。
5: 嗯，
8: 这不结果到了40多岁啊，我这个腰啊就越来越不对劲了。
5: 嗯，
8: 一拍片吧才知道是那个陈旧性的那个腰椎损伤了。
5: 哦，老伤了啊。
8: 嗯，然后那个大夫就说我这是腰椎第三节周围神经太多，而且那个肌肉啊还有筋膜呀都比较松。真的要是做那个手术啊，就怕那个闭合不上，风险太大。
5: 对，你这种情况风险很大，不要轻易做手术、
8: 哦、
5: 啊，因为这个腰椎啊它是一层一层包裹着的，你这个筋膜如果松了、
8: 嗯

0: 翻了呀，我至少得养一个多星期才能够翻身。
1: 嗯，
0: 我这就喷了一次，第二天我就能够动弹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管用啊。
1: 嗯，
0: 您之前这不说的内驱外拔吗？
1: 对，
0: 那像我这种情况啊，您看看最多呀用多长时间呢？
1: 你这种情况最多啊一年半，因为内驱加外拔你两者配合好了，最多你就用一年半，效果就非常非常明显了啊。
0: 好，
1: 因为这个一年半的时间咱们打出点富裕来，就是达到内驱加外拔的这种最终的效果了，是吧？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了。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内驱呢能够由内而外的把我们体内的风寒湿给你内驱出去，是吧？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就是内驱的方法能够把我们关节里面的这个炎症因子啊，比如说无菌性的炎症啊，还有劳损呢、啊、这些代谢产物给你清除出体外啊，等于说提高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二呢，就是这个外拔啊，它一方面能够继续帮我们拔寒、拔风、拔湿，另一方面呢，它还能快速止疼，让你这个治疗期间呢，首先咱们得先不遭罪呀、啊，是不是？咱们谁治病，谁也不想一边疼一边治吧，对吧？先把疼先得控制住、
0: 嗯、
1: 对吧？不过你这个腰托的情况年头比较长，是吧？这个属于陈旧性的伤，因为不管是国外还是我们这个临床、
0: 哦、
1: 好多像你这样的患者长期坚持用下来，现在很多人都能够自己活动了。我跟你说坚持到底啊。
0: 好，
1: 好吧。
0: 那老师啊，那麻烦您先帮我定两年的呗、
1: 哎呦，
0: 你赶紧帮我给登记上呗。
1: 嗯，行，你这样，咱们得到了之后啊，滑鼠蛇粉按照说明内服，关节止疼液、哦、哪儿疼喷哪儿，喷完之后啊、哦，我们揉一揉，帮助我们的吸收，是吧？坚持用好，慢慢的你就会感受到你这个腰椎啊、关节啊它的一种变化了，好不啊？
0: 嗯，知道了。
1: 好、
0: 太谢谢老师了。
1: 好，不用谢，就安心用吧。以后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反馈就行，好吧？啊，
0: 好，
1: 好了，
0: 谢谢老师。
1: 哎，聊到这儿，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这次的健康方案不是简单的止痛，而是唤醒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蛇粉配合着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能在不额外补钙、不增加运动的情况之下，恢复关节细胞的代谢水平，避免钙质流失和骨质增生，让您轻松弯腰、利索走路，重新找回行动自如的舒坦。现在买6盒滑鼠蛇粉，即送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节目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我订12盒这个滑鼠蛇肥啊，你给我登一下。
1: 没问题，
3: 一定要给我啊带上这个20盒这个关节止痛液
1: 啊。这个肯定会给你带上的，因为这俩是搭配用的啊，一个是内驱，一个是外拔啊。
3: 哦，是那梁老师。
1: 嗯，
3: 那我之前呢这个骨折呀查出来是骨质松松
1: 哦，
3: 吃了好多这个钙片氨糖，就配上这个关节止痛液之后呢，当天晚上啊我就不疼了。
1: 好，
3: 哎，这么长时间了啊，这个好觉，
1: 嗯，
3: 感觉呀一下子啊回到了健康的时候一样。哎，您说这个不疼了吧，哎，怎么动弹呢都舒服。
1: 那当然，
3: 这个关节止痛液觉得太好了。
1: 嗯，
3: 所以呢我就想多定点儿，
1: 嗯，
3: 让我呀能一直啊睡个觉。
1: 对，但是你得明白啊，你得明白，光是用这个关节止疼液啊，那只是一部分，真正的调理我们关节的方法，它是一整套的一个方案，就一个是外拔，一个是内驱。你现在用上那个关节止疼液，不疼了，晚上能睡个好觉了，能舒服了，说明什么？说明光用外拔风寒湿的这个作用啊，它都起到效果了。你再加上内驱效果就更好了。你今年年纪多大了？
3: 我71了。
1: 71岁了是吧？71岁确实很普遍，都会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你除了骨质疏松还有别的关节炎症这样的问题吗？
3: 膝盖啊稍微有点，但是骨质疏松严重。
1: 嗯，
3: 腿呢总是没有劲儿。
1: 嗯，
3: 有的时候一疼啊比抽筋啊都难受。
1: 那当然，
3: 疼得我呀哎呦嗷嗷叫啊受不了。
1: 嗯，我告诉你啊，骨质疏松那种疼法和我们抽筋那种疼法完全不一样。抽筋的那个疼啊是肌肉痉挛产生那个疼，而骨质疏松那个疼啊就很多人形容是啥呢， 是空落落的，像骨头里

0: 面那种空洞的那种疼法，说明什么？说明是我们骨头那个腔隙当中产生了一些微量的这种小的骨折，是吧？产生的这种空了之后的一种疼痛，那那种疼肯定是比你肌肉疼还严重，而且就是这种骨质疏松的疼，一旦出现了很难缓解，不像是抽筋儿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改善的，你这个骨质疏松的疼吃止疼药都不能够止疼，是吧？
1: 嗯，是啊，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
0: 嗯，
1: 这个关节止痛液啊，其实就是相当的好。
0: 嗯，
1: 我之前呢，真是吃了很多的止痛药。
0: 但是这个关节止痛液不一样啊，它是把你咱们骨头缝里面的一些风寒湿邪给你拔出去了。那风寒湿邪不存在的话，炎性因子没有的话，那你就不疼了啊。它和那种止疼药作用机理完全是两回事的。所以说你喷完之后效果是不错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呦，怪不得呢。
0: 这个止疼啊，我告诉你，仅仅是我们治疗的一部分啊。不疼不代表你病好了啊，我们一定要讲究的是内屈加外拔，整体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最终让我们恢复到骨头缝里头没有风寒湿的这种状态，是我们健康骨骼的一种代谢的状态。尤其是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提高了之后，我们自身的风寒湿是能够排出去的，自身的炎性因子它是能够代谢掉的，而且外界的风寒湿它也不能够进去的。所以说我们要整体提高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通过这个内屈加外拔的方式。所以说这个方法和你以往用过的一些方法那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尝试尝试，好不啊？
1: 这是是老师您说的实话。
0: 嗯，
1: 我呢就知道啊，用你这个东西啊能让我舒服
0: 啊，
1: 我就是哈、啊、就是希望啊用上这个内服的这个滑舒舍腿之后呢能继续舒服下去、
0: 啊、
1: 别再疼了、
0: 啊、
1: 天天晚上啊睡个好觉，走路的时候腿也不疼。
0: 那、啊、这一点你放心啊，因为你光用这个外面的喷雾剂都效果这么好了，再加上内屈的滑鼠舌粉，那你效果肯定差不了。因为这个滑鼠舌粉吧，它有两大优势。第一个，它能够内在的驱除搜刮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啊，就是把我们关节缝里的犄角旮旯里的风寒湿邪都给你赶出去。第二个呢，它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恢复我们关节的供血。那你什么麻木啊疼痛啊没有供血的地方，那重新有供血了，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那它自我修复的能力也提高了，让你的腿啊膝盖啊腰啊这些关节就回到一种年轻的状态了呗，是不？嗯，
1: 哎呦您说的是啊老师，
0: 嗯，
1: 你要能让我恢复年轻的时候状态吧，那就太好了。我年轻的时候吧，哎呦我是国家二级的长跑运动员。
0: 哎呦是吗？这年轻的时候身体这么好呢，哎呦挺牛啊。
1: 呀没有没有，其实老师呢我也是咱们全球购的老客户了。
0: 哦，
1: 哎也买过不少的好产品。
0: 明白。
1: 这今天呢您说的这句啊能让我恢复年轻的时候呢、
0: 嗯、
1: 这话呀我也特别感动。
0: 嗯，
1: 哎呦别的呢我也不多说了，我就相信您，就这样吧，我再订12盒这个滑鼠舍肥。
0: 还要加订12盒啊？哎呦，那你这一下订24盒的滑鼠舌粉呢、啊？你要是订24盒的这个滑鼠舌粉的话，那你就可以免费得到40瓶的关节止疼液了。那你这个整个的周期用下来，对你骨质疏松的调理，我告诉你啊，只要坚持使用好，你肯定能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善的，好不啊？
1: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啊、
1: 那我那到时候一定按时用，
0: 好，
1: 也让您分心了。
0: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好，
1: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呢天天补钙，结果啊补出了后脚跟的骨刺，天天锻炼却越练越疼，因为我们补的不是地方，练的不是方法。最新科研证实，关键在于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舌粉与通络止痛液的黄金组合，能让您在无痛的状态下消除炎症，恢复末梢血供，重现关节活力。现在购买6盒即送您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通络止痛液，真正省下的那是真金白银呢、啊、报名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 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3: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五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十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5: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你知道吗？
3: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4: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4: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3: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4: 一、加快骨骼愈合；
3: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4: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3: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4: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3: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3: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五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十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5: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你知道吗？
3: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 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4: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舌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4: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舌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3: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4: 一、加快骨骼愈合；
3: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4: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3: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舌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4: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3: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哎，
2: 今天啊才是活动的第二天。
0: 第二天。
2: 这一来导播就跟我说后台数据
0: 哦，
2: 那个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滑鼠舌粉的订单量太惊人了，
0: 是吧？
2: 而且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快被打爆了，
0: 嗯，
2: 现在全国好多城市的库存眼看真的就要见底了，
0: 是不是都见底了？
2: 是呢，
0: 是吧？所以说在这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给大家伙提个醒，
2: 嗯，
0: 这一次感恩节特大的惠民活动啊，针对风湿骨病关节方面的问题，目前世界上前沿的外拔加内驱的高科技产品的活动，
2: 哎，
0: 数量就这些，
2: 嗯，
0: 就这些啊，多一点都没有，是吧？库存没了，咱们的活动就正式结束，
2: 是吗？
0: 就一点没办法，
2: 就是好多急性子的听友啊，打来电话就问，
0: 嗯，
2: 说为啥健康全球购的好宝贝总是供不应求呢？就不能多准备点吗？
0: 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静时，你想一想，
2: 嗯，
0: 啊，啥是好东西？好东西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它少，
2: 物以稀为贵，
0: 对不对？好东西一定是少的，
2: 嗯，
0: 就烂大街的一定是，就是咱不能说烂大街是不好的东西，但是相对来讲肯定不是最高端的，
2: 没那么金贵，
0: 对，高端的一定是少，
2: 嗯
0: 啊，所以说不是说我不想给大家伙多弄点，确实是。目前世界上前沿的外拔加内驱的调理我们关节问题的这样的高端的产品数量有限，而且不是什么时候咱们想有就有的，好产品不等人的道理我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伙都明白，
2: 是呢，
0: 对吧？
2: 关键是全球购啊推荐给大家的好东西它就没有不抢手的
0: 是
2: 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对呀、啊、
2: 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对呀、啊、
2: 还有液态的降糖剂，
0: 这些都是，
2: 那不都是刚上库存就直接清空，
0: 哎，活动马上就结束，
2: 后台全都是问什么时候能再有啊，
0: 嗯，
2: 需求量是很大的，
0: 是
2: 用上的朋友都说自己相当幸运了，
0: 是
2: 没买够的都在那儿后悔，现在是轮到滑鼠舌粉和关节止痛液了，
0: 嗯，
2: 所以说呢有需求的朋友自然都在抢，那结果自然就是供不应求，
0: 又是供不应求，是吧？还是那句话，我们健康全球购一直秉承的原则是什么？
2: 嗯，
0: 宁缺毋滥。
2: 对，
0: 你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2: 对，
0: 推荐的是高端好的产品，
2: 必须是好的，
0: 对吧？那好的产品一定是少的，
2: 嗯，
0: 就像 咱们提到的这个滑鼠蛇粉。
2: 嗯，
0: 我告诉你，滑鼠蛇粉为什么有

0: 内驱风寒湿能够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能力啊。
1: 嗯，
0: 不是说普通的蛇就能够有这个作用，一定是这种滑鼠蛇这种特殊品种的蛇才有这样的作用。
1: 是，
0: 而且还有一点，不能是养殖的，必须是深山里野生的那种特殊的品种滑鼠蛇。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在捕捉这个滑鼠蛇的时候，因为它是野生的嘛，我们还得挑什么特定的时节
1: 哦，
0: 特定的地点来捕抓。
1: 嗯，
0: 而且不是说你想抓就能抓的。我告诉你，大家伙知道啊，滑鼠蛇已经被列为是保护动物了。
1: 嗯，
0: 就是说抓这个滑鼠蛇跟这个砍树是一个道理，不是说你想砍就能砍的。这个树是需要国家有这个批准有批文的。
1: 还真是啊。
0: 嗯，
1: 就听老师您这么一说，这滑鼠蛇的来历它就不一般。
0: 对啊，
1: 它是受到保护的深山老林里面的野生动物。
0: 对，
1: 就连抓取都是需要严格的许可和监管的。
0: 没错啊，一定是野生的，不能是养殖的。
1: 嗯，
0: 因为野生的一定是有许可和监管的。
1: 是，
0: 养殖的就不行。你知道为啥养殖的就没有那种内驱的效果和提升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能力吗？
1: 嗯，
0: 别看都是滑鼠蛇，养殖的话，记住了，它是养尊处优的一种状态，
1: 没有那么强的生命力。
0: 对，适者生存对于它来讲就不存在。
1: 明白。
0: 而野生的它是有这种适者生存的这种能力的。
1: 嗯，
0: 而这种野生的具有适者生存呐、强大的生命力的这种滑鼠蛇，它里面的这种内驱风寒湿的能力，这种神奇的物质
1: 才强，
0: 包括它分泌的激素和这种生物制剂，它的含量才足，纯度才高。
1: 哦，
0: 所以说养殖的不行，因为养殖的养殖主优它慢慢都退化了。我说白了，
1: 对，能量没有那么强。
0: 就跟那个咱们说东北虎，养殖的东北虎，我告诉你，你给它扔一只活鸡，能给它吓跑。
1: 是，他还拿它玩呢。
0: 对，你看，
1: 要么怎么说滑鼠蛇粉它的数量它是稀少的，就是因为呢原料它不是随便就可以获得的。
0: 对，
1: 这就注定着它不可能像普通产品那样说要多少有多少。
0: 是，其实原材料的珍贵啊，也只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滑鼠蛇粉的提取物的这个制备的流程，
1: 嗯，
0: 那是相当复杂的，制作的周期也非常的长。因为什么呢？首先你得对这个捕获的滑鼠蛇进行什么呢？严格的检疫，
1: 嗯，
0: 因为它是野生的嘛，
1: 对，
0: 你得检疫啊，得确保这个滑鼠蛇身上没有病毒、没有细菌、没有寄生虫，
1: 嗯，
0: 这是安全的第一道关嘛。
1: 对呀，安全它是一切的前提呀。
0: 对呀，然后要进行72小时的净化静养。
1: 哦，
0: 啊，让这个滑鼠蛇呀自然的排除体内的杂质，
1: 嗯，
0: 保证在提取的时候它里面的原材料是纯净的。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干嘛？低温冷冻干燥。
1: 嗯，
0: 啊，得在那种真空的环境下进行这个冻干，才能够最大限度上保留滑鼠蛇体内的活性物质的活性。
1: 嗯，
0: 然后冻干之后的这个蛇体还要经过什么呢？粉碎，粉碎了之后还有超微的研磨啊，要达到200目以上的这种细度，然后通过这种这个生物制剂的方式，给它把那种有效的活性物质给它筛选出来，这样的话人体吸收率才能够翻倍。
1: 嗯，
0: 然后最后还要经过3次纯度的检测，剔除里面无效的杂质，只保留那种高活性的核心成分，啊，才能够起到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作用。整个过程前前后后，我告诉你得200多天。
1: 嗯，
0: 少一道程序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1: 是呢。
0: 对呀，
1: 这检疫净化低温冻干，
0: 嗯，
1: 超微研磨，
0: 嗯，
1: 还得多次去检测。
0: 对呀，
1: 这个流程确实很复杂啊。
0: 是不是复杂？
1: 难怪说它的制作周期长，它是在制作上它很较真儿。
0: 当然了，较真儿才能够出好产品。
1: 是，
0: 才能出高品质的产品。
1: 精益求精，不糊弄。
0: 对，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吧。
1: 嗯，
0: 是吧，咱们这个滑鼠蛇粉内驱加外拔的这个高端产品给大家伙带来这个数量确实有限。
1: 嗯，
0: 啊，那这个数量有限怎么办啊？我觉得真正需要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机会。
1: 嗯，
0: 你比如说可有可无的那样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可以等一等了，是不是？真正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
1: 对，
0: 不然的话下次你再想要效果这么好的这个滑鼠蛇粉，说不定你不一定等到哪年去了。
1: 对，
0: 而且这次又赶上感恩节的活动，外拔的那个关节止疼液还免费赠送，头两天大家伙已经试过了它。

0: 效果了，这回免费赠送。那你说下次有这样的政策，我估计很难了。
1: 肯定是啊，
0: 是不是
1: 啊？所以说，如果大家啊有肩颈、腰腿痛、关节僵硬、有异响、屈伸不利、酸麻胀痛，都建议您用上完整的内屈加外拔的方案。
0: 对，
1: 现在库存真的是告急了，下一批产品要等多久，真的不知道了。
0: 是，
1: 活动政策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划算，所以有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把这份感恩节的健康福利抢到手，早定早用，咱们不就早受益吗？
0: 哎，就是你说的这个早定早用早受益，说的太对了。
1: 对呢，
0: 你记住啊，尤其是我们关节的问题，关节的问题啊，越早用上，越早调理，效果越好。其实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好产品它是不等人的。但大家伙更应该明白的是啥呢？健康才是最经不起我们等待的。
1: 对，
0: 你不用我多说，人都是一天比一天衰老，你这个健康是等不起的。最朴素的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我们对于关节的问题来讲，用上，我告诉你，咱退一万步来说啊，也比你不用强。
1: 对，
0: 对不对？
1: 对，你也是常说嘛，健康是靠日常点点滴滴来养护的。
0: 对，
1: 它不是临时抱佛脚能够撑得住的。
0: 对，
1: 现在啊，就是有关节问题的中老年朋友们，现在当下就是我们保养好的时机呀。
0: 对呀，平时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关节修复过来。所以当下是最好的改善机会，最好的时机了。
1: 对，
0: 你错过了，很有可能你的骨关节问题越来越加重。
1: 对，
0: 就像咱们家里那老房子一样，年久失修。今年可能就漏过雨，你没管它，明年可能就开始渗水了，3年5年下来，那屋顶就塌掉了，窗户就坏了，风吹日晒的，真的房子可能就报废了。
1: 对呢，
0: 对不对？
1: 那我们身体不就更是这个道理吗？现在啊，颈肩腰腿痛，关节异响，咱们不当回事儿，等疼得走不动道了，屈伸都费劲了，那是不是再想调理就是难上加难了？
0: 那可不，
1: 可能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觉得忍忍就过去了。
0: 那可不是。
1: 对呢，或者说你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扛一扛，能扛住吗？
0: 这都是误区，
1: 都是误区，结果只会让你难上加难。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啊，那都是最后小病拖成大病了，手术了，就开始追悔莫及了。
0: 尤其是关节的问题，很容易小毛病拖成大问题。所以说你这番话，我觉得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是提了醒，
1: 很有必要吧。
0: 人老了哪儿先老？关节，
1: 关节。
0: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关节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生存在自然的环境当中，有自然的环境一定存在外界的风寒湿这些邪气。但是自然界存在的，当你的骨关节的这个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外界的风寒湿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骨关节当中，最后扎根。那这就是我们关节问题存在的根本的原因。所以说它不是忍忍就过去的，你一定要尽早的或者是有意识的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来抵抗外界的风寒湿，因为它直接关乎的我们后半辈子生活的质量。那你可能现在忍一忍，我告诉你，你忍得了一天能忍得了一世吗？
1: 对呢，
0: 对不对？
1: 你说同样60-70岁，那腿脚利索的天天能逛公园买买菜带孙子玩玩，想去哪儿去哪儿，那生活有滋有味的，那要是关节不好的，保养不好的，疼的呀走一步挪一步，下楼都得扶墙，
0: 对，
1: 甚至连自己穿袜子系鞋带都费劲，天天在家待着，那你说日子过得是不是挺憋屈的？
0: 对呀，所以说静时你说的，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比较扎心的一个现状。
1: 是啊，
0: 确实是事实嘛。对吧，很多人就是这种状态。老年人生活的这个体面，记住了啊，我曾经讲过，一是有点钱，最主要的是你得靠健康来支撑。
1: 对，
0: 腿脚好就是健康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嘛。腿脚好的自己能照顾自己，不用麻烦子女，那你腿脚关节不利索的，吃喝拉撒得求人的。我告诉你，就算是你有点钱，你是不是得靠人？
1: 对，
0: 你自己过得是不是也不舒心呢？
1: 对呢，到了该保养的时候要是不保养，等发展严重了，花钱做手术了，遭的罪受的苦，能比现在省事儿吗？
0: 对呀，
1: 不能。
0: 对呀，该保养的时候就得保养。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平时的这个作用 要比病到那一步需要这个大修的时候

0: 要强得多得多。
1: 对，
0: 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
1: 嗯，
0: 你讲究的是啥呀？钱要花到
1: 刀刃上。
0: 刀刃上，我说实话啊，咱省的这两三千块钱，有的时候就够咱们老两口换季的时候添两身好衣服了。
1: 对，
0: 甚至我告诉你，报一个短途的旅游团是吧？趁咱们身子骨调理好了，出去转一转，溜达溜达，这多值啊！两三千的，是吧？
1: 既把病调理了，还能够多享受点生活的乐子。
0: 对，但是你反过来讲呢，你腰一直酸，腿一直疼，衣服再好你也穿不住，你也穿得不自在。
1: 对，
0: 景点再美，你也没心思逛。
1: 嗯，
0: 是吧？只有把咱们的腰腿关节这种疼啊、风湿骨病啊，给它调理好了，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你才能够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咱到公园遛个弯啊，
1: 嗯，
0: 才能够帮咱们家里头接送个孩子呀，是吧？干干家务啊，甚至能跟着老伙伴们爬个山呢、啊、下个棋呀、啊。我告诉你，这才是真享受，真幸福。
1: 太对了，咱们说嘛，用就比不用强。
0: 对。
1: 但关键是呢，前提是什么？产品得好，
0: 得靠谱，
1: 得有效。
0: 对。
1: 才能够真正做到用比不用强。
0: 对。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就给大家伙解决这样的问题。
1: 靠谱。
0: 靠谱的平台。才能够推荐靠谱的产品，
1: 嗯，
0: 才能够我们收获到靠谱的疗效。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这是一步一步的嘛。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我总说，国内开播五年多了。
1: 是啊，
0: 这五年多一直存在着，这就说明问题。
1: 五年来一直存在着就不容易。
0: 对呀、啊，
1: 还这么火。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也听过别人家的一些节目，
1: 嗯，
0: 可能三个月、五个月没了，
1: 嗯，
0: 那这就是一个对比呗，
1: 是，
0: 对吧？我们存在五年多了。一直存在着，一直这么火，一直受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么爱戴，我觉得靠谱这两个字非常值得。
1: 嗯，
0: 对不对？
1: 真是啊，五年的时间啊，健康全球购可以站稳脚跟，屹立不倒，
0: 嗯，
1: 一直陪伴着大家，这也是实打实的底气的存在。
0: 对，
1: 那也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和我们的口碑。
0: 对啊，所以说第一个健康全球购，咱们经得起五年多的这个考验。
1: 嗯，
0: 是吧？
1: 时间的检验。
0: 对，而且我们自身就打铁还需自身硬嘛。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每一个产品，我们自己都层层把关。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就不会辜负咱们听众朋友的这种信任。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我们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一点很重要，是吧？因为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们给我们打电话，说的，哎呀，原来谁谁家找不着了，一打电话空号了。
1: 还真是售后保障，
0: 对，
1: 没有保障的东西你买了是不是就等着找后账？
0: 对，
1: 而且呢，咱们这儿的宝贝你买回去不会有任何的质疑，
0: 对，
1: 随时能够找到人来解决问题，
0: 对，
1: 不明白随时找人来问，不像有一些平台付了钱就没人管了。
0: 对，所以说靠谱不靠谱立竿见影吧。
1: 嗯，
0: 靠谱的平台推荐靠谱的产品，就是因为咱们平台靠谱，产品实打实的，所以说咱们还是那句话，对于骨关节疾病来讲，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外拔加内屈的这次的活动政策，这个产品你用上比你不用强很多。
1: 那太对了，靠谱我们就受益呀，真真正正的受益。那不靠谱的东西认可不用，咱也不白花钱白浪费时间。
0: 对，其实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吧。
1: 嗯，
0: 啊，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前一阵子就是我看到一个新闻，
1: 嗯，
0: 说就有人好心呐、啊，给邻居做什么呢？做担保，
1: 啊，
0: 然后借钱，结果邻居呢还不上了，最后法院要拍卖谁呀、啊？拍卖担保人的房子，
1: 这得欠多少钱啊？都得卖房子？
0: 我告诉你，说说你都不信，还真就不多，就四万块钱。
1: 四万块钱
0: 啊？
1: 一年攒一万，四年也攒出来了呀。
0: 啊、对呀、啊，
1: 这四万块钱按理说。不应该这么难去拍卖房子这个地步吧？
0: 对呀、啊，但是他那个邻居啊，人家就是不还，
1: 嗯
0: 啊，不还怎么办？法院人就跟担保人说了，邻居还不上这四万块钱，你作为担保人来讲，你不有一百多万那个房子吗？来抵债，
1: 夸张不？
0: 你看看，
1: 欠四万块钱，拿我一百万的房子来抵债，
0: 那怎么办？
1: 哪有这么玩的？你这不欺负人吗？
0: 所以说，为了房子不被抵押，最后没办法了，这个担保人只能说什么？自认倒霉，自己把这四万块钱替邻居给还上，
1: 这太倒霉了，
0: 对吧？
1: 好心给人担保，最后落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下场。
0: 对，
1: 关键是现在啊，真不能随便给人担保。
0: 对，
1: 借的钱担保人也没花着，最后还得让担保人还，这什么事儿啊？
0: 没办法，这就是什么刚才说的，你遇到了不靠谱的人， 你遇到了不靠谱的人怎么办？
1: 哎，我有一个那个表亲的弟弟吧，
0: 啊，
1: 还真是，前阵子他结婚
0: 啊，
1: 花几十万买了辆新车，刚开出 4S 店就被人撞了。
0: 哎呦，这是够倒霉的。
1: 你说这不也是倒霉？
0: 新车刚开出 4S 店就被撞了。
1: 对，撞我表哥的那人是个新手，开车还不太熟
0: 啊，
1: 这一下给新买的车撞了，车前脸撞坏了
0: 啊，
1: 当时对方就道歉。哎呀，态度特别诚恳
0: 啊，
1: 直接答应给修车
0: 啊。
1: 那当时我表弟也没报警啊，
0: 啊，
1: 想私下里了了就了了也省事儿哈。
0: 啊，对呀，
1: 啊。后
0: 来修好了吗？
1: 修是给修了
0: 啊，
1: 但这是新车呀。
0: 啊，对呀，
1: 里程表那才刚过多少啊？
0: 啊，
1: 那您说这是不是得给点折损费？
0: 嗯，
1: 当时我表弟一提折损费这事儿，人家根本不认
0: 啊，就不认了。
1: 对，
0: 哎呦，
1: 人家不认，那咱们也没有办法。你说他这种委屈是不是得自己往肚里咽？
0: 你看看。你说这事儿说白了，不就是遇上一个不靠谱的人了吗？
1: 嗯，
0: 你看着道歉挺诚恳的，
1: 嗯，
0: 真要是承担该承担的责任，
1: 他不承担
0: 了，他就不认了。你看，
1: 对，
0: 嗯，
1: 你光有那态度有什么用啊？
0: 是，
1: 你就别提当时他有多郁闷了。
0: 嗯，
1: 好好买的新车就变成了事故车。
0: 所以说，你看看啊，就是我们身边啊，很多人经常会遇到一些不靠谱的人和事儿。
1: 嗯，
0: 我们都吃过亏，上过当，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呢？吃一堑长一智，
1: 得多长智慧。
0: 对，尤其是借钱的事儿、修车的事儿、嗯、这些你遇到了都是遇到一些不靠谱的人，那你损失的是啥？金钱和时间。
1: 嗯，
0: 但是反过来讲，这些啊我们反而还可以看淡一点。你想过没有，治病
1: 呢？哎呦，治病要是遇到不靠谱的，那后果相当严重的。
0: 对呀、
1: 啊、那损失的可是健康啊。
0: 对呀、啊、钱没了咱可以再赚。
1: 嗯，
0: 你健康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是上了年岁的人呢，是吧？你健康没了，你能再找回来吗？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伙还是那句话，要么咱就不用，用就要用靠谱的好的一些方法和产品。
1: 嗯，没错，要是找个不靠谱的平台买个没有保障的产品，到时候钱花了，时间耗了，但是如果病情拖重了，疼得更厉害了，谁给咱赔偿啊？
0: 你上哪找人赔偿去？
1: 遭的那些罪，受的那些苦，谁来替咱扛呢？
0: 对呀，
1: 那都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是享福能一起吃香的喝辣的，生病了是不是咱们就得自己受着自己扛着，谁也替代不了。
0: 谁想替代他也代替不了，是不是？
1: 是
0: 啊，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还是那句话，带给大家伙的就是靠谱。
1: 嗯，
0: 啊，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内驱加外拔的这种调理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疾病。它是目前来讲比较靠谱的一种方案了。
1: 对，
0: 而且这种新方案就带来了一些新的改变、新的起点的。
1: 嗯，
0: 所以说我非常推荐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
1: 真的
0: 是吧？
1: 嗯，老师，那咱们很多朋友家里也有一些其他的治疗风湿骨病的一系列的产品、啊，
0: 你肯定很多。
1: 对，就是各种止疼膏呀，
0: 啊，
1: 抹的活血的精油，
0: 啊，
1: 还有吃的止疼消炎片啊、针灸针呐、啊、艾灸拔罐啊，
0: 嗯、
1: 啊。什么电磁理疗仪，就这些东西咱们大伙儿都想着说先凑合用，
0: 嗯，
1: 等用完了不好使了再用别的。你觉得这种想法和做法怎么样？
0: 哎，我告诉你，静石，你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关键，
1: 是不是？
0: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但凡有骨关节疾病的，那很多方法都用遍了，
1: 都想过招吧，
0: 什么膏药、按摩、止疼片、针灸理疗，
1: 嗯，
0: 是吧，确实大家伙非常熟悉的常规治疗方案。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咱们用了这么多的方法，你的老寒腿啊，你的老腰托啊，还是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呢？
1: 对呀，就这些方法都用了，它真的还是不好。哎，
0: 对呀，
1: 好多朋友觉得我年纪大了吧，也就能治成这样了吧。
0: 其实并不是。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些常规的治疗方法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嗯，
0: 没有一个是针对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因为我说了，不管你风寒湿啊、病毒细菌啊、炎症啊，其实就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所造成的。
1: 嗯，
0: 你说咱们的膏药、按摩、止疼片、针灸理疗，哪个是调理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大家伙儿啊，人云亦云，大伙儿都这么做的，我们也跟风，就凑合着这么治，才导致我们很多骨关节的问题不停的发展。
1: 哎，
0: 你的病情继续的恶化。如果说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所在了，从根源上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 那实际上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来讲，就不应该有反反复复发病的这种烦恼。
1: 嗯，那您说我们的内驱加外拔的方案

0: 它和一些普通的常规的治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咱先说这个痛点吧。
0: 嗯，
1: 比如说风湿骨病，对于我们患者来讲，无非就两大痛点。
0: 嗯，
1: 一是什么呢？我们体感不适，
0: 嗯，
1: 就体感不舒服，疼得难受。二是啥呀？病情反复发作。
0: 嗯，
1: 长期依赖一些药物。那普通的止疼药呢，包括激素药，我告诉你，实际上都是在透支我们人体的潜能。
0: 嗯，
1: 甚至把你未来几年的这个骨骼的健康都提前给你消耗了。
0: 就像借钱去花钱是一样的，
1: 借钱消费一个道理，
0: 花的是未来的健康，
1: 没错，
0: 你得还。
1: 对，而现在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这个外拔加内驱的这个方案，完全区别于刚才说的那种透支我们健康的方法。
0: 嗯，
1: 首先咱说外拔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们的关节止疼液嘛。
0: 嗯，
1: 为什么很多人头两天用完之后说喷上去见效？
0: 嗯，
1: 啊，快速的解决我们关节红肿热痛的问题，先解决咱们最基本的疼的需求。
0: 嗯，
1: 让大家伙告别疼就不动了，不动了病情发展了，一步一步的这种恶性循环。
0: 对，
1: 对不对？
0: 这就好比说我们先给漏雨的屋顶呢铺层防水布吧。
1: 对，
0: 起码当下不受罪了。
1: 对呀，你要疼的话你就不好治呗。
0: 嗯，
1: 先让你别疼，但是光不疼还不行。
0: 嗯，
1: 咱得解决根儿的问题。
0: 对呀，
1: 是吧？关键还得通过内驱的方式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嗯，
1: 当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外界的风寒湿根本它就进不来了。
0: 对，
1: 是不是啊？我之前讲过，为啥说滑鼠舌粉内驱的方式它能够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嗯，
1: 首先它走窜性特别强。
0: 嗯，
1: 我们身体当中哪有风寒湿它就会游走到哪儿。
0: 嗯，
1: 把体内的深层的风寒湿邪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
0: 嗯，
1: 这叫内驱。
0: 就好比是给身体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1: 对，
0: 把积攒多年的病根给它撵出去。
1: 对，然后它的活性物质会大大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整体的活跃程度。
0: 是啊，
1: 是吧？而且刚才说的外拔风寒湿的关节止疼液，两者一内一外配合使用，既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的症状，又能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病根。
0: 嗯，
1: 这就相当于是打破了目前我们风湿骨病啊、关节毛病啊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一个恶性循环了。
0: 还真是啊，
1: 对吧？
0: 对。
1: 而且，静时我给大家伙说一个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个病例，
0: 嗯，
1: 非常典型，就是肩周炎
0: 啊。肩周炎可太多了，
1: 对吧？我曾经就有一个患者，他就是严重的肩周炎。
0: 嗯，
1: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肩周炎它不是大毛病，
0: 嗯，
1: 啊，就是疼呗。
0: 就是
1: 疼就忍着呗。
0: 嗯，
1: 但是静时你知道吗，如果肩周炎严重到一定程度，它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吗？
0: 胳膊肯定是抬不起来。
1: 何止抬不起来呀，
0: 嗯，
1: 最严重的时候整个你那个肩膀啊像被水泥给封住了一样，
0: 哦，
1: 完全都动弹不得。你就比如说穿个衣服、梳个头、上个厕所，最基本的事儿，你的胳膊都动不了，基本都做不了。嗯，而且惧怕晚上有的人啊疼的根本没办法入睡。
0: 嗯，
1: 因为你稍微一动就跟刀割一样。
0: 哎呀，我们听着都觉得太难受了。
1: 对呀，
0: 那这种情况通常那都怎么办，怎么解决？
1: 临床上来讲，就是现在的一些方法就是吃止疼药
0: 扛着，
1: 硬扛着，你扛不住了到医院。
0: 哦，
1: 啊，医院呢这大概率会让你做什么呢？关节镜的手术，给你通过这个小针刀的方法给你撕开了。
0: 嗯，
1: 是吧？费用高不说，恢复周期还长，你更加的遭罪，是吧？关键是什么呢？你做完了用不了二年，它还会复发，
0: 是吧？
1: 对。
0: 那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当时肩周炎，他手术了吗？
1: 这位我说的患者，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治疗肩周炎的这个方法，医生也建议他手术了。
0: 嗯。
1: 但是他手术做完了之后，还是两年之后又复发了，
0: 嗯，
1: 又粘连了。
0: 哎呀，
1: 啊，肩膀不敢动了，为什么呀？因为他里面的肌腱再一次的粘连了。而且和肌肉都长在一块儿了，已经非常的严重了。然后呢，大夫说的没办法，得让他做二次的手术。
0: 遭一遍罪还不行，还得再来一遍。
1: 哎，你可不，
0: 谁能受得了啊？
1: 确实啊，所以说当时这个患者是非常非常抵触这个手术的。
0: 哦。
1: 然后这不找到我了吗？
0: 哦。
1: 然后听说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嘛。
0: 嗯。
1: 啊，外拔就用这个关节止疼液喷上就行。他喷完了以后，感觉一股凉风啊，就从这个肩周的就冒出来了。
0: 嗯。
1: 然后肩膀周围出了大量的冷汗，然后紧接着就感觉到一股热流 那渗透到他肩膀当中，紧绷的那个劲儿啊松快了、
0: 嗯、
1: 啊，他就自己感觉没那么疼了。
0: 这关节止痛液的效果啊，它还真是来得快来得好。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头两天大家伙有人用过的是吧，尝试过的、
0: 嗯、
1: 是不是，是吧，效果很突出。
0: 是，
1: 而且这个止疼啊只是一方面，
0: 嗯，
1: 最关键的是它得剔除掉它这个病根儿，
0: 嗯，
1: 用上内驱的花鼠蛇粉，
0: 嗯，
1: 因为这个花鼠蛇粉我说了它是纯阳植物，
0: 很有力量、哦、
1: 啊，再加上它这个走窜的能力，
0: 嗯，
1: 就能够把身体那些深层的天长日久的风寒湿邪一点一点的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
0: 嗯、
1: 内驱出来，是吧，然后整体的提升它的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啊。就后来这位非常严重的肩周炎的患者是吧，用咱们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法整整用了将近两年呢、
0: 嗯，
1: 你别看两年时间长，但是两年用完了之后，你知道现在什么样吗？
0: 啊，
1: 抬个胳膊，穿个衣服，做个饭，基本上完全没问题了。
0: 这多好啊！
1: 你看，
0: 这就是有幸用上了靠谱的方案，
1: 对，
0: 直接从遭罪的日子里面逃脱出来，解脱出来了。
1: 对，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就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啊，带给大家伙儿的不仅仅是疼痛消失和全面的驱除我们体内风寒湿的这么简单的问题。
0: 嗯。
1: 最主要的是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它能够整体提升我们每个关节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0: 每个关节。
1: 对，为啥你说25岁的年轻人30岁左右的年轻人能跑能跳的，
0: 嗯，
1: 对不对，人家不担心什么风寒湿，
0: 是
1: 摔一跤拍拍屁股就爬起来了，
0: 嗯，
1: 你老年人你敢摔一个跤吗？
0: 那不行啊，
1: 对不对，
0: 关键是年轻人关节好，
1: 对，
0: 他的血供非常的充足，
1: 对，
0: 自我修复能力超强的。
1: 其实这就是我们年轻那会儿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
0: 对，
1: 对不对，能挡住外界的风寒湿，
0: 嗯，
1: 能排除代谢掉我们关节当中的那些炎性因子，
0: 嗯，
1: 而现在咱们说的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就是能在不需要额外的运动、烤电、拔罐、按摩的情况下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的细胞的活跃程度，
0: 嗯，
1: 提高我们关节末梢的供血。
0: 哎，
1: 你看看，
0: 那这意思是不是说用了这个完整的方案之后能够找回年轻时候的关节状态了？
1: 真有可能，
0: 真有可能
1: 啊，真有可能重回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那种健康状态，
0: 嗯，
1: 不再疼痛了，不再怕凉了，不再麻木了，不再有异响了、嗯、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方案已经告诉给大家伙了。那么面临大家伙的可能就是针对我们风湿骨病啊、关节炎呢、啊、一个重新的选择的机会。
0: 对，
1: 改善的效果可能就摆在你面前，成千上万的病例就是一种证明，用还是不用这个选择权吧，完全在咱们自己手里。
0: 嗯，
1: 所以说我最后只能说一句话了，健康是我们自己的，疼痛也是你自己的，就看你怎么选了。
0: 就是嘛，
1: 对吧，
0: 我们不能说这个疼啊忍一天算一天就这么过去吧，骨关节的疼今天你忍了，明天你忍了，忍来忍去最后把自己的健康的底线都给忍没了。所以呢，能够让我们的关节找回年轻状态的这样一次优惠，我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感恩节期间的活动力度，买6盒滑鼠蛇粉直接送给您8瓶的关节止痛液，买12盒那更是豪赠你20瓶的关节止痛液。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2: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 浑身都不得劲儿。

0: 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1: 不，你知道吗？
0: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1: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舌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0: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1: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0: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1: 一、加快骨骼愈合；
0: 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1: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0: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1: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0: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特别节目。很多朋友以为年纪大了关节就该疼，其实根源在于关节细胞活跃度已经下降导致的风寒湿邪长期盘踞。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发布滑鼠蛇提取物能够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成分。今天我们带来的正是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配合通络止痛液，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用了它不仅呢能够快速止痛，更能让关节细胞重返年轻状态，实现红肿疼痛自行消除。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现在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我可算是打通您这个电话了，我都打了好几遍才给我接通的。
3: 哦。
4: 麻烦您呐、您赶紧给我登记上我订六盒的滑鼠蛇粉呐、然后还赠送那个八瓶关节止疼液，我要这个优惠。
3: 对，免费的会赠送给你八瓶的关节止疼液。这个政策我告诉你也只是感恩节活动期间才会有的福利，平时都没有的啊。
4: 确实这个福利啊真的太划算了呀。
3: 嗯。
4: 这不也真的是赶巧老师啊。我是前几天啊从您这订了那个关节止痛液嘛，确实是好使。
3: 用了。
4: 之前啊、我吃过老多的那个止疼片啊，那什么什么双氯芬酸啊，我都吃了十多年。
3: 止疼药。
4: 现在我那个骨头啊都已经吃空了，连那个大夫啊、都告诉我，哎呦要说我没事啊别出去溜达，说我那个骨骼那个状态吧稍微磕一下碰一下那就特别容易骨折。
3: 哦，这大夫跟你说的啊？
4: 哦，
3: 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4: 哎，我今年才刚刚60。
3: 才60就这种状态啊？大夫说你这个骨骼就这种状态啊？我们临床上啊，那是80岁的人的状态、啊，80岁的人，比如说稍微磕着了、碰着了就会骨折了。你才60岁呀、是不是？你说你这十多年了，用了不少的止疼药，用过激素药吧也？
4: 哎呀。因为我这个腰托的毛病老是犯老不好嘛，
3: 嗯，
4: 所以嘛，这些个药我都用过呀。
3: 哦。
4: 我一疼起来吧，疼的我真的是受不了啊。
3: 怪不得的，
4: 我今天来电话吧，我就是因为我喷完了你那个关节止痛液以后噻。我就感觉跟我之前用的确实是不一样啊。这两天啊，我还特意没去吃那个止痛的药嘛。就喷完这个关节止痛液。还真的我就不疼了，所以我就着急了，我就想多定点。
3: 明白了啊，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得清楚，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关节止疼液啊，它是专门外拔风寒湿的一个产品啊。
4: 哦，
3: 跟你吃的那种止疼药激素药完全是两个概念啊。
4: 哦，
3: 因为咱们中医上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之所以关节疼，是因为体内有风寒湿邪把你的关节的经络呀、气血呀、血管啊都给你堵死了，你才疼的。是吧？那你外喷这个关节止疼液，把这个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了，经络畅通了，气血畅通了，你自然而然就不疼了，对吧？你说你之前吃那个止疼药甚至激素药，我告诉你啊，这种药物它这个止疼效果很明显，但是你得知道，这样的药物相当于是消耗你未来的10年20年的骨骼的健康换回来的一时的不疼。
4: 哦，
3: 是吧？
4: 哦，
3: 所以说你看这俩方法，一个是从根儿上来疏通的，一个是压榨咱们身体的潜能的，那你说这俩药物你用哪个呀？咱得搞清楚这个事儿，对吧？
4: 哦，对。听老师您这么一讲，我听懂了，
3: 是吧？
4: 明白了。怪不得你看我那个骨头现在这么脆。就之前吧，吃了那些个止疼的药吧，我当时也是疼的，我是没法没法呀，
3: 没办法。
4: 现在您看儿子吧，他不在身边。老伴吧，他还出去上班。我这个腰托一犯呐，我搁家里啊，我那个腰痛的我都下不了床
3: 啊。
4: 憋的我都是一口水我都不敢喝呀。我就是等老伴回来了才能扶着我去一趟厕所。我天天呐，我都得穿那个尿不湿。
3: 哎呦，
4: 你说我才60来岁呀，活的吧就跟那个瘫痪了脑梗似的。你看这真的是太憋屈了。
3: 是呢，我就说啊，腰托的人啊，我告诉你，真是啊，就是非常遭罪，这一点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们要是没得过腰托的人，可能很多人还体会不到你这种痛苦，是吧？
4: 是。
3: 我告诉你，就是你的这种痛苦啊，它不是一般的痛苦。我见到过好多那种腰托的患者，就像你这样，这厕所门离得再近，你就是从床上爬起来上厕所，你这个劲儿就使不上，对不对？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确实挺严重的。之前你没上医院看一看吗？
4: 我去了。我这个腰子是30多岁的时候落下的这个病根。那个时候吧，我是搁那个市场吧卖菜。骑那个倒骑驴吧。然后就过了一个大沟嘛，然后那个菜因为太多了嘛，然后这不是差点就翻车嘛。我就使劲往下压那个身体嘛，就这么硬蹲了一下。
3: 蹲了一下。
4: 然后当时年轻嘛，这不就听着呀嘎嘣一声。但是当时是没当回事啊，忙着干活就过去了。这不结果到了40多岁啊，我这个腰啊就越来越不对劲了。一拍片吧才知道是那个陈旧性的那个腰椎损伤了。
3: 老伤了啊。
4: 然后那个大夫就说我这是腰椎第3节周围神经太多，而且那个肌肉啊还有筋膜呀都比较松，真的要是做那个手术啊，就怕那个闭合不上，风险太大。
3: 对，你这种情况风险很大，不要轻易做手术。因为这个腰椎啊它是一层一层包裹着的，你这个筋膜如果松了的话，如果你再强行做手术的话很难闭合。你就算打这个封闭针，术后的感染的风险也特别高。而且他也说了，你说这大夫也明确告诉你，脊椎啊确实周围全都是神经，你手术的时候稍微抖一下打个喷嚏都有可能导致碰到你这个神经，那就坏菜了。你将来可能什么大小便失禁呐、下肢瘫痪这样的问题，这种风险很常见。不要轻易的选择那样的手术啊。
4: 是啊。所以嘛老师啊，您看我那天订完你这个关节止痛液吧，喷上之后啥， 我当天我能够翻身了。
3: 哦，
4: 哎，往年呐，我那个腰托要是

0: 是内驱的方法能够把我们关节里面的这个炎症因子啊，比如说无菌性的炎症啊，还有劳损啊，这些代谢产物给你清除出体外啊，等于说提高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二呢，就是这个外拔啊，它一方面能够继续帮我们拔寒、拔风、拔湿，另一方面呢，它还能快速止疼，让你这个治疗期间呢，首先咱们得先不遭罪呀、啊，是不是？咱们谁治病，谁也不想一边疼一边治吧，对吧？先把疼先得控制住、
1: 嗯、
0: 对吧？不过你这个腰托的情况年头比较长，是吧？这个属于陈旧性的伤，因为不管是国外还是我们这个临床、
1: 哦、
0: 好多像你这样的患者长期坚持用下来，现在很多人都能够自己活动了。我跟你说坚持到底啊。
1: 好
0: 好吧。
1: 那老师啊，那麻烦您先帮我订2年的呗、
0: 哎呦，
1: 你赶紧帮我给登记上呗。
0: 嗯，行，你这样，咱们得到了之后啊，滑鼠蛇粉按照说明内服，关节止疼液哪儿疼喷哪儿，喷完之后啊，我们揉一揉，帮助我们的吸收，是吧？坚持用好，慢慢的你就会感受到你这个腰椎啊、关节啊它的一种变化了，好不？啊，
1: 嗯，知道了。
0: 好，
1: 太谢谢老师了。
0: 好，不用谢，就安心用吧。以后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反馈就行，好吧？啊，
1: 好，
0: 好嘞，
1: 谢谢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这次的健康方案不是简单的止痛，而是唤醒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蛇粉配合着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能在不额外补钙、不增加运动的情况之下，恢复关节细胞的代谢水平，避免钙质流失和骨质增生，让您轻松弯腰、利索走路，重新找回行动自如的舒坦。现在买6盒滑鼠蛇粉，即送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节目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我订12盒这个滑鼠蛇粉啊，
0: 啊，
3: 你给我登一下。
0: 没问题，
3: 一定要给我啊带上这个20盒关节止痛液
0: 啊，这个肯定会给你带上的，因为这俩是搭配用的啊，一个是内驱，一个是外拔啊。
3: 哦，那梁老师，
0: 嗯，
3: 那我之前呢这个骨折呀查出来是骨质松松，
0: 哦，
3: 吃了好多这个钙片氨糖，就配上这个关节止痛液之后呢，当天晚上啊我就不疼了。
0: 好，
3: 哎，这么长时间了啊，这个好觉，
0: 嗯，
3: 感觉呀一下子啊回到了健康的时候一样。哎，您说这个不疼了吧，哎，怎么动弹呢都舒服。
0: 那当然
3: 这个关节止痛液觉得太好了，
0: 嗯，
3: 所以呢我就想多订点，
0: 嗯，
3: 让我呀能一直啊睡个觉。
0: 对，但是你得明白啊，你得明白光是用这个关节止痛液啊那只是一部分，真正的调理我们关节的方法它是一整套的一个方案，就一个是外拔，一个是内驱。你现在用上那个关节止疼液不疼了，晚上那睡个好觉了，能舒服了，说明什么？说明光用外拔风寒湿的这个作用啊它都起到效果了，你再加上内驱效果就更好了。你今年年纪多大了？
3: 我71了。
0: 71岁了是吧？71岁确实很普遍都会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你除了骨质疏松还有别的关节炎症这样的问题吗？
3: 膝盖啊稍微有点，但是骨质疏松严重，
0: 嗯，
3: 腿呢总是没有劲儿，
0: 嗯，
3: 有的时候一疼啊比抽筋儿啊都难受。
0: 那当然
3: 疼的我呀哎呦嗷嗷叫啊受不了。
0: 嗯，我告诉你啊，骨质疏松那种疼法和我们抽筋那种疼法完全不一样。抽筋的那个疼啊是肌肉痉挛产生那个疼，而骨质疏松那个疼啊就很多人形容是啥呢，是空落落的，像骨头里面那种空洞的那种疼法。说明什么？说明是我们骨头那个腔隙当中产生了一些微量的这种小的骨折，是吧？产生的这种空了之后的一种疼痛，那那种疼肯定是比你肌肉疼还严重，而且就是这种骨质疏松的疼一旦出现了很难缓解，不像是抽筋儿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改善的，你这个骨质疏松的疼吃止疼药都不能够止疼，是吧？
3: 嗯，是啊，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
0: 嗯，
3: 这个关节止痛液啊其实就是相当的好。
0: 嗯，
3: 我之前呢真是吃了很多的止痛药，
0: 但是这个关节止痛液不一样啊，它是把你咱们骨头缝里面的一些风寒湿邪给你拔出去了，那风寒湿邪不存在的话，炎性因子没有的话，那你就不疼了。 啊，它和那种止疼药作用机理完全是两回事的，所以说你喷完之后。

0: 效果是不错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呦，怪不得呢。
0: 这个止疼啊，我告诉你，仅仅是我们治疗的一部分啊，不疼不代表你病好了啊。我们一定要讲究的是内屈加外拔，整体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最终让我们恢复到骨头缝里头没有风寒湿的这种状态，是我们健康骨骼的一种代谢的状态。尤其是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提高了之后，我们自身的风寒湿是能够排出去的，自身的炎性因子它是能够代谢掉的，而且外界的风寒湿它也不能够进去的。所以说我们要整体提高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通过这个内屈加外拔的方式。所以说这个方法和你以往用过的一些方法那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尝试尝试，好不啊？
1: 这是是老师您说的实话。
0: 嗯，
1: 我呢就知道啊，用你这个东西啊能让我舒服
0: 啊，
1: 我就是哈、啊、就是希望啊用上这个内服的这个滑舒舍腿之后呢能继续舒服下去、
0: 啊、
1: 别再疼了、
0: 啊、
1: 天天晚上啊睡个好觉，走路的时候腿也不疼。
0: 那、啊、这一点你放心啊，因为你光用那个外面的喷雾剂都效果这么好了，再加上内屈的滑鼠舌粉，那你效果肯定差不了。因为这个滑鼠舌粉吧，它有两大优势。第一个，它能够内在的驱除搜刮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啊，就是把我们关节缝里的犄角旮旯里的风寒湿邪都给你赶出去。第二个呢，它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恢复我们关节的供血。那你什么麻木啊疼痛啊没有供血的地方，那重新有供血了，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那它自我修复的能力也提高了，让你的腿啊膝盖啊腰啊这些关节就回到一种年轻的状态了呗，是不？嗯，
1: 哎呦您说的是啊老师，
0: 嗯，
1: 你要能让我恢复年轻的时候状态了，那这太好了。我年轻的时候吧，哎呦我是国家二级的长跑运动员。
0: 哎呦是吗？这年轻的时候身体这么好呢，哎呦挺牛啊。
1: 呀没有没有，其实老师呢我也是咱们全球购的老客户了。
0: 哦
1: 哎，也买过不少的好产品。
0: 明白。
1: 这今天呢您说的这句啊能让我恢复年轻的时候呢、
0: 嗯、
1: 这话呀我也特别感动。
0: 嗯，
1: 哎呦别的呢我也不多说了，我就相信您，就这样吧，我再订12盒这个滑鼠舍粉。
0: 还要加订12盒啊？哎呦，那你这一下订24盒的滑鼠舍粉呢、啊？你要是订24盒的这个滑鼠舍粉的话，那你就可以免费得到40瓶的关节止疼液了。那你这个整个的周期用下来，对你骨质疏松的调理，我告诉你啊，只要坚持使用好，你肯定能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善的，好不啊？
1: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啊、
1: 那我再到时候一定按时用，也让您分心了。
0: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好，
1: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呢天天补钙，结果啊补出了后脚跟的骨刺，天天锻炼却越练越疼，因为我们补的不是地方，练的不是方法。最新科研证实，关键在于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舌粉与通络止痛液的黄金组合，能让您在无痛的状态下消除炎症，恢复末梢血供，呈现关节活力。现在购买6盒即送您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通络止痛液，真正省下的那是真金白银呢、啊。报名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5: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10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3: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你知道吗？
3: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 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

0: 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1: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0: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1: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0: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1: 一、加快骨骼愈合；
0: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1: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0: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1: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0: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5: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6: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5: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4: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5: 不，你知道吗，
0: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1: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0: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1: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0: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1: 一、加快骨骼愈合；
0: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1: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

0: 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1: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华蜀山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0: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1: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哎，
2: 今天啊才是活动的第二天。
3: 第二天。
2: 这一来导播就跟我说，后台数据
3: 哦，
2: 那个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华蜀蛇粉的订单量太惊人了，
3: 是吧？
2: 而且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快被打爆了，
3: 嗯，
2: 现在全国好多城市的库存眼看真的就要见底了，
3: 是不是都见底了？
2: 是呢，
3: 是吧？所以说在这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给大家伙提个醒，
2: 嗯，
3: 这次感恩节特大的惠民活动啊，针对风湿骨病关节方面的问题。目前世界上前沿的外拔加内屈的高科技产品的活动，
2: 哎，
3: 数量就这些，
2: 嗯，
3: 就这些啊，多一点都没有，是吧？库存没了，咱们的活动就正式结束，
2: 是
3: 啊，就一点没办法。
2: 就是好多急性子的听友啊，打来电话就问，
3: 嗯，
2: 说为啥健康全球购的好宝贝总是供不应求呢？就不能多准备点吗？
3: 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静时，你想一想，
2: 嗯，
3: 啊，啥是好东西？好东西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它少，
2: 物以稀为贵，
3: 对不对？好东西一定是少的，
2: 嗯，
3: 就烂大街的一定是，就是咱不能说烂大街是不好的东西，但是相对来讲肯定不是最高端的，
2: 没那么金贵，
3: 对，高端的一定是少，
2: 嗯，
3: 啊，所以说不是说我不想给大家伙多弄点，确实是。目前世界上前沿的外拔加内屈的调理我们关节问题的这样的高端的产品数量有限，而且不是什么时候咱们想有就有的，好产品不等人的道理我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伙都明白，
2: 是呢，
3: 对吧？
2: 关键是全球购啊推荐给大家的好东西它就没有不抢手的
3: 是
2: 高含量的辅酶 Q10，
3: 对呀、
2: 高强度的神经酸，
3: 对呀、
2: 还有液态的降糖剂，
3: 这些都是，
2: 那不都是刚上库存就直接清空，
3: 哎，活动马上就结束，
2: 后台全都是问什么时候能再有啊，
3: 嗯，
2: 需求量是很大的，
3: 是
2: 用上的朋友都说自己相当幸运了，
3: 是
2: 没买够的都在那后悔，现在是轮到华蜀蛇粉和关节止痛液了，
3: 嗯，
2: 所以说呢有需求的朋友自然都在抢，那结果自然就是供不应求，
3: 又是供不应求，是吧、还是那句话，我们健康全球购一直秉承的原则是什么？
2: 嗯，
3: 宁缺毋滥，
2: 对，
3: 你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2: 对，
3: 推荐的是高端好的产品
2: 必须是好的，
3: 对吧？那好的产品一定是少的，
2: 嗯，
3: 就像咱们提到的这个华蜀蛇粉，
2: 嗯，
3: 我告诉你，华蜀蛇粉为什么有内驱风寒湿，能够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能力啊？
2: 嗯，
3: 不是说普通的蛇就能够有这个作用，一定是这种华蜀蛇这种特殊品种的蛇才有这样的作用。
2: 是，
3: 而且还有一点，不能是养殖的，必须是深山里野生的那种特殊的品种华蜀蛇。
2: 嗯，
3: 而且。我告诉你，在捕捉这个花鼠蛇的时候，因为它是野生的嘛，我们还得挑什么特定的时节
2: 哦，
3: 特定的地点来捕抓。
2: 嗯，
3: 而且不是说你想抓就能抓的。我告诉你，大家伙知道啊，花鼠蛇已经被列为是保护动物了。
2: 嗯，
3: 就是说抓这个花鼠蛇跟这个砍树是一个道理，不是说你想砍就能砍的， 这个树是需要国家有这个批准有批文的。
2: 还真是啊，
3: 嗯，
2: 就听老师您这么一说，这滑鼠蛇的来历它就不一般。
3: 对呀，
2: 它是受到保护的深山老林里面的野生动物。
3: 对，
2: 就连抓取都是需要严格的许可和监管的。
3: 没错啊，一定是野生的，不能是养殖的。
2: 嗯，
3: 因为野生的一定是有许可和监管的。
2: 是，
3: 养殖的就不行。你知道为啥养殖的就没有那种内驱的效果和提升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能力吗？
2: 嗯，
3: 别看都是滑鼠蛇，养殖的话，记住了，它是养尊处优的一种状态，
2: 没有那么强的生命力。
3: 对，适者生存对于它来讲就不存在。
2: 明白。
3: 而野生的它是有这种适者生存的这种能力的，
2: 嗯，
3: 而这种野生的具有适者生存呢、强大的生命力的这种滑鼠蛇。它里面的这种内驱风寒石的能力，这种神奇的物质
2: 才强，
3: 包括它分泌的激素和这种生物制剂，它的含量才足，纯度才高。
2: 哦，
3: 所以说养殖的不行，因为养殖的养尊处优，它慢慢都退化了。我说白了，
2: 对，能量没有那么强。
3: 你就跟那个咱们说东北虎，养殖的东北虎，我告诉你，你给它扔一只活鸡，能给它吓跑。
2: 是，他还拿它玩呢。
3: 对，你看，
2: 要么怎么说滑鼠蛇粉它的数量它是稀少的，就是因为呢原料它不是随便就可以获得的。
3: 对，
2: 这就注定着它不可能像普通产品那样说要多少有多少。
3: 是，其实原材料的珍贵啊，也只是一方面。
2: 嗯，
3: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滑鼠蛇粉的提取物的这个制备的流程，
2: 嗯，
3: 那是相当复杂的，制作的周期也非常的长。因为什么呢？首先你得对这个捕获的滑鼠蛇进行什么呢？严格的检疫，
2: 嗯，
3: 因为它是野生的嘛，
2: 对，
3: 你得检疫啊，得确保这个滑鼠蛇身上没有病毒、没有细菌、没有寄生虫，
2: 嗯，
3: 这是安全的第一道关嘛。
2: 对呀，安全它是一切的前提呀。
3: 对呀，然后要进行72小时的净化静养。
2: 哦，
3: 让这个滑鼠蛇呀自然的排除体内的杂质，
2: 嗯，
3: 保证在提取的时候它里面的原材料是纯净的，
2: 嗯，
3: 然后接下来干嘛？低温冷冻干燥，
2: 嗯，
3: 得在那种真空的环境下进行这个冻干，才能够最大限度上保留滑鼠蛇体内的活性物质的活性，
2: 嗯，
3: 然后冻干之后的这个蛇体还要经过什么呢？粉碎，粉碎了之后还有超微的研磨。要达到200目以上的这种细度，然后通过这个生物制剂的方式，给它把那种有效的活性物质给它筛选出来，这样的话人体吸收率才能够翻倍。
2: 嗯，
3: 然后最后还要经过3次纯度的检测，剔除里面无效的杂质，只保留那种高活性的核心成分，才能够起到提升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作用。整个过程前前后后，我告诉你得200多天，
2: 嗯，
3: 少一道程序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2: 是呢。
3: 对呀，
2: 这简易净化、低温冻干，
3: 嗯，
2: 超微研磨，
3: 嗯，
2: 还得多次去检测。
3: 对呀，
2: 这个流程确实很复杂啊。
3: 是不是复杂？
2: 难怪说它的制作周期长，它是在制作上它很较真儿、
3: 当然了，较真儿才能够出好产品、
2: 是
3: 才能出高品质的产品，
2: 精益求精，不糊弄。
3: 对，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吧。
2: 嗯，
3: 是吧，咱们这个滑鼠蛇粉内驱加外拔的这个高端产品给大家伙带来这个数量确实有限。
2: 嗯，
3: 那这个数量有限怎么办啊？我觉得真正需要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机会。
2: 嗯，
3: 你比如说可有可无的那样的听众朋友咱们就可以等一等了，是不是？真正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
2: 对，
3: 不然的话下次你再想要效果这么好的这个滑鼠蛇粉，说不定你不一定等到哪年去了。
2: 对，
3: 而且这次又赶上感恩节的活动，外拔的那个关节止疼液还免费赠送，头两天大家伙已经试过了它的效果了，这回免费赠送，那你说下次有这样的政策我估计很难了。
2: 肯定是啊，
3: 是不是
2: 啊？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肩颈腰腿痛、关节僵硬、有异响、屈伸不利、酸麻胀痛，都建议您用上完整的内驱加外拔的方案。
3: 对，
2: 现在库存真的是告急了，下一批产品要等多久真的不知道了。
3: 是，
2: 活动政策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划算，所以有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把这份感恩节的健康福利抢到手，早定早用，咱们不就早受益吗？
3: 哎，就是你说的这个早定早用早受益， 说的太对了。
2: 对呢，
3: 你记住啊，尤其是我们关节的问题，关节的问题啊，越早用上，越早调理，效果越好。
2: 嗯，
3: 其实静食咱们刚才说了，好产品它是不等人的。
2: 嗯，
3: 但大家伙更应该明白的是啥呢？健康才是最经不起我们等待的。
2: 对，
3: 你不用我多说，人都是一天比一天衰老，你这个健康是等不起的。
2: 嗯，
3: 最朴素的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我们对于关节的问题来讲，用上，我告诉你，咱退一万步来说啊，也比你不用强。
2: 对，
3: 对不对？
2: 对，你也是常说嘛，健康是靠日常点点滴滴来养护的。
3: 对，
2: 它不是临时抱佛脚能够撑得住的。
3: 对，
2: 现在啊，就是有关节问题的中老年朋友们，现在当下就是我们保养好的时机呀。
3: 对呀，平时就可以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关节修复过来。
2: 嗯，
3: 就当下是最好的改善机会，最好的时机了。
2: 对，
3: 你错过了，很有可能你的骨关节问题越来越加重。
2: 对，
3: 就像咱们家里那老房子一样，年久失修。
2: 嗯，
3: 今年可能就漏个雨你没管的，明年可能就开始渗水了，三年五年下来那屋顶就塌掉了，窗户就坏了，风吹日晒的，真的房子可能就报废了。
2: 对呢，
3: 对不对？
2: 那我们身体不就更是这个道理吗？
3: 嗯，
2: 现在啊，颈肩腰腿痛，关节一响，咱们不当回事儿，等疼得走不动道了，屈伸都费劲了，那是不是再想调理就是难上加难了？
3: 那可不，
2: 可能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觉得忍忍就过去了。
3: 那可不是。
2: 对呢，或者说你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扛一扛能扛住吗？
3: 这都是误区，
2: 都是误区，结果只会让你难上加难。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啊，那都是最后小病拖成大病了，手术了，就开始追悔莫及了。
3: 尤其是关节的问题，很容易小毛病拖成大问题。
2: 嗯，
3: 所以说你这番话，我觉得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是提了醒，
2: 很有必要吧。
3: 人老了哪儿先老？关节，
2: 关节。
3: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关节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生存在自然的环境当中，有自然的环境一定存在外界的风寒湿这些邪气。
2: 嗯，
3: 但是自然界存在的，当你的骨关节的这个细胞活跃度下降的话，外界的风寒湿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骨关节当中，最后扎根。
2: 嗯，
3: 那这就是我们关节问题存在的根本的原因。
2: 嗯，
3: 所以说它不是忍忍就过去的，你一定要尽早的或者是有意识的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2: 嗯，
3: 来抵抗外界的风寒湿，因为它直接关乎的我们后半辈子生活的质量。那你可能现在忍一忍，我告诉你，你忍得了一天能忍得了一世吗？
2: 对呢，
3: 对不对？
2: 你说同样六七十岁，那腿脚利索的天天能逛公园买买菜带孙子玩玩，
3: 嗯，
2: 想去哪儿去哪儿，那生活有滋有味儿的，那要是关节不好的，保养不好的，疼的呀走一步挪一步，下楼都得扶墙，
3: 对，
2: 甚至连自己穿袜子系鞋带都费劲，天天在家待着，那你说日子过得是不是挺憋屈的？
3: 对呀，所以说静时你说的，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比较扎心的一个现状。
2: 是啊，
3: 确实是事实嘛。
2: 嗯，
3: 对吧，很多人就是这种状态。老年人生活的这个体面，记住了啊，我曾经讲过，一是有点钱，
2: 嗯，
3: 最主要的是你得靠健康来支撑。
2: 对，
3: 腿脚好就是健康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嘛。
2: 嗯，
3: 腿脚好的自己能照顾自己，不用麻烦子女，那你腿脚关节不利索的，吃喝拉撒得求人的。
2: 嗯，
3: 我告诉你，就算你有点钱，你是不是得靠人？
2: 对，
3: 你自己过得是不是也不舒心呢？
2: 对呢，到了该保养的时候又是不保养，等发展严重了花钱做手术了，遭的罪受的苦能比现在省事儿吗？
3: 对呀，
2: 不能。
3: 对呀，该保养的时候就得保养。
2: 嗯，
3: 还是那句话，平时的这个作用要比病到那一步需要这个大修的时候要强得多得多。
2: 对，
3: 咱们普通老百姓过日子，
2: 嗯，
3: 你讲究的是啥呀？钱要花到
2: 刀刃上。
3: 刀刃上，我说实话啊，咱省的这两三千块钱，有的时候就够咱们老两口换季的时候添两身好衣服了。
2: 对，
3: 甚至我告诉你，报一个短途的旅游团是吧，趁咱们身子骨调理好了出去转一转溜达溜达，这多值啊，两三千的。
2: 嗯，
3: 是吧，
2: 既把病调理了还能够多享受点生活的乐子。
3: 对，但是你反过来讲呢，你腰一直酸腿一直疼，衣服再好你也穿不住，你也穿得不自在。
2: 对，
3: 景点再美你也没心思逛。
2: 嗯，
3: 是吧， 只有把咱们的腰腿关节这种疼啊、风湿骨病啊给它调理好了，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你才能够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咱到公园遛个弯儿啊，才能够帮咱们家里头接送个孩子呀，是吧？干干家务啊，甚至能跟着老伙伴们爬个山呢、下个棋呀。我告诉你，这才是真享受、真幸福。
2: 太对了，咱们说嘛，用就比不用强。
3: 对，
2: 但关键是呢，前提是什么？产品得好，
3: 得靠谱，
2: 得有效，
3: 对，
2: 才能够真正做到用比不用强。
3: 对，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就给大家伙解决这样的问题，
2: 靠谱，
3: 靠谱的平台才能够推荐靠谱的产品，
2: 嗯，
3: 才能够我们收获到靠谱的疗效。
2: 那当然了，
3: 对不对？这是一步一步的嘛。
2: 嗯，
3: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我总说，国内开播五年多了。
2: 是啊，
3: 这五年多一直存在着，这就说明问题。
2: 五年来一直存在着就不容易。
3: 对呀、啊，
2: 还这么火。
3: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也听过别人家的一些节目，
2: 嗯，
3: 可能三个月、五个月没了，
2: 嗯，
3: 那这就是一个对比呗，
2: 是，
3: 对吧？我们存在五年多了，一直存在着，一直这么火，一直受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么爱戴，我觉得靠谱这两个字非常值得，
2: 嗯，
3: 对不对？
2: 真是啊，五年的时间啊，健康全球购可以站稳脚跟，屹立不倒，
3: 嗯，
2: 一直陪伴着大家，这也是实打实的底气的存在。
3: 对，
2: 那也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和我们的口碑。
3: 对啊，所以说第一个健康全球购，咱们经得起五年多的这个考验，
2: 嗯，
3: 是吧？
2: 时间的检验。
3: 对，而且我们自身就打铁还需自身硬嘛，
2: 嗯，
3: 我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每一个产品，我们自己都层层把关。
2: 对。
3: 啊，这样的话就不会辜负咱们听众朋友的这种信任。
2: 嗯，
3: 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我们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2: 嗯，
3: 我告诉你这一点很重要，是吧？因为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们给我们打电话，说的，哎呀，原来谁谁家找不着了，一打电话空号了。
2: 还真是售后保障。
3: 对，
2: 没有保障的东西你买了，是不是就等着找后账？
3: 对，
2: 而且呢，咱们这儿的宝贝您买回去不会有任何的质疑，
3: 对，
2: 随时能够找到人来解决问题，
3: 对，
2: 不明白随时找人来问，不像有些平台付了钱就没人管了。
3: 对，所以说靠谱不靠谱立竿见影吧。
2: 嗯，
3: 靠谱的平台推荐靠谱的产品，就是因为咱们平台靠谱，产品实打实的，所以说咱们还是那句话，对于骨关节疾病来讲，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外拔加内屈的这次的活动政策的一个产品，你用上比你不用强很多。
2: 那太对了，靠谱我们就受益呀，真真正正的受益。那不靠谱的东西认可不用，咱也不白花钱白浪费时间。
3: 对，其实这样的事太多了吧。
2: 嗯，
3: 那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前一阵子就是我看到一个新闻，
2: 嗯，
3: 说就有人好心呐、啊、给邻居做什么呢，做担保
2: 啊，
3: 然后借钱，结果邻居呢还不上了，最后法院要拍卖谁呀、啊？拍卖担保人的房子。
2: 这得欠多少钱啊？都得卖房子。
3: 我告诉你，说说你都不信，还真就不多，就四万块钱。
2: 四万块钱
3: 啊？
2: 一年攒一万，四年也攒出来了呀。
3: 啊、对呀、啊，
2: 这四万块钱按理说不应该这么难去拍卖房子这个地步吧？
3: 对呀、啊，但是他那个邻居啊，人家就是不还。
2: 嗯。
3: 啊，不还怎么办？法院。人就跟担保人说了，邻居还不上这四万块钱，你作为担保人来讲，你不有100多万那个房子吗？来抵债，
2: 夸张不？
3: 你看看，
2: 欠四万块钱，拿我100万的房子来抵债，
3: 那怎么办？
2: 哪有这么玩的？你这不欺负人吗？
3: 所以说，为了房子不被抵押，最后没办法了，这个担保人只能说什么自认倒霉，自己把这四万块钱替邻居给还上
2: 了。这太倒霉了，
3: 对吧？
2: 好心给人担保，最后落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下场。
3: 对，
2: 关键是现在啊，真不能随便给人担保。
3: 对，
2: 借的钱担保人也没花着，最后还得让担保人还，这什么事儿啊？
3: 没办法，这就是什么刚才说的，你遇到了不靠谱的人，你遇到了不靠谱的人怎么办？
2: 哎，我有一个那个表亲的弟弟吧，
3: 啊，
2: 还真是，前阵子他结婚
3: 啊，
2: 花几十万买了辆新车，刚开出 4S 店就被人撞了。
3: 哎呦，这是够
2: 倒霉
3: 的，
2: 这也是
3: 倒霉。新车刚开出4S 店就被撞了。
2: 对，撞我表哥的那人是个新手，开车还不太熟
3: 啊。
2: 这一下给新买的车撞了，车前脸撞坏了
3: 啊。
2: 当时对方就道歉，哎呀，态度特别诚恳
3: 啊，
2: 直接答应给修车
3: 啊。
2: 那当时我表弟也没报警啊，
3: 啊，
2: 想私下里了了就了了也省事儿哈。
3: 啊、对呀、
2: 啊，后
3: 来修好了吗？
2: 修是给修了
3: 啊啊，
2: 但这是新车呀，
3: 啊对呀、啊，
2: 里程表那才刚过多少啊？
3: 啊，
2: 那您说这是不是得给点折损费？
3: 嗯，
2: 当时我表弟一提折损费这事儿，人家根本不认
3: 啊，就不认了。
2: 对，
3: 哎呦，
2: 人家不认，那咱们也没有办法。你说他这种委屈是不是得自己往肚里咽？
3: 你看看。你说这事儿说白了，不就遇上一个不靠谱的人了吗？
2: 嗯，
3: 你看他道歉挺诚恳的，
2: 嗯，
3: 真要是承担的责任，
2: 他不承担
3: 了，他就不认了。你看，
2: 对，
3: 嗯，
2: 你光有那态度有什么用啊？
3: 是，
2: 你就别提当时他有多郁闷了。
3: 嗯，
2: 好好买的新车就变成了事故车。
3: 所以说，你看看啊，就是我们身边啊，很多人经常会遇到一些不靠谱的人和事儿。
2: 嗯，
3: 我们都吃过亏，上过当，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呢？吃一堑长一智，
2: 得多长智慧。
3: 对，尤其是借钱的事儿、修车的事儿、嗯，这些你遇到了都是遇到一些不靠谱的人，那你损失的是啥？金钱和时间。
2: 嗯，
3: 但是反过来讲，这些啊，我们反而还可以看淡一点。你想，我们有治病。
2: 哎呦，治病要是遇到不靠谱的，那后果相当严重的。
3: 对呀、
2: 啊，那损失的可是健康啊。
3: 对呀、啊，钱没了，咱可以再赚。
2: 嗯，
3: 你健康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是上了年岁的人呢，是吧？你健康没了，你能再找回来吗？
2: 对，
3: 所以说大家伙还是那句话，要么咱就不用，用就要用靠谱的好的一些方法和产品。
2: 嗯，没错，要是找个不靠谱的平台买个没有保障的产品，到时候钱花了，时间耗了，但是如果病情拖重了，疼得更厉害了，谁给咱赔偿啊？
3: 你上哪找人赔偿去？
2: 遭的那些罪，受的那些苦，谁来替咱扛呢？
3: 对呀，
2: 那都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是享福能一起吃香的喝辣的，生病了是不是咱们就得自己受着自己扛着，谁也替代不了。
3: 谁想替代他也代替不了，
2: 是
3: 不是？是啊，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还是那句话，带给大家伙的就是靠谱。
2: 嗯，
3: 啊，就像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内驱加外拔的这种调理风湿骨病啊、骨关节疾病。它是目前来讲比较靠谱的一种方案了。
2: 对，
3: 而且这种新方案是带来了一些新的改变、新的起点的。
2: 嗯，
3: 所以说我非常推荐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
2: 真的
3: 是吧？
2: 嗯，老师，那咱们很多朋友家里也有一些其他的治疗风湿骨病的一系列的产品、啊，
3: 你肯定很多。
2: 对，就是各种止疼膏呀，
3: 啊，
2: 抹的活血的精油
3: 啊，
2: 还有吃的止疼消炎片啊、针灸针呐、艾灸拔罐啊，
3: 嗯。
2: 什么电磁理疗仪，就这些东西咱们大伙都想着说先凑合用，
3: 嗯，
2: 等用完了不好使了再用别的。你觉得这种想法和做法怎么样？
3: 哎，我告诉你，静石，你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关键，
2: 是不是？
3: 是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但凡有骨关节疾病的，那很多方法都用遍了，
2: 都想过招吧，
3: 什么膏药、按摩、止疼片、针灸理疗，
2: 嗯，
3: 是吧，确实大家伙非常熟悉的常规治疗方案。
2: 嗯，
3: 但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咱们用了这么多的方法，你的老寒腿啊，你的老腰托啊，还是反反复复的治不好呢？
2: 对呀，就这些方法都用了，它真的还是不好。哎，
3: 对呀，
2: 好多朋友觉得我年纪大了吧，也就能治成这样了吧。
3: 其实并不是。
2: 嗯，
3: 就是因为这些常规的治疗方法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2: 嗯，
3: 没有一个是针对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因为我说了，不管你风寒湿啊、病毒细菌啊、炎症啊，其实就是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所造成的。
2: 嗯，
3: 你说咱们的膏药、按摩、止疼片、针灸理疗，哪个是调理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
2: 嗯，
3: 就是因为大家伙儿啊，人云亦云，大伙儿都这么做的，我们也跟风，就凑合着这么治，才导致我们很多骨关节的问题不停的发展。
2: 哎，
3: 你的病情继续的恶化。如果说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所在了，从根源上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那实际上对于我们骨关节疾病来讲，就不应该有反反复复发病的这种烦恼。
2: 嗯，那您说我们的内驱加外拔的方案，它和一些普通的常规的治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咱先说这个痛点吧。
2: 嗯，
3: 比如说风湿骨病，对于我们患者来讲，无非就两大痛点。
2: 嗯，
3: 一是什么呢？我们体感不适。
2: 嗯，
3: 就体感不舒服，疼得难受。二是啥呀？病情反复发作。
2: 嗯，
3: 长期依赖一些药物。那普通的止疼药呢，包括激素药，我告诉你，实际上都是在透支我们人体的潜能。
2: 嗯，
3: 甚至把你未来几年的这个骨骼的健康都提前给你消耗了。
2: 就像借钱， 去花钱是一样的，
3: 借钱消费一个道理，
2: 花的是未来的健康，
3: 没错，
2: 你得还。
3: 对，而现在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这个外拔加内驱的这个方案，完全区别于刚才说的那种透支我们健康的方法。
2: 嗯，
3: 首先咱说外拔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们的关节止疼液嘛。
2: 嗯，
3: 为什么很多人头两天用完之后说喷上去见效？
2: 嗯，
3: 啊，快速的解决我们关节红肿热痛的问题，先解决咱们最基本的疼的需求。
2: 嗯，
3: 让大家伙告别疼就不动了，不动了病情发展了，一步一步的这种恶性循环。
2: 对。
3: 对不对？
2: 这就好比说，我们先给漏雨的屋顶呢铺层防水布吧。
3: 对，
2: 起码当下不受罪了。
3: 对呀、啊，你要疼的话，你就不好治呗。
2: 嗯，
3: 先让你别疼，但是光不疼还不行。
2: 嗯，
3: 咱得解决根儿的问题。
2: 对呀，
3: 是吧？关键还得通过内驱的方式，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2: 嗯，
3: 当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外界的风寒湿根本它就进不来了。
2: 对，
3: 是不是啊？我之前讲过。为啥说滑鼠舌粉内驱的方式它能够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2: 嗯，
3: 首先它走窜性特别强。
2: 嗯，
3: 我们身体当中哪有风寒湿它就会游走到哪儿。
2: 嗯，
3: 把体内的深层的风寒湿邪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
2: 嗯，
3: 这叫内驱。
2: 就好比是给身体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3: 对，
2: 把积攒多年的病根给它撵出去。
3: 对，然后它的活性物质会大大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整体的活跃程度。
2: 是啊，
3: 是吧？而且刚才说的外拔风寒湿的关节止疼液，两者一内一外配合使用，既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的症状，又能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病根。
2: 嗯，
3: 这就相当于是打破了目前我们风湿骨病啊、关节毛病啊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一个恶性循环了。
2: 还真是啊，
3: 对吧？
2: 对。
3: 而且就是我给大家伙说一个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个病例，
2: 嗯，
3: 非常典型，就是肩周炎
2: 啊。肩周炎可太多了，
3: 对吧？我曾经就有一个患者，他就是严重的肩周炎。
2: 嗯，
3: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肩周炎它不是大毛病，
2: 嗯，
3: 啊，就是疼呗，疼就忍着呗。
2: 嗯，
3: 但是静时你知道吗？如果肩周炎严重到一定程度，它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吗？
2: 胳膊肯定是抬不起来，
3: 何止抬不起来呀？
2: 嗯，
3: 最严重的时候。整个你那个肩膀啊像被水泥给封住了一样、完全都动弹不得。你就比如说穿个衣服、梳个头、上个厕所，这就基本的事儿，你的胳膊都动不了，基本都做不了、而且惧怕晚上有的人啊疼的根本没办法入睡、因为你稍微一动就跟刀割一样。
2: 哎呀，我们听着都觉得太难受了。
3: 对呀、
2: 那这种情况通常那都怎么办，怎么解决？
3: 临床上来讲，就是现在的一些方法就是吃止疼药，
2: 扛着，
3: 硬扛着，你扛不住了到医院。
2: 哦，
3: 啊，医院呢这大概率会让你做什么呢？关节镜的手术，给你通过这个小针刀的方法给你撕开了。
2: 嗯，
3: 是吧？费用高不说，恢复周期还长，你更加的遭罪。
2: 遭罪，
3: 是吧？关键是什么呢？你做完了用不了二年它还会复发，
2: 是吧？
3: 对。
2: 那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当时肩周炎他手术了吗？
3: 这位我说的患者，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治疗肩周炎的这个方法，医生也建议他手术了。
2: 嗯，
3: 但是他手术做完了之后，还是两年之后又复发了，又粘连了。
2: 哎呀，
3: 啊，肩膀不敢动了，为什么呀？因为他里面的肌腱再一次的粘连了，而且和肌肉都长在一块儿了，已经非常的严重了。然后呢，大夫说的没办法，得让他做二次的手术。
2: 遭一遍罪还不行，还得再来一遍、
3: 你可不，
2: 谁能受得了啊？
3: 确实啊。所以说当时这个患者是非常非常抵触这个手术的。
2: 哦，
3: 然后这不找到我了吗？
2: 哦，
3: 然后听说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嘛。
2: 嗯，
3: 啊，外拔就用这个关节止疼液喷上就行，他喷完了以后感觉一股凉风啊就从这个肩周的就冒出来了。
2: 嗯，
3: 然后肩膀周围出了大量的冷汗，然后紧接着就感觉到一股热流那渗透到他肩膀当中，紧绷的那个劲儿啊松开了。
2: 嗯、
3: 啊，他就自己感觉没那么疼了。
2: 这关节止疼液的效果啊，它还真是来得快来得好。
3: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头两天大家伙有人用过的是吧，尝试过的、是不是，是吧，效果很突出。
2: 是，
3: 而且这个止疼啊只是一方面。
2: 嗯，
3: 最关键的是它得剔除掉它这个病根。
2: 嗯，
3: 用上内驱的滑鼠舌粉。
2: 嗯，
3: 因为这个滑鼠舌粉我说了它是纯阳植物，
2: 很有力量、
3: 啊再加上它这个走窜的能力，
2: 嗯，
3: 就能够把身体那些深层的 天长日久的风寒湿邪一点一点的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内驱出来，是吧？然后整体的提升他的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啊，就后来这位非常严重的肩周炎的患者，是吧？用咱们这个外八加内驱的方法，整整用了将近两年呢。你别看两年时间长，但是两年用完了之后，你知道现在什么样吗？
2: 啊，
3: 抬个胳膊，穿个衣服，做个饭，基本上完全没问题了。
2: 这多好啊！
3: 你看，
2: 这就是有幸用上了靠谱的方案，
3: 对，
2: 直接从遭罪的日子里面逃脱出来，解脱出来了。
3: 对，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就这个外八加内驱的方案啊，带给大家伙儿的不仅仅是疼痛消失和全面的驱除我们体内风寒湿的这么简单的问题。
2: 嗯，
3: 最主要的是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这个外八加内驱的方案，它能够整体提升我们每个关节的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2: 每个关节？
3: 对，为啥你说25岁的年轻人、30岁左右的年轻人能跑能跳的？
2: 嗯，
3: 对不对？人家不担心什么风寒湿，
2: 是
3: 摔一跤拍拍屁股就爬起来了。
2: 嗯，
3: 你老年人你敢摔一个跤吗？
2: 那不行啊，
3: 对不对？
2: 关键是年轻人关节好，
3: 对，
2: 他的血供非常的充足，
3: 对，
2: 自我修复能力超强的。
3: 其实这就是我们年轻那会儿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高，
2: 对，
3: 对不对？能挡住外界的风寒湿，
2: 嗯，
3: 能排除代谢掉我们关节当中的那些炎性因子，
2: 嗯。
3: 而现在咱们说的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就是能在不需要额外的运动、烤电、拔罐、按摩的情况下，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的细胞的活跃程度，
2: 嗯，
3: 提高我们关节末梢的供血。
2: 哎，
3: 你看看，
2: 那这意思是不是说，用了这个完整的方案之后，能够找回年轻时候的关节状态了？
3: 真有可能，
2: 真有可能
3: 啊，真有可能重回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的那种健康状态。
2: 嗯，
3: 不再疼痛了，不再怕凉了，不再麻木了，不再有异响了。嗯，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个方案已经告诉给大家伙了。那么面临大家伙的可能就是针对我们风湿骨病啊、关节炎呢，一个重新的选择的机会。
2: 对，
3: 改善的效果可能就摆在你面前，成千上万的病例就是一种证明，用还是不用，这个选择权吧，完全在咱们自己手里。
2: 嗯，
3: 所以说我最后只能说一句话了，健康是我们自己的，疼痛也是你自己的，就看你怎么选了。
2: 就是嘛，
3: 对吧？
2: 我们不能说这个疼啊，忍一天算一天，就这么过去吧。骨关节的疼，今天你忍了，明天你忍了，忍来忍去，最后把自己的健康的底线都给忍没了。所以呢，能够让我们的关节找回年轻状态的这样一次优惠，我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感恩节期间的活动力度，买6盒滑鼠舌粉直接送给您8瓶的关节止痛液，买12盒那更是豪赠你20瓶的关节止痛液。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4: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5: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6: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5: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4: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5: 不，你知道吗？
4: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5: 全球5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舌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1: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5: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1: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

0: 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1: 一、加快骨骼愈合；
0: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1: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0: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华蜀舍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1: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0: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特别节目。很多朋友以为年纪大了关节就该疼，其实根源在于关节细胞活跃度已经下降导致的风寒湿邪长期盘踞。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发布滑鼠蛇提取物能够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成分。今天我们带来的正是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配合通络止痛液，实现内驱外拔，彻底断绝风寒湿。用了它不仅呢能够快速止痛，更能让关节细胞重返年轻状态，实现红肿疼痛自行消除。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现在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我可算是打通您这个电话了，我都打了好几遍才给我接通的。
3: 哦。
4: 麻烦您呐，您赶紧给我登记上，我订六盒的滑鼠蛇粉呐，然后还赠送那个八瓶关节止疼液，我要这个优惠。
3: 啊，对，免费的会赠送给你八瓶的关节止疼液。这个政策我告诉你，也只是感恩节活动期间才会有的福利，平时都没有的啊。
4: 确实这个福利啊真的太划算了呀。
3: 嗯。
4: 这不也真的是赶巧，老师啊，我是前几天啊从您这订了那个关节止痛液嘛，确实是好使。
3: 哦，用了。
4: 之前啊，我吃过老多的那个止疼片啊，那什么什么双氯芬酸呐，我都吃了十多年。
3: 止疼药。
4: 现在我那个骨头啊都已经吃空了，连那个大夫啊都告诉我，哎呦，要说我没事啊，别出去溜达，说我那个骨骼那个状态吧。稍微磕一下碰一下那就特别容易骨折。
3: 哦，这大夫跟你说的啊。
4: 哦，
3: 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4: 哎，我今年才刚刚60。
3: 才60就这种状态啊？大夫说你这个骨骼就这种状态啊，我们临床上啊那是80岁的人的状态。
4: 哦，
3: 啊，80岁的人比如说稍微磕着了碰着了就会骨折了，你才60岁啊。哦，是不是？你说你这十多年了用了不少的止疼药，用个激素药呗也。
4: 哎呀，因为我这个腰托的毛病老是犯老不好嘛。所以嘛这些个药我都用过呀。
3: 哦。
4: 我一疼起来吧，疼的我真的是受不了啊。
3: 怪不得的。
4: 我今天来电话吧，我就是因为我喷完了你那个关节止痛液以后是吧。哎，我就感觉跟我之前用的确实是不一样啊。这两天啊我还特意没去吃那个止痛的药嘛。就喷完这个关节止痛液还真的我就不疼了。所以我就着急了，我就想多订点。
3: 明白了啊。其实我告诉你啊，咱们得清楚，我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关节止痛液啊，它是专门外拔风寒湿的一个产品啊。
4: 哦，
3: 跟你吃的那种止痛药激素药完全是两个概念啊。
4: 哦，
3: 因为咱们中医上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你之所以

0: 关节疼是因为体内有风寒湿邪把你的关节的经络呀气血呀血管啊都给你堵死了你才疼的。
1: 嗯，
0: 是吧？那你外喷这个关节止疼液，把这个风寒湿邪给你拔出来了，经络畅通了，气血畅通了，你自然而然就不疼了，对吧？你说你之前吃那个止疼药甚至激素药，我告诉你啊，这种药物它这个止疼效果很明显，但是你得知道这样的药物相当于是消耗你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的骨骼的健康换回来的一时的不疼，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俩方法，一个是从根儿上来疏通的，一个是压榨咱们身体的潜能的，那你说这俩药物你用哪个呀？咱得搞清楚这个事儿，对吧？
1: 哦，对。听老师您这么一讲我听懂了，
0: 是吧？
1: 明白了。
0: 嗯，
1: 怪不得你看我那个骨头现在这么脆。就之前吧吃了那些个止疼的药吧，我当时也是疼的，我是没法没法呀，
0: 没办法。
1: 现在您看儿子吧他不在身边，老伴吧他还出去上班。我这个腰托一翻呐、我搁家里啊我那个腰痛的我都下不了床
0: 啊，
1: 憋的我都是一口水我都不敢喝呀、我就是等老伴回来了才能扶着我去一趟厕所。
0: 哦，
1: 我天天呐、我都得穿那个尿不湿。
0: 哎呦，
1: 你说我才60来岁呀、活的吧就跟那个瘫痪了脑梗似的。你看这真的是太憋屈了。
0: 是呢，我就说啊，腰托的人啊，我告诉你真是啊就是非常遭罪，这一点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们要是没得过腰托的人，可能很多人还体会不到你这种痛苦，是吧？
1: 是，
0: 我告诉你，就是你的这种痛苦啊，它不是一般的痛苦。我见到过好多那种腰托的患者，就像你这样，这厕所门离得再近，你就是从床上爬起来上厕所，你这个劲就使不上，对不对？
1: 哦，
0: 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确实挺严重的。之前你没上医院看一看吗？
1: 我去了。我这个腰上是30多岁的时候落下的这个病根
0: 啊。
1: 那个时候吧我是搁那个市场吧卖菜
0: 啊，
1: 骑那个倒骑驴吧，然后就过了一个大沟嘛，然后那个菜因为太多了嘛，然后这不是差点就翻车嘛。我就使劲往下压那个身体嘛，就这么硬蹲了一下。
0: 哦，蹲了一下。
1: 然后当时年轻嘛，这不就听着呀嘎嘣一声，但是当时是没当回事啊，忙着干活就过去了。这不结果到了40多岁啊，我这个腰啊就越来越不对劲了。一拍片吧才知道是那个陈旧性的那个腰椎损伤了。
0: 哦，老伤了啊。
1: 然后那个大夫就说我这是腰椎第三节周围神经太多，而且那个肌肉啊还有筋膜呀都比较松，真的要是做那个手术啊就怕那个闭合不上，风险太大。
0: 对，你这种情况风险很大，不要轻易做手术。因为这个腰椎啊它是一层一层包裹着的，你这个筋膜如果松了的话，如果你再强行做手术的话很难闭合，你就算打这个封闭针，术后的感染的风险也特别高。而且他也说了，你说这大夫也明确告诉你，脊椎啊确实周围全都是神经，你手术的时候稍微抖一下打个喷嚏都有可能导致碰到你这个神经，那就坏菜了。你将来可能什么大小便失禁啊下肢瘫痪这样的问题，这种风险很常见。不要轻易的选择那样的手术啊。
1: 是啊。所以嘛老师啊，您看我那天订完你这个关节止痛液吧，喷上之后啥，我当天我能够翻身了。往年呢、我那个腰托要是犯了呀，我至少得养1个多星期才能够翻身。我这就喷了一次，第二天我就能够动弹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管用啊。您之前这不说的内驱外拔吗？
0: 对，
1: 那像我这种情况啊，您看看最多呀用多长时间呢？
0: 你这种情况最多啊1年半，因为内驱加外拔你两者配合好了，最多你就用1年半，效果就非常非常明显了啊。
1: 好，
0: 因为这个1年半的时间咱们打出点富裕来，就是达到内驱加外拔的这种最终的效果了，是吧？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了。首先第一个，内驱呢能够由内而外的把我们体内的风寒湿给你内驱出去， 是吧？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就。

0: 衡现在控制住， 对吧？不过你这个腰托的情况年头比较长，是吧？这个属于陈旧性的伤，因为不管是国外还是我们这个临床，好多像你这样的患者长期坚持用下来，现在很多人都能够自己活动了。我跟你说坚持到底啊。
1: 好，
0: 好吧。
1: 那老师啊，那麻烦您先帮我订2年的呗。
0: 哎呦，
1: 你赶紧帮我给登记上呗。
0: 嗯，行，你这样，咱们得到了之后啊，滑鼠蛇粉按照说明内服，关节止疼液哪儿疼喷哪儿，喷完之后啊，我们揉一揉，帮助我们的吸收，是吧？坚持用好，慢慢的你就会感受到你这个腰椎啊、关节啊它的一种变化了，好不？啊，
1: 嗯，知道了。
0: 好，
1: 太谢谢老师了。
0: 好，不用谢，就安心用吧。以后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反馈就行，好吧？啊，
1: 好，
0: 好嘞，
1: 谢谢老师。
0: 哎，聊到这儿，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这次的健康方案不是简单的止痛，而是唤醒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蛇粉配合着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能在不额外补钙、不增加运动的情况之下，恢复关节细胞的代谢水平，避免钙质流失和骨质增生，让您轻松弯腰、利索走路，重新找回行动自如的舒坦。现在买6盒滑鼠蛇粉，即送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节目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我订12盒这个滑鼠蛇粉啊，你给我等一下。
0: 没问题，
3: 一定要给我啊带上这个20盒关节止痛液
0: 啊，这个肯定会给你带上的，因为这俩是搭配用的啊，一个是内驱，一个是外拔啊。
3: 哦，那梁老师，
0: 嗯，
3: 那我之前呢这个骨折呀查出来是骨质松松，
0: 哦，
3: 吃了好多这个钙片氨糖，就配上这个关节止痛液之后呢，当天晚上啊我就不疼了。
0: 好，
3: 哎，这么长时间了啊，这个好觉，
0: 嗯，
3: 感觉呀一下子啊回到了健康的时候一样。哎，您说这个不疼了吧，哎，怎么动弹呢都舒服。
0: 那当然，
3: 这个关节止痛液觉得太好了，
0: 嗯，
3: 所以呢我就想多定点，
0: 嗯，
3: 让我呀能一直啊睡个觉。
0: 对，但是你得明白啊，你得明白光是用这个关节止疼液啊那只是一部分，真正的调理我们关节的方法它是一整套的一个方案，就一个是外拔，一个是内驱。你现在用上那个关节止疼液不疼了，晚上那睡个好觉了，能舒服了，说明什么？说明光用外拔风寒湿的这个作用啊它都起到效果了，你再加上内驱效果就更好了。你今年年纪多大了？
3: 我71了。
0: 71岁了是吧？71岁确实很普遍都会有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你除了骨质疏松还有别的关节炎症这样的问题吗？
3: 膝盖啊稍微有点，但是骨质疏松严重，
0: 嗯，
3: 腿呢总是没有劲儿，
0: 嗯，
3: 有的时候一疼啊比抽筋儿啊都难受。
0: 那当然
3: 疼的我呀哎呦嗷嗷叫啊受不了。
0: 嗯，我告诉你啊，骨质疏松那种疼法和我们抽筋儿那种疼法完全不一样。抽筋儿的那个疼啊是肌肉痉挛产生那个疼，而骨质疏松那个疼啊就很多人形容是啥呢，是空落落的，像骨头里面那种空洞的那种疼法。说明什么？说明是我们骨头那个腔隙当中产生了一些微量的这种小的骨折，是吧？产生的这种空了之后的一种疼痛，那那种疼肯定是比你肌肉疼还严重，而且就是这种骨质疏松的疼一旦出现了很难缓解，不像是抽筋儿吃点什么止疼药就能改善的，你这个骨质疏松的疼吃止疼药都不能够止疼，是吧？
3: 嗯，是啊，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
0: 嗯，
3: 这个关节止痛液啊就是相当的好。
0: 嗯，
3: 我之前呢真是吃了很多的止痛药，
0: 但是这个关节止痛液不一样啊，它是把你咱们骨头缝里面的一些风寒湿邪给你拔出去了，那风寒湿邪不存在的话，炎性因子没有的话，那你就不疼了啊。它和那种止疼药作用机理完全是两回事的，所以说你喷完之后效果是不错的，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哎呦，怪不得呢。
0: 这个止疼啊，我告诉你，仅仅是我们治疗的一部分啊，不疼不代表你病好了啊。我们一定要讲究的是内驱加外拔，整体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才是最终让我们恢复到骨头缝里头没有风寒湿的这种状态，是我们健康骨骼的一种代谢的状态。尤其是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一旦提高了之后，我们自身。

0: 的风寒湿是能够排出去的，自身的炎性因子它是能够代谢掉的，而且外界的风寒湿它也不能够进去的。所以说我们要整体提高我们自身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通过这个内驱加外拔的方式。所以说这个方法和你以往用过的一些方法那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尝试尝试，好不啊？
1: 这是老师您说的实话。我呢就知道啊，用你这个东西啊能让我舒服
0: 啊，
1: 我就是哈、啊、就是希望啊用上这个内服的这个滑舒舍斐之后呢能继续舒服下去、
0: 啊、
1: 别再疼了，天天晚上啊睡个好觉、走路的时候腿也不疼。
0: 那、啊、这一点你放心啊，因为你光用这个外面的喷雾剂都效果这么好了，再加上内驱的滑鼠舌粉，那你效果肯定差不了。因为这个滑鼠舌粉吧，它有两大优势。第一个，它能够内在的驱除搜刮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啊，就是把我们关节缝里的犄角旮旯里的风寒湿邪都给你赶出去。第二个呢，它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恢复我们关节的供血。那你什么麻木啊疼痛啊没有供血的地方，那重新有供血了，这个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了，那它自我修复的能力也提高了，让你的腿啊膝盖啊腰啊这些关节就回到一种年轻的状态了呗，是不？嗯，
1: 哎呦您说的是啊老师，你要能让我恢复年轻的时候状态了，那就太好了。我年轻的时候吧，哎呦我是国家二级的长跑运动员。
0: 哎呦是吗？这年轻的时候身体这么好呢，哎呦挺牛啊。
1: 呀没有没有，其实老师呢我也是咱们全球购的老客户了。
0: 哦
1: 哎，也买过不少的好产品。
0: 明白。
1: 这今天呢您说的这句啊能让我恢复年轻的时候呢、这话呀我也特别感动。哎呦别的呢我也不多说了，我就相信您，就这样吧，我再订12盒这个滑舒舍斐。
0: 还要加订12盒啊？哎呦，那你这一下订24盒的滑鼠舌粉呢、啊？你要是订24盒的这个滑鼠舌粉的话，那你就可以免费得到40瓶的关节止疼液了。那你这个整个的周期用下来，对你骨质疏松的调理，我告诉你啊，只要坚持使用好，你肯定能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善的，好不啊？
1: 哎，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梁老师。那我那到时候一定按时用，也让您分心了。
0: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好，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呢天天补钙，结果啊补出了后脚跟的骨刺，天天锻炼却越练越疼，因为我们补的不是地方，练的不是方法。最新科研证实，关键在于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舌粉与通络止痛液的黄金组合，能让您在无痛的状态下消除炎症，恢复末梢血供，重现关节活力。现在购买6盒即送您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通络止痛液，真正省下的那是真金白银呢、啊。报名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4: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3: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4: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3: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4: 不，你知道吗？
3: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4: 全球5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舌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5: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4: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5: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4: 一、加快骨骼愈合；
5: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4: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5: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4: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5: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我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8: 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7: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一集啊说的红军过草地，哎呀，历经千难万险呐、啊，这个草地啊全是沼泽地啊，一脚下去陷到里边，越赠越往下陷，最后脑袋没了，人进去了。你说我救他，救这个人一探手拉他一使劲，连救那人也给拽下去了，就这么危险。这红军战士为了过草地，一人拿根棍子，这人一旦被陷下去之后，立刻棍横住方能救命。就即便这样，也有无数战士死在了草地。毛泽东眼泪如下。总而言之，一句话，历经千难万险，红军过了草地往前走，一个天险是迎在了面前，此地为辣子口啊。这个辣子口什么样呢？两边是大山，立都是矮，就像一座整山拿个大斧子咔嚓在中间给劈开一样，裂开一道山缝，底下就是奔腾不息的辣子河。在这两山峡谷的上面架了一座木桥，国民党就在桥对岸驻扎了一个团，在这儿堵住了红军的去路。哎呀呀呀，当中央红军走到这儿了，毛泽东一观察地形，感觉到这事儿有点难办，你根本过不去啊，就这么一座桥，对个就是敌人的碉堡。蒋介石调了一个精锐之团，他告诉一定要把这辣子口给我堵住，后边的追兵才能上去。所以这国民党的一个团提前到达了半个月，就在这个桥头这地方啊筑起了碉堡，几个碉堡正面架起了机枪连呢。怎么过？刘伯承和毛泽东研究了好半天，最后制定了一个战斗方案。这个方案很大胆，什么呢？就是用一个营的兵力吸引正面的部队，吸引国民党守桥的正面部队，然后派两个营下到辣子河，攀悬崖，一直到山顶，啊，就是跑到敌人那个那边那山的山顶，往前扔手榴弹，因为用这个望远镜啊，已经看得明明白白，这个碉堡是碉堡，敌人修这玩意儿，他忘盖盖了，就整个像一锅一样，要如果扔准了，咕咚一下，哎。那一个碉堡的敌人全炸死在里边，这个战斗命令可就下来了，组建了突击营啊，前边用火力吸引住桥头堡的敌人，随后这个战士就到了辣子河这个岸边，上边就敌人这桥啊，这是已经打上了，战士们趟过辣子河呀，攀悬崖走峭壁。往山顶上爬，这可太危险了，稍微不注意 掉到底下，粉身碎骨啊，那是万丈悬。经过不懈的努力，付出了生命代价，好多战士啊，一脚蹬空，掉到山下，终于攀到了山顶上。哎呀，这脚下可就是敌人呐！这时候，这国民党的这个团还不知道呢，还打呢。这红军来了，都下马爪了，啊！现在是闻风丧胆，闻红而逃。一听说红军来了，赶紧逃。嘿嘿，这词儿是咱们给起的啊。就这样，战士们爬到山顶，这顿手榴弹，两下一配合，双下夹攻，把辣子口天险给夺下来。随后，这个大队是长吁之怒，往前狂奔呢。前边有个大阵叫直罗阵。这时候，侦察兵已然报告说，后边啊，有一国民党骑兵师上来了，已经追上来的骑兵快呀。刘伯承和毛泽东就制定了这么一个战斗计划，咱们就在这直罗阵设这么一个埋伏圈。引敌人进来之后，一举击破。这个敌师长啊，骑兵师师长叫牛大昌，啊，骑着马追红军，哎，来劲儿，眼珠子瞪得跟那灯泡似的，杀！弟兄们啊，带回红军，非被咱们剿灭不可！往前冲啊！哗啦啦啦啦啦啦！进了直罗阵了。一场由红军井冈山出发到现在唯一的一次大胜利展开了。可以说呀，这一路上啊，两万多里呀，直罗镇这场战役是最大的一场战役，胜把这一个整编师打的是落花流水，基本全歼。战士们这个斗志啊才鼓起，要不然老也不打胜仗，老让国民党围追堵截，战士们已经失去了胜利的信心，所以必须打一胜仗，鼓舞斗志。这一个战役，直罗阵，军心大振。红军在直罗阵打了这么一场大胜仗之后，紧接着就是胜利大会师啊，由此长征结束了，在陕甘宁地区，就在这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这一建立起革命根据地，这蒋介石啊，现在是一点招都没有了。怎么说呢？蒋介石现在啊，是内外交困。一个是红军，打了这么多年，有井冈山，最后人家在陕甘宁地区建立根据地了。另外，现在的蒋介石也无力对付红军了。为什么呢？全国一片舆论啊，一片压力，压得蒋介石都喘不过气儿来呀，压得这蒋介石成天唉声叹气。那么蒋介石的这压力到底是来自何处呢？当时的国内形势又是怎样呢？您别着急，

0: 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胜利大会师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蒋介石闹心十分，他的闹心不光是红军，外来的压力也很大。那么国内的形势究竟如何呢？我简单介绍两句。要说现在的中国呀，哎呦，那整个军阀割据，内外交困，特别是那边有个小岛，那小岛啊，这国家有俩字儿，叫日本啊，日本国。这个日本国，直打明治维新以后，就来了个大裁军，就是说养不起了，啊，这些军人开销也大。这一个大裁军之后，这军人就心里头不愿意，这军人就一个个瞪眼珠子，怎么事儿？是吧？把我们裁下来了。哎，我们这是吃不上饭了。日本这个军人，他这个武士道精神挺害人的，军人至上嘛。结果，这军人就流浪在街头，无妻带属。另外，日本国这个头头脑脑的，成天有一个事儿，他犯寻思，犯什么寻思呢？你说我们就这么个小岛，是吧？成天地震、海啸、台风，一阵台风啊。完了之后，嘎，有海啸，海啸完了，成天地震。他可能在这个地震带上，成天震，小震你感觉不出来，大震哇，房倒屋塌，人死家亡啊！哎，所以这个日本这头头脑脑呢，特别天皇，成天也琢磨，你说我们在这个小岛上就跟那大海夜孤舟一样，说不上哪一天地震大了，狂风大点，海啸大点，三大一来，哗嚓翻了，整个倒没了，我们这日本全民族都没了，所以咱们就得找一个地方啊，准备建立一个岛外之国，实在不行咱们就来个大移民，明白吗？就有这么那个想法。当时在日本呢，有个叫石原莞尔的，这小子在外国军事学院学习，他也想到这个事儿。这小子就自费就考察，他成天拿一个这个扩大镜，在这个全球上看，想把这个日本这个岛国这个给他移民出去，别在这个危险地带居住。他就看，哎呀，波兰太远，挪威不行，丹麦这够不上，他就查，哎，美国不行，整窝囊，最后查来查去，突然发现了哪儿？中国的东北。哎呀呀呀，这离咱们近在咫尺。这要是咱们这儿地震闹大点，咱们嗖都搬过去，那多好！我看过去，石原莞尔就化妆成个商人。这小子中国话说的还好，就在东北可就转悠上啊！这小子不看混子八脸，一看哇，眼珠子瞪多老大呀！我的妈呀，我亲娘奶奶呀！啊，这地方是这么好。前有旅大，有大海，有港口，后边有黑龙江的原始森林，有金银铜铁锡，粮食太多了，大豆、高粱、玉米，最好那东北大米，还有东北大酱，东北还有酸菜，哎呀呀，矿太丰富了。石原莞尔可吓坏了，这地方是个宝贝啊，太宝贝之地了。另外这个东北很乱，能要把东北夺下来，大大的。回去之后就写了这么一个文章，叫满蒙生命线。他在这个满蒙生命线这篇文章上是这么写的，大致意思啊，说欲征服世界，你得先征服中国。你要想征服中国，你先征服满蒙。满蒙指哪儿呢？就是由山海关这儿拉旗，就是大东北。
1: 把这个地方拿出来站到咱们手上，拿它做一个基地，是吧？拉登不有基地吗？咱们也建了个基地，那年没拉登啊。咱们把这个基地建立起来之后，要粮要枪要炮要什么都有。然后呢，然后呢就把中国就占了。中国地大物博呀，占了中国打哪儿不行啊？北边出兵苏联，南太平洋啊，顺着北往前打，进波兰，征服德国，这世界一下就到手。他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你说这个野心啊，那不是狼子野心啊。狼才多大心呢？狼子野心那没多大心。这小子是什么呢？这小子这心就没法形容了。狼，他比狼还狼，他是个狼的个狼。写完了拿给谁看呢？偏巧啊，他认识一个军人叫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就是一个官不大的军人。他就把这东西给了东条英机。东条英机一看，我的妈呀，大大的大大的。东条英机认识一个田中义一。他就给这田中义一看了。田中义一看，大大的大大的。不过田中一想，不行，我现在手中没权呐。我要有权就会实施这个计划。也该着，后来田中义啊当了内阁首相，所以他上报天皇，立刻要实施这个征服满蒙的计划。可是现在东北什么样呢？东北有这么一位，东北谁说了算呢？东北这人姓张啊，有个外号叫东北王。此人呢叫张作霖。说起张作霖这个历史出身很有意思。张作霖小时候在马棚子大车店啊当过兽医。哎，在大车店里头那是解交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啊，江湖上的事儿他都知道。后来由于东北太乱，他拉起了一伙绿林军，就土匪队伍吧。但是他这土匪队伍张作霖还很讲究。不像有些土匪，他这土匪队伍讲究的是七不抢八不夺。另外呢，他这个土匪队伍还打过日本人，还打过俄国人啊。所以说张作霖后来清朝封为他二品的管带，最后到了这个东北的指挥使，再最后袁世凯窃国了，封张作霖为东三省的巡阅使。再后来张作霖哗把东北全拿到手，东北王拥兵自重啊，东北的军队很能打呀。所以这个东北现在在人家张作霖手，这日本一想，这怎么办？哎，有招，咱们给他来个软靠。什么叫软靠啊？软靠就是我贴近你，靠着你，在你手里头身上啊，我要得好处。实际这是一个江湖上的这么一个行话，叫软靠。哎，就吃软食嘛，你有钱有势我就靠着你，哎，我跟你好，假装好，我在你身上捞取什么获取什么，这叫软靠。这日本人就开始软靠上了，靠张作霖。张作霖明白，张作霖是绿林人呐。这绿林当中五花八门，这些弯转周折的这些事儿，他什么不明白呀？他一看日本人呀，张作霖就想，行啊，小日本啊，你挺好啊，挺厉害呀，挺聪明啊，你把江湖的软靠都学会了，你没少研究我们中国这些土匪文化啊。张作霖想，别得罪他呀，我也来个软靠，我靠你日本人把我这个军队建设起来。所以这个日本人呢就给张作霖投资，哎，投资建什么呢？军工厂啊，农垦，医药，飞机，枪炮，就把技术啊和钱都给他拿来了。给他之后那得要好处啊。要什么好处呢？那你看我给你投资这么多东西，你还不给我好处吗？ 一会儿要那个矿，一会儿要那个矿，那金矿、那铜矿、那铁矿。另外，在这个东北啊，由于当年清政府留下一个后遗症，日本在东北有一条铁路，满蒙铁路，那个权、管理权、筑路权、维护权、经营权全归日本人所有，所以日本人为了保证这条铁路的畅通，而日本呢，在东北有一支军队叫关东军，就保护这条铁路，所以这个日本人就紧着跟张作霖要好处。张作霖干的真高，就把小日本给玩了。可他这一玩小日本，小日本也把他玩了，最后玩出人命来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不少人谈辐射就过度恐慌，其实生活里的辐射分两类， CT、 X 光属于电离辐射，手机家电为非电离辐射，后者不会损伤人体。若遭遇辐射突发场景，牢记三步防护流程：快速撤离污染区域，脱去外层沾染衣物，清水冲洗全身暴露皮肤，降低辐射附着剂量。日常微量环境辐射无需刻意隔绝，分清辐射类型，规避高剂量辐射场景，就能科学守护全家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1, 2, 3, 4, 5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